就比较远。一年呢，有的时候是暑假回来一次，再有的时候啊，就是寒假快过年了回来一次。他说这想孩子呀，我也不会用那个智能手机，交给我呀我也不会，我字儿都不认识几个，写字儿就那么写出来几十个。那你说这没办法呀，这自己一个人，家里呢还是农村的。哎呀，他说我孤单呐。他说身边的这些老邻居们跟我这岁数差不多大的，一个一个的，这人也越来越少了。他说这个家里面也没什么条件，你说这农民，然后呢孩子这面呢家里压力也比较大。这孩子呢虽然说离得远回来的少，可是呢也孝顺，哎，每个月呀给邮上900块钱，1000多点，要赶上过节呢孩子就多邮点。你说这能有这样的孩子，虽然说不是给的特别多，这点钱呢在农村也够了。他说这几年呢这身体啊是越来越不好了，以前呢也就是说心慌胸闷啊，睡不好觉，这个大点的事儿没有，可是这两年呢明显的就感觉这个头疼的比较厉害。再有啊，一旦说听着个大的动静，哪怕说打个雷，那心脏啊咚咚咚咚咚得跳个5-6分钟啊，那浑身是汗就稳不下来，经常性的一个星期怎么也有那么一两天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这腰和腿啊也不好使了。那你说孩子这么远，这儿子儿媳妇都上着班呢，很少能够回来，自己就在这个卫生所啊就随便拿点药吃。你说一个月也没有什么个收入，你说就孩子指着给这点钱，想吃点贵的药啊也没有。哎呀，说着说着呀这就开始哭。他这一哭啊，说心里话，这我这心情啊也不好。我就劝呢，我说你看这个自己一个人是不是，那你更要想开呀，你要想通啊，是不是？现在呢是你在家里面惦记孩子，孩子是在外面惦记你，是不是？那你说你有这么个孝顺的孩子不挺好吗，对不对？我说那你怎么没想过没到那面去啊？他说我不敢去那面啊，他说到那儿了之后我怕给孩子再添麻烦，这孩子早就说让我过去让我过去，我就想到那儿了人生地不熟，吃的喝的也不一定适应，哎呀听说南方还热，这就一直没过去。这聊着聊着呀就跟我俩诉了半天苦，说了说自己的平生，然后啊就跟我说，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我呀这贵的药啊或者到这个大医院去啊我都不敢去啊，他说我也自己知道这年龄大了怎么会不生病呢，是不是？那你说有了病谁不想早点把这治好呢？我呀就心疼这个儿子儿媳妇儿上班不容易，人家这也养着自己的孩子呢，在大城市里上班，这收入咱不说，这花销也大呀，是不是？就不敢去花那么多钱的治。结果昨天呢聊到最后就跟我说，他说孟非老师啊，我这多了的钱呢我拿不出来，他说我一个月就这么点1800块钱。他说孟非老师啊，你不说了吗，你现在中心里面用那个磷虾油啊，你们中心里面才100块钱一瓶，你也说了，你说这个正常情况下就吃上1年多到2年就够了。他说孟非老师，你能不能看看真的给我们搞点这个油过来啊，早点晚点都行。他说我呀听明白你讲的这些东西了，他说我也知道了，我这身上啊就是血管出问题了，要不然这心脏啊和这脑子呀就不会这样，我呀就想让你帮这个忙，帮这个忙给我们搞一点，我搞上的3瓶4瓶的，这300-400块钱呢我舍得得，我呢吃一吃，等到过几个月呀我再拿个3瓶4瓶的。他说这样的话我缓着来，我呢还能吃的时间长一点，我就听你的，照着这个1年呢到2年我就把这血管调一调。你也说了，说这个东西啊用上1年2年你这血管啊慢慢变软了，这个病啊慢慢的也就能够减轻了，我再溜点别的药，我就怕我以后出危险呢，这样的情况下
估计我这

危险就小了。哎呀，他跟我说完呢，说句心里话，虽然说心情啊有点压抑，但是呢我也感觉到欣慰。我欣慰到哪儿呢？你看这活了这么大的年龄了，自己一个人在家，身边的这些老邻居老伙伴也少了，然后还惦记着自己的孩子儿媳妇儿，你说这是一个心地多善良的老同志，对不对？可是啊，这类的老人家呀，我相信呢在身边呢一定是不少的。那你说孟非老师在我们中心里啊也是给人看病，那这次呢咱们出来到节目当中，能够通过广播让多的人呢这个了解到现代高科技的医学前沿，找到适合自己的调理修复治疗的这种方法，那你说我是不是也在这个路上还在继续前行啊？所以说当时啊跟这个老人家聊过了之后啊，我把电话放在那儿。哎呀，我平时基本上都不抽烟的人，结果当时我就找的工作人员，我就拿了一根烟，我点着了，我也没抽，我就夹在手上，我就在那儿坐着，一根烟就抽了一口，到最后这烟着完了我放下了，我就跟我们中心里面院长我就打电话了，我说这个林加油啊，我是无论如何想办法我也要让我们中心能够提供一些，哎，就这样的情况下我这个电话打过去了。还好啊，我们中心这个领导啊，这个私交处的呀还是不错。那怎么办呢？人家也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这我都支持你了，我都支持你好几次了，你说你说的任何事儿啊，你要的任何东西，只要中心说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都可以。他说你呀这个到了节目里面去了之后啊，我呢偶尔能够听到你的节目，你呢还经常的把中心挂在嘴边。他说你这个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离岗不脱岗，是不是？你现在属于半退休啊，是吧？那你这当的称职啊，那你呢在新一条之路上继续为这些患者来谋福利来谋健康。他说我有什么理由来不支持你呢？哎呀，当时听完了他说的这番话呀，真的是我心里呀暖暖的，那心里那个热乎劲儿啊就别提了。你说人呢难得的是什么？人难得的是心心相印，人难得的就是你做好事的时候被人理解被人支持。你说就这番话说完了，让孟非老师这心里啊那真是暖暖的。然后我们这个院长就说了，他说孟非老师你这样啊，他说呢我得根据库房里面的量，我不能都给你，他说我也不知道你有多少听众朋友要，他说你这样，我呢把这政策给你，然后啊我去找库房点一下，晚一点我告诉你结果，我看看怎么样给你个福利。你看人家这一说完，我那心情啊一下子就敞亮了，哎，这一下子我心情就通达了，就开心了。为什么？咱们不说了吗，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是不是？那这一下子这个就有着落了。那有什么着落了呢？我给大家说清楚啊，这次呢这个磷虾油在我们中心就拿过来，什么样子的我给大家说好啊，那个瓶上有三个字儿，哪三个字儿呢？优颜诺。这一瓶里面呢是60粒，这60粒怎么吃呢？一天吃2粒，跟饭一起吃，跟药一起吃，跟什么吃都行，你就记住了，一天保证2粒就行了，保证你摄入足够的磷虾油，也是15种能够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的这种油脂里面好的排名第一的磷虾油，也是唯一的一个好结果能够以油化油逆转你血管年龄的这个磷虾油。那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那我在这里啊我给大家说一下，我建议你们把这个用上。为什么啊？因为说如果说人过了50岁以后，只要是血管已经开始产生自然老化了，实际上是从40岁开始，有的人轻有的人重，但是一到50以上血管100%自然老化，那我给你们的建议就是去用，一定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不强制，除了那个解毒茶呀，就那个海棠茶，那个是强制的每个人用，这个呢没有要求每个人用，但是虽然没有要求，几乎我们中心里面99%的人都在用。因为一价格低，第二个保真，
第三个，这个东西吃了之后安。

全系数高，对身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也就重要的一点，谁不想逆转血管啊？我不说了吗？人与血管同寿，你逆转血管的程度，逆转血管的硬化，让血管变得年轻，你说无形之中是不是让我们人的寿命也得以提高了呀？那谁又不傻呀？所以他们对这个一个月100块钱一瓶，人家连眼睛都不眨。那我都知道现在外面人家有吸烟的，人家一包烟都100块钱，是不是？人家甚至说可能出去了，这个买点小零食啊，是不是都几百块钱的买？谁会在乎那100块钱呢？那几乎中心里99%的人都在用。那今天呢，甄鹏飞老师说一句真心的话，自己内心的话。如果说你是我孟飞老师的粉丝，你是我的忠实听众，你呢注重自己的健康，你呢年龄也在50岁之上，同时啊你也有一种或两种跟血管有关的问题，那我就给你说句我的心里话，你就用上它，而且啊你真的要一定用上它。逆转血管就相当于打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就跟咱农村呢盖房子是一样的，你这个地基打得牢啊，你这房子加高好几层它就是稳固的。你这地基打得不牢啊，别说地震呢，你住上几年地面下陷了下沉了，你这房子都裂了都成危房了，你说这个地基重要不重要？是不是以油化油就得是欧米伽三油，只有以油化油才能解决血管硬化，解决血管里这个油。15种油里面有10种植物油，5种海洋动物油，这个油里面只有磷虾油是排名厉害的，也就是效明显的，1年到2年之内一定让你这个血管逆转回来，硬化程度变软，这是不是就给后面治疗所有的血管病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啊？是不是？那在这里啊，50岁以上的人你要用。哎，第二个就是你已经有了三高了，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包括你有高血粘的，包括你有高尿酸的，这一类的情况算是5高了。那有这3高5高的，我也建议你去把它用上。哎，那再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已经能够看得到你毛细血管出问题了。什么人能看得到呢？我告诉大家，人有3个地方能看到我们的毛细血管。哪里啊？第一个就是小腿和手背这个位置，这个属于体表的。你看看你的手背上这个血管啊，颜色是不是不是变成蓝色了？我们以前这人呢，这血管正常的时候是蓝色的啊，现在你看看是不是发乌？如果是发乌发黑了，就证明你的血管硬化已经到了一定程度，那你要再有静脉曲张那就不是了，等于你的全身血管硬化都得90%以上。这是第一个窗口。第二个窗口是哪里啊？是眼睛。你看看你的眼睛啊，正常我们的眼睛是不是那种黑白色的啊？眼白是白的，眼球中间是黑色的。你看看你的眼球是不是变浑浊了，上面有常年累积的血丝，那个血丝啊都变黑变紫了，或者是变成灰色的了，这都是常年的血管硬化，你需要把它软化。用什么？就用这个磷虾油，以油化油啊，才能把这血管软化回来，逆转你血管的硬化。那第三个窗口是哪里啊？就是我们的舌头根儿。你把这个舌头一抬起来呀，对着镜子你照一照，你看看你那舌头根儿。如果舌头根儿出现2种情况，那就这个磷虾油你是不要吃了。哪2种情况？第一个就是你血管啊在舌头根儿底下叫怒目奋张，鼓鼓的硬硬的凸起来的，乌七八黑的，扭扭曲曲跟蚯蚓一样的，疙疙瘩瘩的，发黑发紫的，甚至是深红深红的，我告诉你这类的情况比较严重了，那你这个磷虾油是非用不可了。这是第一类，舌头底下。第二类，舌头底下看不着血管了。我告诉大家啊，舌头底下这个血管啊很重要，你看舌头底下的血管就是看窗口啊，整个人身上的窗口啊，血管就在舌根底下看的，大的一个窗口。如果你的舌根底下看不出血管了，我告诉你，你的血管啊不只是全身血管硬化，你甚至已经加上了全身血管的萎缩，这种情况危险。
你要是那种硬

化，它是先挑主血管硬化，但是你这种血管的萎缩可是全身上下都萎缩，而你舌头底下已经看不出血管或者看不出轮廓了，你就要小心了。这种人以后是容易得脑血栓和脑萎缩，这两个哪一个都够吓人。你一旦得脑梗脑血栓，那离瘫痪就近了，他甚至比你突然的脑出血都近。因为你这种情况下是血管一点一点萎缩闭锁的，这种管腔变得非常小，来个小东西都容易堵。第二个，也就是说你看不见血管了，证明你脑部的供血量特别少了，少来少去神经得不到血液的滋养，萎缩，萎缩了就是脑萎缩，脑萎缩过后就是老年痴呆。你告诉我，你说这种情况下你应该不应该重视？你应该打起12分的精神，拿出来1000的分数来重视这个事儿。你如果说早解决，1年2年还有希望。你这样的，我就告诉你，就这种类型的舌头底下血管、眼睛血管、腿上手上的血管这种的，你就别听孟非老师说1年了，你就照着2年来了，知道吧？这类的去引起足够的重视。然后再有啊，什么样的人这个磷虾油你一定要吃，就是血管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心脏病了，我们心慌啊，胸闷呐、啊，压榨感呐、啊，压了块石头啊，心跳的不规律啊，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的，这都属于冠心病啊。你再有经常性的心绞痛的，你不用说了，这都是心血管。心血管是不是血管？只要是血管你就得软化，那这磷虾油那你就用。第二个就是脑血管有问题的，有人说这脑血管我也没到医院看过呀，那我给你说症状啊，你看看有没有这些症状，只要有这些症状就证明你脑血管都硬化了，那你都得逆转脑血管，软化脑血管，这磷虾油你也得用。什么情况呢？头晕、头沉、头疼、头蒙蒙蒙，只要头蒙蒙蒙，眼睛都跟着鼓一鼓，然后呢两边太阳穴疼，或者呢半边头疼，或者呀脑袋转着圈的疼，再有呢睡不好觉烦躁，然后呢这个脑袋上面像扣了个帽子或扣了个箍一样，那就不用说了。这是什么？这就是你脑部里面的血管都硬化了，那你这磷虾油也得用。你包括这个眼睛不好的，哎，脉管炎的，静脉曲张的，这些类型的都属于血管问题的，这磷虾油你就一定要用。这也不贵，100块钱一瓶，从我们中心给你们拿啊。你吃上一瓶一个月，吃上1年12瓶才1200块钱，你说这个核算下来一天才多少钱呢？是不是？然后还有一类关节不好的你要用，哎，关节不好的用上磷虾油啊，这磷虾油能够软化你关节周边的血管组织，你这样的情况下，它这个血液循环好了，关节这里呀、啊、来的能量营养也都好了。尤其是经常眼睛干眼睛涩眼睛花的，睡不好觉的，记忆力减退的，哎，这些类的老人家，你听孟非老师说，把这磷虾油你用上，我呀已经给你们争取过来了。那争取过来了，咱们这个机会难得，咱们就把这磷虾油吃上呢。今天呢大家听好了，过一会儿我告诉你多少钱，你呀就抓紧时间赶快报名，从今天开始啊赶快报名。但是在这里呢，我刚刚说的是什么人能吃，那我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那这里一定要把这个事儿跟我们相信我的、信得过孟非老师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把话说清楚，什么样的人我都不建议你吃这个磷虾油，一定要听明白啊。虽然我们的磷虾油绝对是高标准的定制款的啊，纯度够用的好的，跟市面上的都不一样的，但是什么人不能吃呢？第一个，你要是把磷虾油当成药的人，那你就不要吃了。为什么啊？因为我说过，这个每一种东西它都有它的特定的作用，我们有食疗，我们有修复，药才是能够当成药的，是不是？有很多药啊，你像这个72味珍珠丸呢、啊、是不是啊，治保丹呢、啊、安宫牛黄丸呢、啊、这个东西咱们老百姓把它说成药没问题，
为什么？因为人家确定有非常强的那种救命的功能，那你把它当成药行。但是你要是把磷虾油当成药，那你就不要吃了。磷虾油它不是药，它只是海洋当中这个磷虾身上特殊的油脂，它就是能够软化血管的，它不是说是药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认清楚。那第二类的就是你认为吃了磷虾油能够治病的，你也不要用。你为什么这么讲啊？磷虾油的功能它就是软化血管，它只是把你的血管的里层和外层都软化，哎，时间久了，血管的软化程度逆转过来了，它能够给你减轻你血管病的病痛。但是你要说是能治病，这个是不现实的。如果要是孟非老师告诉你说磷虾油治病，那我自己都说不出来这个话。那第三类的就认为说吃了磷虾油以后所有的药都不用吃的，那不可以。你看我昨天接的那个我们老同志那个电话，我都跟他说得很明白，我说这个磷虾油即使搞到给你吃上，你呀吃了磷虾油是解决血管的问题的，时间长了一年两年，咱们这个血管的症状会减轻，但是药你要吃，因为药是治疗的，磷虾油是修复的，他们不是一回事儿，机理不一样。那你要是这么理解，那我们中心里是不是就只吃海棠，只吃这个磷虾油就行了呀？我们那些器材药就都不用给患者吃了？不是的，千万不要有这种思想啊，认为说吃了磷虾油成神了治病啊，甚至以后连所有的药都不用吃了，那不是。是什么？是你用了磷虾油之后，你以后吃上别的药不用吃了那么多，你血管软化了，你吃上别的药物的时候效会来得好，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你要是认为说这是药治病，以后不用再吃别的药了，那是不可以的。那你要这样我都不建议你吃了，明白了吧？那再有一类的人就说，哎呀，这我以前呢这个年年吃亏年年上当，年年当上的还不一样，那你说我要这回啊，我要再吃亏我要再上当了怎么办呢？你有这个顾虑的，那你也别吃了。为啥呢？我告诉大家，我说过一个事儿，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定制款，即使说磷虾油这个东西我们都去定制。为什么？就是我们有严格的品控。我一直强调两个事儿，到我们中心里面去，第一个想都难，我们有好的医学救护手段，我们有好的应急方案，我们有好的生命体征监控手段，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任何一点危险都在萌芽当中就给解决了。那第二类的呢，就是什么？只要到我们中心来的人，他的身体的这些慢性病多少年了，到我们这儿至少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一定是有改变有效才慢慢回家的。那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是立体疗法。我告诉大家，立体疗法里面有解毒有软化血管，解毒不就是海棠吗？软化血管不就是磷虾油吗？软化血管逆转血管的油有15种，为什么我们单单选磷虾油？整个磷虾油的市场不会低于2000个品牌，为什么我们要自己定制？就是因为什么？我们害怕我们单位里这些患者用完了之后没效，我们才要完全的放心。放心谁？我们放心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亲眼见到这个原料，我们亲眼见到加工，我们亲眼见到装瓶，我们亲眼见到拿了这个瓶出来做质检报告，质检报告里出来的结果，这就是官方的，这就是公正的，这就是科学的，我们必须有这个东西的，我们才给我们的院里面的患者吃。所以说你要是害怕上当的，我相信呢，你一定是吃过亏花过冤枉钱上过当，你在外面呢钱没少花，时间没少耽误，买了很多东西，结果呢吃完了之后没有达到那个预期。所以说您的这种情况啊，孟非老师是非常的理解。那在这里啊，我就告诉你，以前曾经买过无效产品的，以前曾经吃过很多东西没有得到效果的这类的老同志，我告诉你啊，100块钱你还怕上当吗？是不是？这100块钱谁都拿得出，谁也不在乎这100块钱了，对吧？我告诉你，就这100块钱的，这是我们定制的，这个亏这个当你在别人那儿能上，你在我们中心或者说你在孟非老师这里你就上不了这个当。
明白了吧？那再有一个，说心疼。

钱，不想解决身体的，那这类的听众朋友，那我也没办法了。为啥？如果说100块钱一个月的，你都舍不得，那你说这怎么解决呀？那你只能把这个病慢慢熬。这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小病多，大病扛。那扛来扛去，花的钱呢，是越来越多呀。是不是？小病小治，大病就是大治。所有的大病都是从小病来的呀。那你说中国老话说的多好啊，叫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呢。那小老虎啊，你拿拳脚都能给它趴，那大老虎啊，别说你拿拳脚啊，是不是你拿个木棒你都不一定打过它。是不是越小的问题越好解决呀？是不是你现在心疼这个钱，你就是心疼小钱儿，等到真正血管麻烦了的那一天，出大事那一天，做个支架1-2万，做个搭桥5-6万，甚至说脑梗了躺在床上起不来，咱就别说谁伺候你，就这孩子给你买个电动轮椅，那都是小万八千块钱。那你说那个时候你就不心疼钱了吗？对不对？最后一个什么人我不建议用。如果说你的儿女强烈反对你健康的，那我真不劝你了，就这个事儿我不劝你了。如果说你儿女都特别反对你，说你不许吃这个不许吃那个，你就要健康，然后呢啥也不让用，啥方法也不让使，那我真不能劝，这个我劝不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再少100块钱一瓶，一年你吃还1200，这个要花钱呢，是不是？这个事儿我就不打扰你了，你跟你孩子商量好，不能因为治疗个问题，不能因为解决个身体状况，咱们闹家庭矛盾。现在咱们不讲和谐吗？那要和谐，首先家庭要和谐。我不希望啊，你花了一点点小钱，花了几百块钱，结果呢跟儿女吵翻天。你说你跟儿女吵翻天，花了这几百块钱，到后吵得一严重，你再出点什么意外，你说咱是身体重要啊还是啥重要啊？是不是？我不希望你在家里面因为这点事儿闹得不愉快，闹得家里面鸡飞狗跳。那要那样的话，那孟非老师啊就有点对不起你们了，听明白了吧？那再有啊，我要把这事儿重申一下，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磷虾油，它是营养医学的范畴，它不是药啊，是软化血管，是解决你血管逆转动脉硬化的东西，是不是？是这样的东西。那再讲这类的东西，它有两个批号，第一个批号呢是蓝帽的，叫小蓝帽保健食品，第二个批号啊叫特殊膳食。我们为了把它保得安全，为了把它随时能够更改这里面的配方，我们批的是特殊膳食。特殊膳食就是选的，绝对没有任何一丝丝一毫毫一丁点儿的毒副作用。也就是说你别说1天2粒，你就是一顿把这一瓶吃下去，2瓶吃下去都不会出现任何的副作用。多，这里是油啊，油喝多了会拉肚子，你多会拉个肚子也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明白了吗？它属于身体当中需要的东西的补充剂啊，是调节一个地方的，就是调节哪里啊，软化血管的。我们这个是定制款，大家记住了，我们是定制款啊。那你们这个怎么用呢？大家听好啊，这个定制款认准上面这3个字，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啊，认准这个，这是我们的定制品牌，也是我们内部用的，外面没有，在外面你买不到优颜诺这3个字的。优颜诺也不是我们中心的名字，优颜诺是这3个字我们注册过的，所有中心的定制款都贴这3个字，受法律保护的。我们有自己的生产标准，也就是说就是我们中心所有的患者普遍的用品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带这3个字啊。我再说一遍啊，优颜诺这3个字是我们的定制款。再有一个，这个磷虾油不是药，不是药。再说一遍，重要的事说3遍，不是药啊，是我们给我们所有患者解决身体问题立体疗法当中的一环，明白了吧？这是第二环。那这次呢也是经过我们中西灵批准，而且呀表示了以后还要支持我其他的事儿。也就是说以后啊，我给大家提供多的便利，那不只是海棠茶啊，还有磷虾油，这是2次了吗？第二次磷虾油。以后我们院长说了，你讲到哪儿就支持到哪儿，哎，讲到哪儿就支持到哪儿，大开绿灯。只是呢给我提供这些东西啊都是限量的，
因为是先

满足中心再给我这里一部分，你就放心，都是真品，都是正品，都是好东西。我再说啊，这个磷虾油不是药，它是以油化油，软化血管，15种油脂里面它的功能作用是好的，它是软化血管的效强的，它是能够逆转你的血管硬化的，明白了吧？它虽然不是药，是吧？那我们这个定制款也是有检测报告的，这里面是真正的有磷虾油，绝对不夸大，不欺瞒，实话实说。任何人啊，大家听好，如果这个磷虾油你到后你打电话定制了，你拿到手里，我给你做一个承诺，什么承诺呢？任何人只要是你接到这个磷虾油了，我会给你附带一个检测报告。如果说你要是拿着这个磷虾油再去找一个地方做检测，你发现你的检测报告和我们给你提供的这个检测报告里面的东西不一样，大家听好了，我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当着我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面，我给大家做个承诺，如果说你买了我们这个磷虾油吃了，然后呢，我给你一张我们这个检测报告，你自己又去做了一个检测，如果说这里面的检测出现了2种不同的结果，我们这个检测报告和你做的检测报告里面区别很大，不一样，我给你做到一个事儿，10倍赔偿，就能够保证一样，货真价实。所以今天说到这里，我相信我说明白了。那么现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感觉这么多年你需要解决血管硬化的，你认为你的血管硬化已经影响到你的三高、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你也认同孟非老师说的，这个所有的血管病的基础就是血管硬化，只要逆转血管的年龄，我们人能健康，只要软化血管，对我们以后治疗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都有辅助作用，都把这个地基打好了，万丈高楼平地起，这个事儿，这个理论是对的的话，那今天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那今天呢，咱们是第一天正式打电话报名，然后啊，我也给大家说，我们中心给了个政策，那给多长时间呢？一共听清楚了啊，一共给了我们750份，这里面多少份我要跟大家说明白啊。那这个怎么用，我也要跟大家说明白，你们啊，拿个笔拿个纸记好了，这个东西你就不要吃上一瓶两瓶了，我不说了吗，这个东西你吃上几瓶是体会不到变化的，感受不到效果的，你就照着1年吃到2年吃，1年就是12个月，就是12瓶，2年24个月，就是24瓶，一瓶用1个月的量，这个中心的价格给我们中心的患者一瓶都是100块钱，也就是说1年是12瓶，就是1200块钱，在中心里面，要是在中心里吃2年，就是24瓶，就是2400块钱。那咱们就按份儿来算啊，那按多少份儿呢？我跟大家说，一共给我们提供了750份儿。这750份儿，我告诉你有多少量，我说清楚，你慢点记录啊。这个一共呢，也是怕我们有人呢错过。上次这海棠啊，我就抱歉，抱歉什么呢？就这几天每天都能够接到要找海棠的人，什么意思？当时就那点儿。错过了，后面他那2天没听广播，错过了，他再想拿早被抢光了，你说这个事儿我是真的没办法，后面我再找我都不知道多久之后能拿得到了，甚至可能都拿不到了，明白了吧？所以说我只能是给大家说了好多次抱歉。那这次啊，我做了个决定，也是中心给我提的，我也很中肯的接受了人家这个建议。多长时间呢？从今天算，从今天开始算，第一天5天，1天150份，这样的话加到一起是750份，这样的话有人漏听了今天明天的广播，后天听到了他还能够抢一份，明白了啊？那这个我再说完啊，这是一共750份，1天150份，1天150份定完了就为止，今天结束，这个没打着的明天再打。然后第二个，一个人我再说清楚，一个人多定2份，一个人多订2份，不能多吃啊，吃了太多也没有用，2份就足够了，明白了吗？那一共是750份啊，一个人多是2份，
那750份一天就是150份，连续5天，这样的话不会有人错过。我衷心的希望听着我节目的认为需要软化血管以油化油解决血管硬化逆转血管年龄的，咱们都有这个机会。那这次中心给的这个政策是我没想到的。为什么说我没想到呢？当时我们院长跟我说完了之后啊，哎呀，就是不在我当面呢，要是在我当面，我一定两个手握着他的手，我得谢他5分钟。大家听好了，在我们中心这个一瓶啊是100块钱，一瓶100块钱，吃上一年12瓶，是不是就1200块钱呢？那这次呢，咱们中心给的这个政策，你们听了一定要开开心心的笑几声。那这次啊，一份儿，听好了，一份儿是几瓶呢？一份儿是6瓶。再说一遍啊，100块钱一瓶，不降价。我问了，不给降价。我还开始说一瓶少个10块20块，现在发现了，中心领导说了不给少，一瓶还是100，该100就是100块钱，一瓶100块钱一个月，6瓶是一份儿。听好了啊，我再说一遍，6瓶是一份儿，600块钱能吃上半年。那你什么时候吃呢？随便，你早上吃、中午吃、晚上吃都可以。那这一瓶一个月，一份儿是6瓶，600块钱，是不是就吃6个月呀？对吧？那一个人要是吃，要么你吃一年，12个月就12瓶，要不然呢吃2年，哎，就是24瓶。那这次啊，中心给福利了。现在我下面说这句话，你一定一定写到纸上，现在就写啊，拿着笔准备写啊。我告诉你，这次呢，100块钱一瓶，一瓶100，价格不变。你呢，一份是6瓶。再说一遍，一瓶100块钱，一份是6瓶，就是600块钱。能吃多久？能吃6个月。同时，我们中心里的政策是，你一次拿6瓶，这一份6瓶600块钱，吃半年的，给的福利是再多给你拿6瓶。再说一遍，一份是6瓶，6瓶是600块钱，吃6个月。中心这边给的福利是你拿上一份6瓶，再多给你拿6瓶，也就等于到你手里是12瓶，刚好是1年的量。也就是说1年应该花1200的，你到后600块钱就够了。你说这个政策好还是不好啊？就是600块钱你拿6瓶，然后呢这算一份啊，中心再多给你6瓶，就等于到手12瓶，也就等于是你花了600块钱吃1年12瓶，12个月。你要是花1200块钱，原来只能吃1年的，结果现在1200块钱你就能够吃到24个月。来吧，老同志，你听听，你说这样的话是不是比你这100块钱一瓶少钱还划算呢？现在算下来，你拿到手里面啊，600块钱一份儿是6瓶，多给你拿6瓶，到你手里是12瓶，就是12个月。你算算，你一个月才50块钱，你说这个价格划算不划算？你一天下来才1块多钱，还不到2块钱，你说你划算不划算？是不是？但是这个事儿我要跟大家说清楚啊，不许多拿，这个领特意嘱咐的，不许多拿，限购。什么限购？一个人，也就是说你打过来的电话号码，一个人多限购2份，不能多，一个人多限购2份，一份是600块钱，买6瓶，多给你拿6瓶，就等于到手12瓶，你能吃1年。你多一个人2份，就是你2个600，2个600就是1200，1200块钱到你手里是12瓶，再多给你拿了12瓶，这样的话就等于到你手里头是24瓶，也就等于是你花600块钱到手里是1年12个月的量，你花1200块钱到手里面是24瓶，24个月的量。你呀，多大的限额，就是你买2份，也就等于2个600花1200，不能多。除非你是两口子的，两口子你可以拿4份，也就是一个人2份，
两个人四份，这样的话每个人

0: 吃两年，两年是大量，两年之后基本上就不用再吃了。除非说你经济条件特别好，我不在乎这点钱，那你随便吃我不管你。正常情况下就是两年就够了，以后不用再吃了。听明白我这个意思了吧？所以说这一次啊，在这里感谢感谢中心给的这个政策，同时呢也是感谢我们中心给的这个福利，让我们听众朋友啊得到这么大的一个实惠。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如果说你现在手边方便，同时呢你把这个政策方案已经记好的，那今天是第一天，咱们一共是五天的时间啊，每天150份，每天150份，这150份打完电话没有了，今天就没有了，就结束了，你只能第二天再打电话。我们不接受说今天打电话预定明天的，咱们要做到公平公开公正。因为孟非老师啊发现了我这听众朋友，我都不知道有多少人了，反正这个上一次那个海棠电话打的呀，这存量已经太多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那这次啊，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说的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咱们从今天开始算，一共有五天的时间，你呀每天都可以打，只要你能打得进来，然后呢今天还有的情况下你就报名。如果说今天打过来没有了，那你第二天接着打。如果说还有的人今天明天没有听到，那么过两天他听到了这个节目，他没错过。咱们为了公平公正，所以才定的这个方案，才定的是五天的时间。这五天的时间每天150份，一个人呢多2份。孟非老师在这里跟大家要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不要多，这个东西你也不要存，它保质期是够的，保质期是2年的啊。但是呢你不要说哎呀我备上个3年的4年的，你不要备。除非说什么呢，你是两口子吃，那我可以一个电话你说清楚是两口子，那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两口子可以订4份，也就是说1份是600块钱，拿6瓶，多给你再拿6瓶，你这样的话600块钱就能吃上1年12个月，1200块钱就能吃上2年24个月，你折算到一个月下来，一个月才花多少钱呢？才花50块钱，一个月30天，咱们算算一天才1块多一点，这1块多一点呢就能够慢慢的把你的血管逆转，让你的血管的动脉硬化改善减轻。它不只是单层的，它是里层外层两面的血管都给你软化，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都给你软化。我不说了吗，这就相当于治病之前呢给你所有的血管打地基，让你的血管以后啊少出危险，甚至是不出危险。这也是我们中心里面绝大多数所有的患者都用的一个。那你看看今天尤其是这个政策还有这个价格也是亲民的，也是贴地气的。我这里面再说一句话，就按照这个钱数咱吃低保的咱能用得起。你说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我呀昨天接到这个信息之后，我就已经给我们那个昨天跟我聊的这个在农村的这个老同志打电话了。我说你呀这个电话你明天还要自己再打一遍。我怎么说呢，我说我这里不能违规呀、啊、我说我现在是通知你明天我在节目当中会把这个政策说出来，我昨天也已经提前告诉他了要花多少钱。他一听完呢特别的高兴，他说孟非老师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你说你喜欢吃啥？你说你喜欢吃小鸡炖蘑菇，还是喜欢吃猪肉炖粉条，还是喜欢吃饺子？等以后你到阿姨家来，阿姨给你做，阿姨要感谢你呀。你说你这多照顾我们呢？你说我这一个月就孩子给那么千八百块钱，我都能吃得起了呀。他说特别开心，特别感谢。他也说了，他说感谢我提前告诉他，让他心情啊一下就好了。再有一个，他说这个电话还得打，他说不想让我违规。你听听，多善良多淳朴的老人家呀，是不是？孟非老师啊，在这里啊，就跟我们今天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嘱咐一句话。嘱咐什么呢？病不是一天来的，咱们呢治病不能急，哎，这个孝不是一天来的，咱们要给他足够的时间。第三个，你只要选上真品，选上正品，你把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个慢病的立体康复治疗方法，每天听孟非老师去讲，每天学到一点点，每天掌握一些东西，让你不花大钱，慢慢的咱们就能够立体式的把这个身体啊一点一点的恢复健康。你看这个林下游啊，它无论是从质量上、成分上、配方上，哎，这个都是无可挑剔的。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三个字就是金字招牌。我跟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给你们说个底儿，就是我们中心里啊，每一年实际上我们中心的会员从我们中心出院了之后，他都跟我们单位时常的联系。你看家里面自己呀，包括亲属啊，需要什么东西啊，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心会员。在座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是孟非老师的广播会员，有区别，因为他们接触多，我们中心里所有的好东西他们都见过，只有这些人才能够优先的打电话打到我们中心里，各种东西他们拿什么我们都给，这是习惯了，因为他们以前是我们的会员，在我们中心住院是属于我们的患者，他们出了院了，我们还跟踪服务，甚至包括身体数据的监测跟踪，我们要服务到底的，是这样的一种关系。那这次呢，也感谢院里，你看，这个林下游100块钱一瓶，本身价格就不贵。我在这里跟你们说啊，真品它不一定贵，有些时候是为了噱头，甚至有些时候啊，某一个东西上了什么，那一下子这广告费啊可多了，再加上这个代言呢，你们都想象不到，一个冰代言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的广告费，大家想想这个钱是不是得加到成本里，所以他们才贵。我们中心这个不一样，我们呢没有中间商，我们是直接到生产厂家，我们直接定，我们拿的是一手货源，所以真品正品定制品才能是这个价格。你要不然你到市面上去找那个林下油，要不然就是品质不过关，要不然就是含量不达标，甚至有一些黑心商家那里面连林下油都没有。我告诉大家怎么样来区别啊，第一个就是检测报告，第二个有一些人呢用上林下油之后，他不是所有啊，他大概有10%左右的人，因为林下油当中含有三种东西，第一个就是磷虾身体的欧米伽三，第二个就是磷脂，第三个就是虾青素，这三种物质啊都是好东西，都是能够软化血管逆转血管的好东西。但是呢有一小部分人也就10%左右，吃上磷虾油几天之后，他的小便会有变化，会有什么变化，他身体当中有一个毒素，这个毒素啊是自然产生的，叫自由基，这个自由基啊是攻击细胞的，这个磷虾油当中有一个东西叫虾青素，它能够对抗自由基，一对抗自由基，这个虾青素啊跟自由基一结合就变红，有些人吃了3、5天、7、8天，他这小便的颜色呀就有点微微变红，这个跟大家提前要说清楚，这是正常的，而且呢这就证明你体内的自由基过多了，自由基多了人会衰老的快，血管硬化的快，你这样的人如果说你要是吃上1年的量的啊，你就是拿了一份600块钱，然后呢给你拿到手里面600块钱一份，给你6瓶，再多给你拿6瓶，12瓶的到手，12瓶的，那你这类的你要吃2年，因为你自由

0: 极多，自由基多不排出来，我告诉你，自由基不给它氧化了，自由基不给它解决了，你衰老的比别人要快，知道吗？病变的比别人要快。你要是用了我们的磷虾油，用上几天，小便的颜色有点微微变红了，反倒是好事，就证明什么？这是真东西，只有真东西才有这个变化，知道吗？有些人说，那我要是没变红，没变红就证明你自由基还不多，那是也是好事。但是如果说有人你吃了我们的磷虾油，几天之后小便有点发红了，不要担心，这是正常的。甚至说你大便增多了也都是正常的，你呀就安安心心的一天两粒就吃。我最后再说一遍啊，磷虾油原价100块钱一瓶，正常吃是一年吃12瓶，也就1200，两年吃24瓶，也就是2400。这次中心给的政策就是600块钱一份儿，一份儿给6瓶，然后再多给你拿6瓶。这样的话，你花600块钱到手是12瓶，你花1200块钱到手是24瓶，吃两年的量，600块钱等于到最后吃一年，1200等于到最后吃两年，绝无仅有的一个政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这个机会，你赶紧打电话，一天150份，一共5天的时间，750份没有了，就是没有了。以后永远是优先满足中心，后面在节目当中不是随时有的，甚至可能以后都没有，咱们也说不准。所以说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说一遍啊，限量，一个人多2份，最多2份，你打多了也没有，除非你是夫妻两个的，一个电话可以给你4份，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你就多2份，你听孟伟老师的，不要多拿，不要多拿，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呢，第一天你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占这150个名额，错过了可就真错过了啊。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你好，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啊，哎呀，太高兴了，终于和您通上话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呀，真好，真好，你好。哎。
3: 孟非老师，我是每天都听您的节目
0: 啊，
3: 我是您的忠实听众。昨天晚上吧，昨天晚上我就一直等今天您的节目哈。昨天你不说让我们少花钱用上那个磷虾油吗？
0: 对对，
3: 你都不知道，给我激动的一晚上没睡。我就是血管不好
0: 啊，
3: 高血压、心脏病。你说软化血管，我是特别的认同。
0: 对，确实要软化血管，是。
3: 对呀，我想订这个磷虾油，你们单位的好东西啊，我们用着放心。
0: 哎呀，谢谢。
3: 现在外面啊，我，你都不知道，现在外面我是真是不敢买呀。
0: 嗯。
3: 你帮我报名呗，我要订4份，4年的，我和老伴儿一起吃，行不行啊，孟非老师？
0: 行，可以啊。对，哎呀，我刚你说4份给我整懵了，我还想着。咱们一个人2份就够了啊！你是跟老伴儿吃是吧？可以可以，那我帮你订上好吧？一天2粒，不用多啊，你就坚持吃，半年以后你这血管就越来越好了，好不好？
3: 太好了，谢谢孟非老师，知道你忙，那我不耽误你太多时间了，谢谢您，谢谢啊。
0: 哎、好好好，我把你名字，你把你那个名字、地址，你跟我们后台的客服说一声，然后就按照这个给你留，给你订4份，我这给你写好，好不好？
3: 好，谢谢您，
0: 祝您健康。哎，不客气，再见。哎，
3: 再见，再见。
0: 哎，再见。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4: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郭小学校长李志超。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撞了头会看到满眼金星。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一起来晃晃脑袋。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走路低头玩手机，结果不小心撞到了门框，或者打篮球的时候脑袋被球砸了一下，甚至早上起床太快，猛的一下抬头，下一秒你眼前一阵发黑，然后开始放烟花，一颗颗金星在眼前蹦的。这不是你眼睛坏了，也不是宇宙在向你招手，而是你的大脑在自导自演一场光影秀。我们看到的所有画面其实都来自大脑枕叶的视觉皮层，这就像一个处理画面的中央操作台。平时我们看到的光是通过眼睛传递给视觉皮层的，但如果你突然撞到头，或者快速改变姿势，比如猛然站起来，血液在脑中发生瞬间冲击，视觉皮层里的神经元可能会被误触发。这时候大脑就像误收到了有光线进入的信号，于是它自动播放了一段虚假的影像。你看到的那些小星星其实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光，而是你的大脑误开滤镜了。为什么那么容易星光灿烂呢？原因有三个。第一，视觉皮层反应太快，神经元一旦缺氧或者受到机械震动就会走火，特别是靠近毛细血管的区域受到血流变化影响最大，容易首先误触发。第二，脑袋晃荡效应。我们的大脑是泡在脑脊液里的，突然撞击就像摇可乐一样，会让血液在短时间内冲撞视觉中枢，触发短暂的神经异常放电。第三，血流散分布，快速起身会让血液短暂离开大脑皮层区域，出现短暂的缺血缺氧，这时候也容易产生光点现象，有点像老电视信号不稳定时出现的雪花点儿。那么这种金星乱冒有害吗？大多数情况下是无害的，几秒钟就会恢复，但如果同时有头疼、呕吐、意识模糊、持续晕眩或者视觉异常，那就要立即就医。总之，别再边走边刷手机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是妇道人家，既然是亲，丑儿专门花花吵吵，岂不到处甚有吗？
1: 对对，叫他再要啊，要啊。
0: 老太君，圣上命你要，你都见那七珍贵宝，多要上几件，要要啊。

0: 气的鬼猫
1: 也是应当的嘛，
0: 那是太君说要祭奠小小的差礼，难道说能拦住我中的城吗？
2: 嗯，两太爷拦不住，叫他再要。
0: 老太君往下要来呀。
3: 老丞相，你都与我歇上了威望。
4: 放心好了，一次也未曾落下。
3: 好，歇吧。
4: 哎，要吧。

0: 彩君，你方才要些什么呀？
1: 一两星星，二两月。哎，
0: 星星月亮，哎，岂能论量啊？
1: 我倒想要上一斤，怕的是他买不起呀、啊。
0: 买不起？买不起？我明白了，明白了，他要的好。要的好，
2: 老太君，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要的好，
1: 你就歇吧，
0: 要吧，
1: 歇吧，
0: 要吧。

0: 得了，儿也聋了，我眼也花了，你呀要把那身体的高高的，字呀你要要的真真的，皇宫里像这样的彩礼呀可是多的很呐、啊、你一件一件照这样往下要吧，
1: 好，写吧，
0: 要吧。

0: 这不过是几十粗糙的彩礼，万岁要是使不得，那这门亲事哎就算了算了
1: 啊。王国，我也能使不得吗？你敢要要要，我万岁叫你要老太君，哎，你是要啊？

何勇啊。

0: 敢违唐寡人的旨意吗？
1: 臣请万岁。常言说得好，王家自古多富贵，世上少有珍宝啊，多在皇宫。老太君他要的这几色小小彩礼，岂能难道我主不成吗？
0: 哼，两太爷难不住。
1: 哎，难不住，难不住，老太君，难不住你再要啊。
0: 好，写吧。
1: 哎，要吧。

辈子的。

0: 臣不敢。
1: 哼，你也不敢。
2: 哎，老太君，你怎么又不要了？

是生意难，心灵凋落下。

0: 实话，帮你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劲骨壮氨糖软骨素。这次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29元一盒，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一组六盒，每盒只要39元。但是真正划算的还在后面，一次订购两组，每盒再优惠10元，降到29元一盒。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众朋友，我们还额外再送两盒，机会就这一批，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的关节问题跟工作人员说清楚，把优惠名额占住，400710-2818，400710-2818。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劲骨壮氨糖软骨素原价129元一盒，现在电话订购6盒一组，每盒只要39元，一次订购两组，每盒再减10元，直接变成29元一盒。而且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众朋友，厂家还额外送您2盒，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啊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2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

0: 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买两组，每盒仅需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710-2818，400710-2818。
1: 它是含片形式，放在嘴里边含着就化开了，或者直接嚼着吃都行，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29元一盒，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29元，今天买两组，每盒仅需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买两组仅需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 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相公啊，我是喜

0: 北君臣过江来，并与都督左岸派。都督上边叫令，
1: 下令，到令。陆大夫回来了，
0: 回来了。
1: 本督命你江岸大探，详细将来本督一听啊。
0: 你命我江岸大探，那刘备君臣过江来了。
1: 一再臣见，
0: 刘备过江来了。
1: 人人言道，诸葛亮八卦
2: 呀。

是你的先师

0: 哎，大叔，你还是好好养表亲，咱不要胡思乱想了。
1: 秦童不要胡讲，快去把药煎好，放在桌案。大叔，我要蹲水骗事，快去。
0: 是。

0: 哎，我这一次来个比不得上一次啊。
1: 这一次可怎么样？
0: 这一次是我的小
1: 啊。
2: 钱童过来。
3: 有。
2: 大叔府内有些教客，快与我打杯茶去。
3: 是。
2: 快去快去。哎，快走啊。
1: 哦。
2: 啊，姑娘姐，这一次可怎么样呢？
0: 这一次啊，我是告诉你说吧，我那小姐听说你病得可怜，今夜晚上她亲自来看你呢。
2: 啊，这么说今夜晚上你那小姐她要来你吗？
0: 是的。
2: 江花可是当真？
0: 当真。
2: 哎，是是。
0: 嗯，
4: 未必吧，未必吧。
0: 你不要多疑，她一定会来看。
2: 姐当真的要来。
0: 哎，当真的要来。
2: 哎，他忽然要来。
0: 哎呀，是的。
2: 哎呀呀，不知红娘姐驾到，小生少去远迎，当面恕罪，当面恕罪。
0: 哎呀呀，张先生，

的亲戚。

0: 谢你。有胆识，热心快拆，但愿得这一回无有魔障啊！也愿得张君瑞，我在我病床。
1: 张先生，你太多心了，俺那小姐今夜晚上一定会来看你。
2: 哎，好，
1: 哦，时间不早。

0: 的时候是多么在成空
1: 这意思嘛，哎，是真的，是真的。今夜晚上小姐她是一定的会来呀。
0: 好好，
1: 如今天色尚早，待我到

天下的鸽子。

上对我报喜。

星星到这客厅看看去，带领丫鬟把楼下，在客厅门外我停住了蹄。那个窗户高，我的身材低，小丫鬟她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她搬来两个八砖一块皮，我牵牵绳墙上去，用时间撕破了窗棂上的纸，

夫人才华不会的，老身越看越欢喜，上堂楼见母亲，我又说相机，我言说孩儿今年19岁了，我还愿在娘跟前孝顺你，我的娘啊娘啊，你可懂得，女大当家，男大当妻，哪有这一辈子不出门的老闺女？俺的娘看透我的心腹事，叫了声贵侄啊，他有小秘密，前厅的小公子名叫个洛邑，论岁数他才21，说起来男大2岁正般配，他就是个外乡人啊，可是不相宜，我一看俺的娘她不愿意，我脸一沉头一低。

这些个兵器是我玩耍的，蒋家的花枪谁不知，你要想学

了七十二路，还有那个三十二路，他带的学籍问的一二四开阔轩，落一他一心经营。

她也是蒋门的女，生一个小孙孙，名叫罗欢，洗就了一身的好武艺，可算得天下无双。百事无力，我的儿39岁破了局，去赶考得中了武探花，把家回，俺的街坊邻居来贺喜，那屋里院里可挤得满满的，这一个夸我的罗兄儿好，那个说呀老妈妈可算一个有福的，我正给街坊邻居来谈论，从外边跑进来了我的罗兄儿，他言说听见人家纷纷论议，说他是有娘没爹的儿，我的儿哭着把父亲要，问得老神，我也泪悲啼，给罗姨分别时我才20，老神今年我61，40年的活寡我。

见到俺那喽啰姨，他现在瓦岗山上一听，俺那居家援军得了这个信儿，你先找他，离了江

说不把那老狗来招，那么想想我孙妻我儿妻小孙孙我的罗兄儿，俺自家老少都乱不已，我再说来把老狗来招，那么看看六七十代个老麻子带孙妻和儿妻家郎员工和仆女，我长了一脸苦出皮，又长一头白毛

的人生老

言是万马

0: 乱整啊。
1: 怎么也骂起我来了，这正羞死你。
2: 永远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今天我们来读的书是《关键对话：如何高效能沟通》。之前我们说到，在面对关键对话时，你一定要记住自己的目的是什么，无论出现什么情况，这个目的都不要动摇。那么这会儿我们就来看看，面对棘手问题的时候，关键对话的高手是怎么来关注自己的任务目标的。从我做起，记住，你唯一能直接控制的人只有你自己。关注你的真正目的，如果发现自己即将陷入沉默或者暴力状态时，停止对话，冷静思考你的动机。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现在的行为显示出我的动机是什么？明确你的真正目的，问自己，我想为自己、他人和人际关系做些什么？最后，问自己，如果这是我的真正目的，我该怎么做？除了关注我们的真正目的，我们还要拒绝傻瓜式选择。在分析行为目的的时候，你可以留意一下，在哪些情况下你会说服自己做出傻瓜式选择。留意你是否总是在告诉自己，必须在说实话和顾面子之间，在成与败之间做出两极化选择。利用对比说明的方式，消除傻瓜式选择的影响。说出你希望的目的之后，明确你不希望实现的目的，然后开动脑筋，寻找可以实现关键对话的健康方式。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谈话的氛围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氛围并不是说我们常说的那种啊，制造一下浪漫氛围，而是在谈话的时候啊，能够把握沟通的节奏，观察对方的情绪和态度，让整个谈话的过程都在安全的氛围里进行，避免激烈情绪的发生。我们常开玩笑说，有时候一场斗殴的实现，往往是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为什么呢？就是不关注对方情绪的对话，这边问一句你瞅啥，那边立马回一句瞅你咋地，哎，沟通结束直接动手了。实际上我们很多人都不具备双路处理的能力，也就是同时关注对话内容和对话气氛两方面。当对话风险很高，双方情绪激动的时候更是如此，我们往往深陷于对话内容无法自拔，几乎不可能腾出精力去观察自己和对方会有哪些细微的变化。即使对话中的情况让我们大吃一惊，我们最多也只是这样认为，哎呀，怎么搞的，好好的谈话你看怎么说成这样呢。我们并不知道关注哪些细节才能继续推动对话，才能带来转机。我们无法看到在对话过程中究竟发生了哪些细微的变化。如果你看过英剧《黑镜》，在那部科幻电视剧中，男主人公把自己生活中看到的每一个细节都记录在自己身体的植入物中，他能够在一次谈判之后，通过重新复盘这一次谈话的所有视频，来告诉自己这次谈判到底成不成功。而那是在科幻剧中的情节，作为现实中的我们，一个普通人往往很难做到。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我们身处激烈讨论之中，却看不到自己面前发生的细微变化呢？对此啊，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就好像你和一个老手第一次去钓鱼，对方不断和你说要把鱼线抛到上游1.83米开外的地方，因为鳟鱼就在那儿，

最前面的一句话，上车以后先调整座位，不要着急。这两个例子都是为了说明，你应该忘掉别人教给你的观点，学会透过细节观察本质。要想知道关注哪些目标，你必须具备相关的知识并付诸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发现问题的本质。那么在关键对话过程中，你应该关注哪些方面呢？要想及时发现问题，你应该留意哪些细节呢？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了三个因素。第一，对话陷入危机的时刻，对方失去安全感的信号，还有你应对压力的方式。在关键对话过程中，人们很难准确地意识到会发生什么情况，也很难了解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当对话变得充满压力时，我们的做法往往会适得其反，下意识表现出长期形成的不正确压力应对方式。所以，要想打破这种错误行为的怪圈，你必须要注意观察，应该学会注意观察以下内容：观察对话的内容和对话气氛，观察对话在哪些情况下变得难以处理，观察安全问题，观察对方是否进入沉默或者暴力应对的状态，观察你的错误应对方式会在什么情况下出现。在这本书中还专门做了一个压力应对方式测试表，通过问题的检验可以揭示出你在关键对话中常做出的应对方式。可能有时候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在面对压力或者紧迫状况时自己的表现如何，在意识到自己的习惯性状态后，可以适当的做些调整，帮助你提高沟通的能力。安全的氛围营造好了，怎么让对方畅所欲言，又如何控制想法，展开良好的对话。我们下期将和您继续分享关键对话如何高效能沟通的精彩内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3: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文博，今天我们来读《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这本书是由季羡林先生亲笔创作的40篇文章组成，从1933年到2006年，跨越了70多年的时间。这些文字如同时光的年轮，不疾不徐地讲述着时间、人生、社会、自我以及人间真情。它不仅展现了季老深厚的学养和睿智的洞察，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对生活和自我的种种思考。在季羡林先生的笔下，时间是一种无声的力量，无需炫耀，却润物无声。他坦然面对时间的流逝，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用心感受生命的每个瞬间。在书中，他提到不为无益之事，何以前有涯之生，这样的豁达态度赋予时间更深的意义。他提醒我们，生活并非只是追逐名利的脚步，也可以是静心品味花开花落的从容。季老还特别提到三种重要的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己内心的关系。他认为平衡这三者才能活得更加幸福。然而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往往只关注人与人的关系，而忽略了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他警示道，大自然是不会永远容忍人类的，人类如果肆意掠夺，总有一天会面临大自然的反扑。这些话语放到今天的环境危机背景下显得尤为深刻。季老的文章既有哲学的深度，又不失生活的烟火气。他写春花秋月，夏雨冬雪，写友谊亲情，写世事无常，也写人间的美好。他坦言自己对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依然怀有炙热的感情，这种不曾褪色的真挚让人读来格外温暖。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岁月从来不言，却见证了所有真心。短短一句话，既像是他自己对人生的注脚，也像是对读者的深情叮咛。时间不会告诉你什么，却会用他的沉默回答你所有的疑问。他让真心恒久流传，也让浮华终成尘土。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不仅是一部文学佳作，更是一场跨越时间的对话。它让我们看到，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保持一颗平常心，善待他人，敬畏自然，才是生活的真谛。希望这本书能在你纷繁的生活中带来片刻的宁静与思考。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你的聆听。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重读郑州：一座由考古发现的中国创世王都》，作者阎铁成。这本书于2015年12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它阐释了郑州地区在全国历史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重读郑州》是作者梳理了60多年的考古资料和成果，还原郑州的历史和文化，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原始部落到文明古国，人类的历史在此从未断过。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3: 大家好，我是阎铁成。我出生在郑州的老城墙的城墙根下，在郑州生，郑州长。那么在我从小的这个记忆中啊，郑州似乎的历史啊，并不像其他的一些古都城市那么丰富，那么多彩。对这个城市啊，实在是不了解。

0: 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长大之后啊，才逐渐的对这个城市有所了解。特别是后来啊，就是看了一些材料，知道郑州的这个历史啊非常非常悠久。他们这座老城墙啊，可不是一般的城墙，它是3600年前商王朝时候就建立的一座都城。那么后来，特别是近20-30年来啊，那么郑州的考古大发现一个接着一个啊，那么上个世纪，中国对20世纪的考古发现进行一个盘点，评出了100项重要发现，其中郑州的发现呢就占了4项。那么从上个世纪90年代，全国考古界每年都要评出当年的10大考古新发现。那么截止到去年，那么郑州的考古大发现有14项入选，这在全国的城市里边呢都是非常非常罕见的。那么郑州的这些考古大发现呢，都重新书写改写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史，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郑州。那么通过这些考古大发现，我们忽然才知道郑州这座城市啊，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它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阎铁成所著的《重读郑州》，用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形式，阐述了郑州地区在全国历史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华文明15000年前开始孕育，5000年前开始形成，由旧石器到新石器，由游牧学居到聚落城池，由农业形成到行业分工，由城邦国家到一统王朝，郑州是完整经历并参与创造这一进程的地区，特别是由氏族社会向国家文明转变的关键时刻。郑州以包罗万象的开放胸襟，兼收并蓄，从祖国大地多元发展的文化格局中脱颖而出，擎起邦国共主的大旗，奠基中华文明一统天下的基石。
0: 这本书的照片，主要的照片都是我自己拍的啊，每一个遗址我都走到了，都走到了。所以说这里边的每一个这个历史文化景点的介绍，都是我的亲身感受，是写这本书我和其他作者不同的一个方面。这本书啊，应该说是充满了自己的心血和汗水。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3: 在中国秦汉以后2000余年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郑州或为州或为县，未曾做过通都大邑，不曾有过耀眼辉煌。因此在不少现代人的心目中，郑州似乎是一座历史文明并不厚重的城市。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关于郑州地下考古大发现的消息却接二连三，令人炫目，使人震撼。1950年，二里岗商代遗址的赫然发现，为中国殷商文明找到了源头。1977年，王城岗城池面纱的悄悄揭去，使人们看到了寻找夏王朝的曙光。1978年，裴里岗文化的探得，是中国氏族社会发展史由6000年前的仰韶时代上推3000余载。1995年，西山古城的横空出世，让人们领略了5000年前中国最早板筑城池的雄浑身姿。2003年，新寨遗址内涵的扩清，引发人们对夏王朝变迁的诸多遐思。而经历了4000余年风雨，仍磅礴屹立于地面之上的古城寨城池建造年代的确认，更为人们寻求皇帝部落带来希冀。这一次次考古发现，使郑州惊艳，也让中国历史重写。中国最古老的村落在郑州，中国最古老的城池在郑州，中国最古老的王都在郑州，中国最引人骄傲的文明标志丝绸瓷器的最早遗存在郑州。 在最近24年全国评出的240项年度考古大发现中，郑州有13项入选。在已公布的429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郑州以74处81项位居全国城市前三甲。在世界遗产大会上，郑州市分别有9处、12项文化遗产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是全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这是一方何等厚重而现代人却又十分陌生的文明沃土啊！这是一座还蕴藏有多少惊天秘密需要我们去破译解读的历史宝库啊！郑州绝不是中国历史上一座无足轻重的小州小县，它的地下埋藏着中华民族的最早文明。郑州需要发现，郑州需要重读。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后。

0: 中。
1: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0: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1: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这是唐代诗人王湾的作品《次北固山下》，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这首诗以准确精炼的语言描写了冬末春初之时，王湾在北固山下停泊时所见到的青山绿水、潮平岸阔的壮丽之景。而与此同时，你又能够感受到他诗句当中淡淡的忧伤，这也正是他的思乡之情。而王湾的故乡在诗句的最后也提到了，就是洛阳。王湾作为唐代开元初年的北方诗人，一生中常往来于吴楚间，被江南清丽的山水所倾倒，并且受到当时吴中诗人清秀诗风的影响，写下了一些歌咏江南山水的作品，而这首《次北固山下》就是其中的一篇。北固山是镇江当地著名的三山之一，它毗邻大江，远眺北方，山势险固，所以得名北固山。几乎所有来镇江旅行的游客都会选择先去北固山看看，因为它除了是镇江当地的名山之外，还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三国山。当年孙策以镇江为吴国最早的都城，据说后来把宫殿都建在了北固山上。千百年来，镇江北固山上就有了很多和三国有关的风景名胜和传说。都说一座北固山，半部三国史。北固山最让外地游客津津乐道的就是刘备招亲的故事了。据说当年赤壁之战后，刘备向东吴借了荆州，却迟迟不愿归还，于是周瑜向孙权献上美人计，诸葛亮将计就计，在北固山上的甘露寺促成了孙刘联姻，使刘备抱得美人归。从此以后便留下了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历史典故。从那以后，甘露寺也就成了北固山最著名的三国名胜。凌云亭又叫寄江亭，传说刘夫人孙尚香在听到刘备去世的消息后，曾在此遥寄，而后投江自尽。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登此亭时，触景生情，感慨细致，写下了名篇《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除了刘备招亲的甘露寺，孙尚香祭奠刘备的寄江亭，还有孙权与刘备赛马的六马涧，吴国太相亲之处的相续楼，北固山可以说是一座埋着三国故事的圣地。那些遥不可及的历史仿佛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罗贯中把三国演义带给了我们，那北固山就是把厚重的历史带给了我们。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4: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5: 横平竖直接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6: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之前我们提到的有关门的部首字都是和门户有关，其中还有一个阔字，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阔这个字是个形声字，小篆从门，历变之后楷书写作繁体阔，汉字简化以后才写作简体阔。阔这个字的原意

是宽阔开阔之意。比如柳永在《雨霖铃》中写道，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这里的阔就是指天看起来很宽阔的意思，也指心胸宽广。阔还可以表示距离的远，时间的久远，比如阔别已久的阔，进而延伸指宽缓，例如阔绰。阔绰这个词不仅仅是有钱，原意啊是指富有而不吝啬的意思，不过后来延伸至排场大，生活奢侈。阔还可以表示不切实际，如高谈阔论就是指不切实际的大话。另外提到阔这个字，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跟阔有关，杨修之死。有一次呀，曹操造了一所花园，造成时提前去观看，没有夸奖也没有批评，就叫人取了一支笔，在花园门上写了一个活字便走了。大家都不了解其中的含义，杨修对工匠们说，你看这门添个活字就是阔字，丞相呀是嫌你们把花园门造得太大了。于是呢，工匠们赶紧改造花园门，完工后再请曹操去观看。曹操很是喜欢，就问道，是谁知道了我的意思呀？下人回答，是杨修。曹操表面上称好，但是心里却很嫉妒，也就有了后来的杨修之死。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106.6， 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五位壮士屹立在狼牙山顶峰，眺望着群众和部队主力远去的方向，他们回头望望还在向上爬的敌人，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喜悦。班长马宝玉激动地说：“同志们，我们的任务胜利完成了。”说罢，他把那只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枪砸碎了，然后走到悬崖边上，像每次发起冲锋一样，第一个纵身跳下深谷。战士们也昂首挺胸，相继从悬崖往下跳。狼牙山上响起了他们壮烈豪迈的口号声：中国共产党万岁！
4: 狼牙山五壮士是人教版语文教材六年级上册第六课的内容，也是1941年11月5日《晋察冀日报》刊登的一篇通讯，原名《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这五位壮士分别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一团第七连第六班班长共产党员马宝玉，副班长共产党员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巍巍燕山高，潇潇易水寒，英雄五壮士，威震狼牙山。硝烟虽然远去，五壮士的英勇精神却薪火相传。
0: 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0: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1: 观书有感，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鉴赏：霍松林。

从题目看，这两首诗是谈观书体会的，意在讲道理、发议论，弄不好很可能写成语录讲义之押韵者，但作者写的却是诗，因为是从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捕捉了形象，让形象本身来说话。先看第一首，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这景象就很喜人。半亩方塘不算大，但它像一面镜子那样澄澈明净，天光云影都被它反映出来，闪耀浮动，情态毕现。作为景物描写，这也是成功的。这两句展示的形象本身能给人以美感，能使人心情澄净，心胸开阔。这感性形象本身还蕴含着理性的东西，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半亩方塘里的水很深很清，所以能够反映天光云彩，反之如果很浅很污浊就不能反映，或者不能准确的反映。诗人正抓住了这一点做进一步的挖掘，写出了颇有理趣的三四两句。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渠是个代词，相当于它，这里带方塘，清已包含了深，因为塘水如果没有一定的深度，即使很清也反映不出天光云影共徘徊的形态。诗人抓住了塘水深而且清就能反映天光云影的特点，但并没有到此为止，进而提出了一个问题，方塘为什么能够这样清？而这个问题孤立地看方塘本身是无从找到答案的。诗人于是放开眼界，终于看到源头，找到了答案。就因为这方塘不是无源之水，而是有那永不枯竭的源头，源源不断地为它输送活水。后两句当然是讲道理发议论。朱熹虽是理学家，但这和语录讲义很不相同。第一，这是对前两句所描绘的感性形象的理性认识。第二，清如许和源头活水来又补充了前面所描绘的感性形象。因此，这是从客观世界提炼出来的富有哲理意味的诗，而不是哲学讲义。用古代诗论家的话说，它很有理趣而无理障。方塘由于源头活水不断输入，所以永不枯竭，永不沉腐，永不污浊，永远深而且清。清的不仅能够反映出天光云影，而且能够反映出它们共徘徊的细微情态。这就是这首小诗所展现的形象及其思想意义。再谈第二首，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其中蒙冲两个字也可以这样写，左边一个舟，右边一个蒙古的蒙，冲呢也可以写作左边一个舟，右边一个儿童的童，这是古代的一种战船。因为昨夜下了大雨，江边春水万溪千流滚滚滔滔汇入大江，所以本来搁浅的蒙冲巨舰就像红毛那样浮了起来。这两句诗也对客观事物做了描写，形象比较鲜明。但诗人的目的不再单纯写景，而是因观书有感而联想到这些形象，从而揭示出一种哲理。向来枉费推一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就是对这种哲理的揭示。当蒙冲巨舰因江水枯竭而搁浅的时候，多少人费力气推，力气都是枉费，哪能推动呢？可是严冬过尽，春水方生，形势一下子就改变了。从前推也推不动的蒙冲巨舰，此日在一江春水中自在航行，多轻快。蒙冲巨舰需要大江大海才能不搁浅，才能轻快地自在地航行。
如果离开了这样的必要条件，违反了他们在水上航行的规律，硬是要用人力去推移，即使发挥了人们的冲天干劲儿，也还是白费力气。这就是这首小诗的艺术形象所包含的客观意义。作者的创作意图未必完全如此，但我们做这样的理解并不违背诗意。前一首至今为人们所传颂所引用，是公认的好诗，后一首似乎久已被人们遗忘了，但它同样是好诗，能给人以哲理的启迪。别做在干岸上推船的蠢事，而因为蒙冲巨舰的自在航行，输送一江春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2: 王石谷老剑客真豪爽，没让佟林费二遍事，满口应承，答应出头帮忙。可见这老头年轻前办事儿干净利索也洒脱。包裹准备好了，最得意的兵刃13节人骨鞭往腰里头一围，把家里的事情得安排安排呀。从明天开始挂牌停业，告诉那些患者多加担待啊！我有事外出去了，但是呢还有几个坐堂先生，让他们尽力照顾患者。我这一走多则2月，少则40天左右肯定回来。那家里的事都安排完了，老头起身路上无话，吃不楞登回到铁山寺。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嘛。那戏台上啊，走啊，腾邦当转一圈到地方了。说书的一句话到地方了，要不然一步一步跟着往前走，那得走到何年何月。到铁山寺，永亲王胤禛一听，哎呀，列队迎接，众星捧月一般把王石谷接进大雄宝殿。王石谷首先整理衣服，双膝跪倒参见雍亲王。雍亲王觉得于心不忍呐、啊，你90来岁的老头给自己磕头，那哪承担得起？身子往旁边一闪，赶紧躬身相搀，让他挨着自己坐下。紧跟着又介绍了拔德高、水晶长老雅然当当当当当众人。王石谷往院里一看，我的天哪，怎么这么多人呢、啊、出来进去跟赶会差不多少。这才知道是利用铁扇寺英雄会这个会底儿，在场的人都没走，故此人才这么多，都给佟林帮忙，足见佟林的人缘也太好了。人生在世，离开人能行吗？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你多点朋友，那就是有好处。多几个冤家，这不妙啊！你知哪位拿砖头在胡同口等你呢？睡觉都睡不安稳呢。得交朋友，要想交真正的朋友，那是一步俩脚印走得正，行得端，拿真心换真心。佟林就是这么换来的。王石谷替佟林高兴。刘俊过来见过老师，刘俊等于俩老师啊。王石谷问了问他离开广东之后怎么样，刘俊简单的介绍介绍，爷俩唠了几句闲嗑。正这么个时候，报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二庄主胡林胡兴霸求见。王石谷坐也没10分钟，八卦山来人，众人就是一愣，二庄主来干什么？那么事情不愿意闹翻，远来为客，所以佟林镇东侠列队迎接，把二庄主胡兴霸接进大雄宝殿。看表面那是好朋友，非常亲热。胡兴霸到了里面之后跟认识的人打过招呼，然后来到王石谷近前跪下了。老哥哥，小弟多年没给老哥哥问安，老哥哥一向可好，我给您磕头了。王石谷把他搀起来，二弟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这一举一动都瞒不了他，他都知道。胡兴霸接着说，所以你一进铁山寺啊，我们也知道了，我马上奉命起身前来看您，一方面是给您请安，另一方面我大哥李坤都准备好了，请您赶奔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他在谱中恭候。好好好好，罢了啊，我兄弟耳目灵通，真是叫人佩服啊。你回去转告我兄弟，明日此时我必到山上前去拜望。好了，那我不多待了，我在江边恭候。胡兴霸走了。这镇东侠才说呀，老哥哥您看出来没，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可见李坤事先做了严密的布置。别看他们净说拜年的话，此一番进山真是凶多吉少啊。王十五闻听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东侠你多虑了，你不了解我这兄弟李坤，我们俩共事几十年，此人人品极正，办事情光明磊落，绝非法禅等人可比。他的确是发自内心的欢迎咱们去，看得出他也希望及早把这事情解决了。各位啊，你们不必猜疑李坤如何长短，我敢打保票。但是退一步说，人是有变化的，假如李坤不念前情把咱们骗进九宫八卦连环谱，他心怀叵测，你我也在所不惧，咱怕什么？有我同贤弟，有在座的各位，再加上我这老糟头子，也杀他个马仰人翻。老头这么一说，大伙把腰板全拔直了。这就准备第二天进山，老少英雄55个人，牛小子、虎小子、刘俊、病太岁、张方，那当然是离不开了。全得跟着起身，成了名的侠客一个不短。家里得留下人呢，水晶长老雅然当然不能跟着去了，人家是庙上的主持，还有那么多的人他得需要照料呢。雍亲王想跟着去，经过佟林再三的苦劝，雍亲王这才没去。不过把嘴撅多高啊，海川呐，这热闹我没看着，你是知道我这平生就爱看热闹。哎呀，你们既然替我担心，那我就不去了，我静候佳音吧。但愿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我在我佛面前多多给你们上香许愿。雍亲王留下了，愚者众人起身，转过蜜蜂岭，来到青阳江的江边，再一看那彩旗飘摆，鞭炮齐鸣啊！借着水音传出多远，就飘啪飘啪飘啪飘啪噔噔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咚咚咚的擦擦擦，咚咚咚咚咚的擦擦擦，干嘛？欢迎呢！二庄主胡元、胡兴霸亲自主持欢迎仪式，船只全准备好了。相见之后，大家登船，渡过十里青阳江，来到对岸，这就是八卦山的势力范围。登岸之后，李坤列队在这等着呢，又有一番热烈的场面。等李坤一见着王石谷，撩衣服就跪下了。大哥，你一向可好啊，小弟都想死了。李坤说话发自内心，可不是演戏，眼泪吧嗒嗒掉下来了。王石谷二目湿润，把眼泪沾着，兄弟起来吧，起来吧，咱哥俩这一分手多少年了。李坤想了想，25年了吧。哎呀，兄弟，25年了，人生有几个25年呢？我记得分手之时也是。

在京秧边的边上，你那这是花白的头发，而今再次相见，你我都成了白头翁了，可怕不可怕呀？啊，可不是吗？不过老哥哥，我听说您挺好，看您的精神面貌一如既往，跟当年没什么区别，是吗？兄弟，你也不错呀。来来，我给介绍介绍。啪啪啪，挨个一介绍，特别介绍到佟林这儿。李坤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多时啊，心里坐着劲儿。佟林呢也不例外，这就叫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不过佟林老往后稍，但能不说话就不说话。牛小的虎小的，两条大汉紧跟着佟林在这保镖。进了八卦山连环谱的八翼大厅，人家事先早安排好了，卫生收拾的干净个倍儿棒，撒的花露水倍儿香，周围鲜花盆景。进到这屋一看呢，心明眼亮，那个痛快劲儿啊，谁都非常高兴，分宾主落座。李坤非得叫王石谷坐正座，王石谷说什么没答应。最后老哥俩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佟林呢坐到左手第七个位置上。佟林放眼往四外打量，眼就看见铁背罗汉法禅。这法禅呢坐在右面第十一把椅子上的，长着身躯手扶桌案，正冲着佟林在那运气呢。跟那狗护食差不多少。佟林瞪了他一眼没言语，其他的人什么模样的都有，有的乐表示欢迎，有的怒目而视。这要有好画家给画幅画，那才生动呢。可李坤跟他们都不一样，发自内心那么亲热，谈谈离别情况，说一些客套话，酒宴摆下，喝酒中间，李坤这才说：“大哥，您了亲自出马，给我们两家解决争端，小弟深受感动。老哥哥，您说，您打算怎么解决这件事吧？我听您的，痛快，痛快。”兄弟，咱们自家弟兄患难的朋友别兜圈子，有什么咱说什么，咱们还是年轻那会儿的脾气，任何事情撂地下摔三节，玲珑剔透，四面见线，不要拖泥带水。我问兄弟一句话，你想解决这件事吗？当然想。好了，我话出道理，你能走不能？听哥哥您的，那就好办了。兄弟，佟侠客等人历尽艰辛，为什么？为的是含苞无之广，这玩意儿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千不该万不该，含苞无之广不应该夜入皇宫盗取国宝，翡翠鸳鸯镯，犯下不赦之罪。你跟佟林有过节，你找佟林，你请这个请那个，没人挑理，甚至你把佟林给大卸八块了，也有人可能取得谅解，唯独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余地啊，简直就是不对，不对，太大的不对。我兄弟，你身为八卦山的庄主，头把金交椅，韩宝吴志广是你手下的人，做出这种事情你也得受株连的，倘若朝廷认真追究起来，派大兵兴师问罪，

你这弹丸之地的八卦山能抵挡得住吗？你李坤再能耐大，能挡得住国家的军队吗？可是朝廷没那么做，派佟麟身背海捕公文来解决这件事情。我看这事儿好办，你一声令下，把韩宝、吴志广交出来，打修车装木龙，让佟麟押他们赶奔北京，再献出翡翠鸳鸯镯，不就完了吗？我跟佟麟谈了，一定把兄弟你洗刷得干干净净，不让你受任何株连。我们相信你是正人君子，朝廷倘若追问，我们也有搪瓷。不知贤弟意下如何呀？你怎么想的？哥哥，不必详细说了，城破厉害，我心里有本账。现在我就把韩宝、吴志广交给你们，来，把二人拿下。好家闯进40名彪形大汉来，来到法禅身后，不容分说，把韩宝、吴志广提了起来，啪啪摔到地上，拧胳膊给捆上。大伙儿全看着呢。呀，佟麟就好像做梦一样，真没想到这个事情解决的这么快的。原来以为进这个八卦山呢，不定得多麻烦，不定得演出多少事儿来，没想到几句话解决了。深受感动啊！韩宝、吴志广被捆上之后，像狼嚎一样：“大庄主开恩呐、啊，师大爷饶命啊！”把他们嘴给我堵上，给带上嚼子了，压到旁边。这些人把他俩推出去了，推哪儿去了不知道。李坤接着说：“老哥哥怎么样？”我把这面子全给您，把韩宝、吴志广抓住了。另外你放心，翡翠鸳鸯镯就在他们身上带着呢，万无一失。不过呢，我也有个条件。那不过上做文章，这话开始往回拉了。王十五就一愣，那么兄弟你说吧，你什么条件？凡是我们能答应的。哎，老哥哥，人有脸树有皮呀、啊、我跟您不能比，但是我李坤也小有名气，坐镇云南几十年，苦心经营九宫八卦连环谱，是不是呢？那么知道的，咱哥俩有交情，您一来，我几句话把问题解决了，把韩宝、吴志广乖乖交给您了。不知道的一定是这么说了，王石谷这一露面，带着佟麟等人，这一进八卦山，把李坤吓麻爪了，二句话都不敢说，连嘴都不敢犟，乖乖的把韩宝、吴志广给献出去了。如果有人要这么议论，我就没脸活着了。王世武说，那你的意思呢？我的意思这么办，人我肯定献，他们俩做出这种事儿来，不但国法不容，我也不答应，我能饶他们吗？此事这个情面呢，我有点下不来啊。今天呢，我这么办，要求五个条件，这五个条件你们做到了，马上我交人，二话不说。佟麟做的坐不住了，心说我合计没那便宜事儿吗？这越说事儿越多，又出来五个条件了。佟麟就抱拳：“请问老侠，哪五个条件？”佟侠哥，你问得好，这五个条件就冲你说的。今天我李坤当着天下英雄的面前，我要献五手绝活，也就是亮出五种绝艺，跟佟侠客分上下比高低。哦，佟麟一看对自己来的，

0: 冷笑了一声，愿闻其详。哪五种决议？一，八步打灯；二，灯平渡水；三，八步登空；四，比试拳脚兵刃；五，平行十三丈五。你敢答应不？在座的群雄闻听此言是无不惊骇啊！你说怎么办？这回可顶了牛了，大厅里面寂静的要命，掉根针都能听见。八卦山的人打腰提气，把腰板全拔直了，刷目光全都盯着铜林，心说大老杆，别觉得你了不起，在杭州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呀，你到这儿你白给。这五种决议 你敢比吗？书中代言头一招是气功，叫八步打灯，换句话说，百步神拳无影掌，李坤要较量较量铜铃。二，八步登空，那更是绝活，要难为铜铃。登平渡水，要看看铜铃的水性。比试拳脚兵刃，这没什么特殊的，特别是最后这一招平行十三丈五，有多人不知道，都没听说过呀。这就是要铜林的好看呢、啊。就即使这五个条件有四项铜林都赢了，唯独一项大伙儿都清楚铜林办不到。登平渡水，在水里头比功夫，铜林不会水，见水掩跃。要说不会也瞎扯，灌满了拉倒，这一下就给叫短了。大伙儿心说，李坤呢，你可够歹毒的，你一定听韩宝吴志广跟你说了，铜林不会水，你这不故意刁难人吗？大伙儿啊，就以为铜林说什么不能答应，哪知这铜林是真将，宁折不弯呢、啊。听李坤说完之后，铜林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李庄主，你摆的这五条道同谋，放牌。李坤也一愣啊，铜侠哥，这可不是开玩笑啊。咱们说的话是十分认真的。铜林把脸往下一沉，哎，大丈夫言出法随，吐吐沫是个钉，焉能有反悔之意呀？我奉陪到底。呵，这话说僵的，镇东侠气的，恨不能过来扇铜林俩嘴巴子。心说海川呢，我怎么说来的？我不让你头脑发热，你怎么又热了？热的简直说胡话了，那几样我心里都没底儿，这登平渡水怎么解决呀？我看你到水里的，你怎么施展功夫？你哎呀呀呀呀呀呀！完了，这一句话咱们栽了跟头了。混元侠李坤是什么人？抓住不放啊！一看铜林把话说出来，李坤拍案而起。把手往前一伸，铜侠哥，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击掌为计，啪啪啪，击三掌，定准了。李坤当众宣布，各位老哥哥，咱把话说清楚啊，我提这五条，不为您，也不为其他人，专为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林。我们俩比赛这五种决议之时，任何人旁观不准参与，哪个参与别说我说话不算数，我就对付的是铜林。铜侠可把我降服了，我马上现人。不仅如此，我李坤跟着到案打官司，两位高人才要比试决议。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4: 泡泡超人，
3: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4: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3: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4: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3: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4: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3: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3: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佟麟东峡众人到了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见着李坤李太极，当场打赌击掌，五阵赌输赢。李坤下了保证，如果佟侠客在这五阵当中能赢三阵，我算输。我二话不说，把韩宝吴志广献出去，把翡翠鸳鸯镯献出去，我还跟着到案打官司。因为什么呢？我犯了窝藏包庇罪，怎么处置都可以。话又翻回来了，如果佟侠客在五阵赌输赢，仅赢了两阵，输给我三阵，我也把人献出去。但这个也献出去，那就有通融的余地了，咱再进一步的详谈。话说到这儿，打赌三击掌，那佟麟呢，火爆子脾气。别说佟麟，咱就说咱本身吧，谁没在三十来岁的时候过过？人到中年呢，精力充沛，好激动。在这个场合，佟麟是绝不让步，当时点头。到了这份上，事情计划了，不伸手看来是不行了。而且李坤要求的非常苛刻，你别看佟麟领了那么多的人，别人不准插手，谁要插手不算，就是对佟麟。王石谷、镇东侠等等众人干着急，没有办法，只有默默的祷告，希望佟麟能够取胜，满天的云彩也就散了。刚到院里，佟麟说话了：李大侠，佟某还有个小小的要求，哎，您答复完了咱再比不迟啊。佟侠哥说吧，什么事？前些时我老哥哥北侠秋田为我的事情到了八卦山，至今也没回铁扇寺，我对此事放心不下。我请李大庄主能不能把北侠请出来，我们哥俩要见一面。好说好说。佟侠客，你跟北侠有交情，我跟北侠交情也不薄啊。您别不爱听，我们的交情比你那年头要多得多。既然佟侠客有这个要求，我马上派人请北侠。来人呐，请老侠客。大妖过来能有半小时，北侠到了。前者咱们说了，刘俊下书见着北侠了，那个北侠叫俩人搀着，有点痴傻呆捏，走道腿还不好使，今天也不例外。佟麟群雄闪目观瞧，就见后厅有两个仆人搀着北侠客。这北侠颤颤悠悠来到人群当中，见着佟麟也不知道亲热，见着大伙儿也不知道打招呼，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佟麟的眼眉就立起来了。李庄主，这怎么回事？我老哥哥因何到了这步田地？此中奥妙究竟怎么回事？各位侠客也不干了。王石谷眼珠子也瞪圆了，我说兄弟，你可不对啊，莫非你给他服了什么药了不成吗？ 为什么把北侠折磨到这种程度？看来一场大战要不可避免呢。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解包袱要拉家伙。李坤不慌不忙的，各位，压住火，消消气儿。我有下情回禀，这没什么了不起的。还得说王石谷王老哥经验丰富，一看就知道我给他吃了药了。啊，不错，我是给他吃了药了。这种药对他身体没什么害处，只是呢给他服下这种药去，让我这好朋友啊稳稳当当住在八卦山，省着他不依不饶。

好的，没事把老头子急得直上火，吃不下喝不下怎么办呢？我是迫不得已才给他吃的这种药，这种药叫麻骨散，就是骨头发软，你们看走道吃力吗？另外呢，吃下这种药去多少啊有点迟钝，这样对北家有好处，现在我就给他用解药。其实李坤没说瞎话，北侠到了八卦山之后，见着李坤李太极拍桌子摔椅子，逼着李坤无论如何得把韩宝吴志广献出去。李坤怎么解释北侠也不听，后来李坤一看这怎么办，哥俩多年的交情在那摆着呢，这老头得气死啊！你说答应他的要求啊，我这口气又出不来，最后一想算了，给他吃点麻骨散吧，在酒里的给他下了这种药了。北侠不知道喝完了酒之后就变成这模样，这倒好，到现在吃啥呆你也得该吃吃该睡睡，省着他管闲事儿。其实李坤这么做手段不算不毒辣，简短解说，解药拿过来给北侠灌下去，没有片刻之功，药劲儿行开了，北侠把脑袋一扑着如梦方醒。北侠揉揉眼睛，立刻那眼睛就放出光来了，俨然变成了俩人，一看佟林等人聚在面前，回头看了看李坤和另外七个庄主，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相似。北侠愣在那儿，佟林赶紧过来了，老哥哥您觉着怎么样？地等来迟罪该万死，您认得我吗？兄弟，我的好兄弟，哎呀各位都来了，我这怎么了？我这怎么了？王石谷一乐，你怎么了？你还不知道啊？你那好朋友给你吃了麻骨散了。哎呀！北侠把身子转过来了，用手指着李坤、李太极，朋友，够意思，够意思，我服了你了。哥俩多少年没见面，给我吃这种邪药，好，你怎么不用包毒药把我毒死呢？李坤你可够毒辣的，我跟你完不了。王叔谷赶紧给拦住了，兄弟别着急别着急，咱们这把年纪了何苦吹胡子瞪眼呢？刚才发生的事儿你不知道，是这么回事，海川跟他打赌五镇赌输赢，您就在旁边看热闹，咱希望海川赢了，到那时候看李坤还有何说。这李坤呢在旁边也紧抱拳，紧跟北侠赔不是，无论如何您得原谅我，我也是迫不得已，气得北侠把脸背过去不理他了。这件事接过去开始比武，头一条八步打灯，您听这名你也明白，怎么个八步打灯啊？天井院放一张方桌，方桌上有蜡台有蜡签儿，上的插根蜡，把这蜡也点着了，人离开这个桌子出去八步，两掌一合单掌一推，把这蜡火头打灭。那位说能行吗？能行吗？人是万物之灵，练什么有什么的，这是测试人的掌力，如果这个人掌上没功夫或者差点门都没有，你打什么灯？慢说八步三步你想把蜡火头打灭也是不可能的。这种能耐还有个名叫隔山打牛，百步神拳无影掌，你想啊，八步以外能把蜡火头给打灭，证明那个掌力够多强啊，所以他一扬手对方也可能受伤，如果再往深里头练
离着多远，此人一抬手，对方是应声倒地。这就叫八步打灯之法。李坤没事老在八卦山练，要不拿手啊，他能提出来吗？心说佟林呐，都说你柳叶棉丝掌厉害，都说你佟林掌法惊奇，今天我测试测试，你要不行，这头一条你就趴着息了。准备，桌子准备好了，蜡台往正中央一摆，一只红油大蜡戳在上头，然后把蜡点燃。这个院里它比较背风，哎，今天还没风，所以这蜡火苗啊挺高，着得挺顺溜，能有二三寸高吧，离多远看得清清楚楚的。一切就绪之后，李坤把外衣闪了。佟侠哥，是我先练呢，是您先伸手？佟林一笑，庄主，你画出来的道自然是你先练，佟某我要看一看。好，既然这样，各位，李坤献丑了。李坤说到这儿，啪，一个马步往这一站，紧跟着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五心朝天，摇头晃膀子，开始运用混元功。你看那练气功的没，跟那意思大同小异。时间不大，气贯丹田，丹田贯于后背，后背又贯于两膀。您是没看见李坤呢，那胳膊比平时能粗两圈，气儿催的。再看李坤倒背身形离开这张桌子，一步两步三步到了八步，那么一步五尺啊，这八步就四丈啊，距离不算近。李坤迈出八步之后，冷不丁一转身，身子往下一搓，掌一立，对准这只蜡呀，喊了一声照。佟林在旁边看得清清的，就见李坤的鼻子眼出来两道醒气，醒气可不是鼻涕啊，两道白气啪出来了，这是丹田气的结果。掌法这一立，掌心对准蜡头，就见那蜡头应声而灭。李坤身子站直了，冲佟林一抱拳，佟侠哥，请吧，你要练得跟我一样，我认输。李坤心说， 你能练吗？佟林呐，我这就叫你的好看。群雄甩脸看佟林，就见佟林毫无表情啊，也看不出是担忧，也看不出是欢喜。佟林把外边的大褂闪掉了，这土黄布大褂太碍事，里头毛蓝布的裤褂短一斤小打扮，把袜子撒鞋都贴了皮紧了紧，刷哇把大辫往脖子上一盘，袖面高挽。佟林先围着这张八仙桌转了几圈，两膀摇晃，舌尖慢慢顶住上牙膛，开始在这运气。李坤静静地看着，群雄都在这瞅着，谁不想看看这场精彩的表演呢？可这阵有喽啰兵把蜡烛二次点燃，蜡火苗着着。佟林转了几圈之后，还把双腿一劈，也是一个马步往下一杀身，
觉着这个气儿运的差不多少了。再看佟林效仿着李逵

那样，后背对着桌子，啪啪，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走出八步，这个距离跟李坤是等距离了。嗯，但佟林稍微一犹豫，心说我跟他一般远打呀，我压不住他，他能有借口。我再迈他一步，噔，佟林迈出九步远去，李坤在这给数着呢。耶，李坤就暗吃了一惊啊，心说佟林呐，八步打灯已经到了登峰造极，这个距离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步就差着五尺啊，你要比我远这五尺，那掌力肯定不够用啊，你怎么能把辣火头打灭呢？佟林呐，你是否有点狂妄？再看佟林迈出九步，冷不丁双掌一踏，左手在前，右掌在后，掌心一立，冷不丁倒转身躯，对准蜡喊了一嗓子，招啊，抽撤连环掌，啪，掌心往前一递，众人甩脸观瞧，可了不得，啪嗒这一声，不但把辣火头打灭，把这根蜡打出去六尺远，风魔童的蜡台蹦蹦蹦都晃了三晃，比李坤的掌力要强得多得多呀！哗，好，掌声雷动，连八卦山的八八六十四路的寨主，各个庄主，大小头目全傻了，也不由得给佟林鼓掌喝彩。王十五在旁边不住的点头，罢了，开川真行啊！人家老师选这徒弟怎么选来的？为什么叫他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绝对够个掌门人，嗯，太好了！原来我以为佟林的能耐是不错，会这种绝艺的事儿我还不清楚。看来佟林跟我们之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啊！老头子替好朋友高兴。佟林练完，啪一收招，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冲李坤一抱拳，庄主献丑了，不知道我练得怎么样。哎呀，佟侠哥，好好好，比我胜强百倍，我认输。来人呐，给记上，头一场我输了，准备第二场。说准备啊，大伙利用这机会可以休息休息。李坤就有点挂道劲呢、啊。李坤心说：“今天遇上劲敌了。”哎呀，头一场我就败北了，还有四阵，真要输在佟林的手下，我有何颜面再活在世上？我混元侠也有一号，谁不知道我李坤？可又一想，慢着，别着急，输一阵算什么？佟林呐、啊，别看你这样了。步步难，步步难，我就不相信你佟林能胜得了我李坤。他喝着水不言语，佟林也不说话。为什么不说话呢？这只要养精蓄锐。就见那个喽啰兵啊，出来进去的紧忙乎，把方桌抬走了，院里拿大扫帚扫得干干净净的，而后抱了一捆的猪肝，这个猪肝长度正好是一丈，粗细都一样，笔管调直啊。但是呢，这两头都带尖儿。把这猪肝拿来，拿皮尺一量，按着八卦形画了个圈儿。画完圈儿之后，
开始往地上插这竹竿，那个砖地要害事呢，就把这砖撬起来插结实了，一丈高的竹竿插地里的二尺，地表露八尺，这有严格限制，一点不许错的，拿尺子都得量。然后拿夯把它拍结实了，整个围了个八卦形，一共是64根竹竿，尖儿插在底下了，上头那面也带尖儿，是抹鞋形的。这个竹子要经过抛掷之后锐利无比啊，这个竹子可以代替枪啊，就抹鞋这尖儿能把人穿透膛，非常锋利，所以都带尖儿的。64根按八卦形摆好了之后，拿尺子量完了，搂着兵往旁边一撤。可见李坤平时老练功，手底下有个班子，不用说话比人都非常熟练，掌握这门技艺。佟林在旁边看着，一看一切都完毕了，李坤也歇个不得理了，冲着佟林一点手，佟侠客，这就是第二阵读书营，叫八步登空。按理说呢，我应当摆八根竹竿就足以了，八步登空嘛。我发现刚才你八步打灯之法有超人的本领，所以我一高兴告诉喽啰兵准备64根。佟侠客，咱们两个人要登杆比武，对不起，请把鞋袜脱掉。你说这玩意儿难不难呢？方才咱说了，竹竿是带尖的，抹鞋的，锋利无比，穿鞋不行，把鞋袜得拔掉了，光脚丫子得成踩。在上头还要练各种武功，在上头进行表演。就连铁掌李元李大侠、二侠侯杰等等众人一看进去，无不皱眉呀、啊，个个倒吸了口冷气呀、啊，心说慢说跟李坤比，就这玩意儿往这一摆，我们就瘪茄子了，上不去。真替佟林捏着一把汗呢、啊。再看佟林毫不畏惧，坐地上把鞋袜扒掉了，然后把裤腿往上卷卷，在旁边等着。李坤就问佟侠客，你先来我先来，哎，庄主跟头阵比武相似，您先来吧。好嘞，那我可就开始先练了啊。再看李坤俨然飘摆，把剪子骨的小辫盘到顶心，也是短衣襟小打扮，拔掉鞋袜在地上蹭了蹭，先用气功，不用气功不行啊。你看现在不管真的假的，每逢年节了啊，气功表演有很多碎玻璃碴子或是滚钉板钉子尖都朝上，练的这个人必须先发功，发完功之后往上一躺，身上压多重的东西啊，怎么滚，肉皮不带伤的，全用这口气往外蹦着。佟林他们练这种功夫也不例外，这种八步登空的本领要当年不好好下功夫你练不了，这玩意儿不是说表演为挣钱，这是一种真功夫，只有练好这种功夫，人飞檐走壁才能达到炉火纯青。不管是佟林还是李坤，当年练的时候都得先走砖啊，啪啪啪啪走砖，走完砖之后走笸箩，笸箩里头装的满满的东西，最后把东西全都拿出去，人在上边行走，笸箩不带摘呗的，那才练得不得灵了。然后再上这种杆，又打一尺高慢慢到二尺，一直到八尺，这就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李坤心说：“佟林呢、啊？

0: 看我头一阵输了，这一阵我未必落败，今天我就要你的好看。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

就是他的命，我写明纸，俺假装不想，问他一句。

哎

试一试。

话是说不住。

Thank you.

是生意难，心灵凋落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人类会有指纹？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有没有注意过，我们每个人的指尖上都有一圈圈细密的纹路，它们就是我们熟知的指纹。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会长出指纹？它到底有什么用？很多人会直觉地认为，指纹是为了更好地抓东西，听上去挺合理，对吧？但其实这个解释是错的。指纹真的能让我们抓得更牢吗？事实正好相反。科学研究发现，指纹上的皮肤脊会减少皮肤和物体之间的接触面积，从而降低摩擦力，而不是增加。这也解释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的手指和脚底即使经常活动接触，也很少起水泡，因为指纹减少了局部摩擦对皮肤的伤害。所以啊，指纹可不是为了更好地抓住手机的。更准确的解释是，指纹让我们的触觉更灵敏。在实验中，科学家用类似橡胶的材料制作了仿生手指，发现当表面带有类似指纹的沟壑时，这种指尖在划过物体表面时会产生更明显的震动信号，而这些信号会被我们的神经系统接收到，帮助我们感知表面是光滑的、粗糙的还是有颗粒感。换句话说，指纹就像是大自然给我们手指装上的传感器放大器，能大大提升我们的触觉分辨率。那为什么每个人的指纹都不一样呢？这个问题也很有趣，为什么不会复制粘贴式的长出一模一样的指纹呢？科学家认为，这可能就像猫的毛色、贝壳的花纹一样，是基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每个人在母体里发育的时候，受到激素、血液流动、胎儿姿势、羊水压强等微小差异的影响，哪怕是同卵双胞胎，最终也会长出不同的指纹。这也正是为什么指纹成了身份识别的金标准之一，独一无二，终生不变。总结一下，指纹并不是为了增强抓握力，而是为了提升触觉灵敏度。指纹减少摩擦，也让我们不容易磨出水泡。每个人的指纹都独一无二，源于发育过程中的微小差异。它们不仅是人类触觉的神兵利器，也是自然界送给你的专属身份编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儿啦，眼看喜气临近，各位乡邻友好前来添香送礼，你快去更衣，随为娘出宴。
1: 啊，母亲，那败家小姐的婚事，孩儿我是难从命。

0: 亲息怒。
1: 六少爷回府，
2: 命他来见
1: 儿。
2: 满园春风喜洋洋，姑母为何泪汪汪？
3: 只因与你表兄谈论败家婚姻之事。
2: 我正为此事来，姑母容禀。

0: 你快快进来。
1: 姑母啊，
2: 孙姑母，我心急，听侄儿慢慢说详细。白寡妇心焦口风里善于玩家有弄虚，他为盼咱的高门的门，三言四把咱娶我的姑母啊，他骨子里打的是坏主意。他女儿好吃懒做，蛮不讲理，惯成了一个小闺女，稍微有点不如意，他两眼一瞪发脾气，大盘桌子踢倒一摔破镜子撕烂衣。这样的媳妇娶到家，不气死公婆呀，莫死女婿，我的姑母啊，到那时你后悔也来。

0: 母亲呐、啊，是这样，不仁不义、不贤不孝之女，孩儿我纵然一死，也不与他成亲。
1: 表兄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老人家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2: 一念之间，
1: 百闻不如一见。国母。

长。

五年金三百五一次，身旁边就有一个

我真是毕竟了心儿是茶叶那刀，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铺没把找了一个好女婿儿，他家就在柳林这儿，通家大户是个有钱人，他三门就这一个字，前清两天不了根儿，恨不得一部戏剧刀把闺女糊里糊涂送花门儿。

0: 是亲家派人前来下书，定有喜讯传来。珍珠，斟酒来，奶奶我饮酒看信，快点儿。啊，原来是门岁身带重病，要我的女儿明日国府探病冲喜。这。
1: 怪不得青石乌鸦叫，世道灵。

0: 给他来一个临阵脱逃。
1: 珍珠把酒摆在后堂，对那下属人言讲，就说奶奶不在啊。
2: 谁呀？

0: 美人，你是谁呀、啊？
1: 我是我妈。
0: 美人，我走了啊。我要见见你家白奶奶。
1: 俺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0: 哦，你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1: 不，是她叫我说的。
0: 哦，她叫你说的呀。
1: 哎，快把梳头来呀！来了。
0: 哎，何人呼唤呢？
1: 俺家小姐呀。
0: 请出你家白小姐，让我见见呢。刚才你给我说谎，现在又为难我，我就告诉你家奶奶。什么呀？
1: 你就说通共再见啊。
0: 哦，
1: 哎，这春在门外偷看，快点记下。
0: 记下了。既然你将我困门外，我只得见了小姐。

三准备去担当着俺去嫁你去，担当着俺去嫁你去。

0: 嘿，你就是俺女婿吧？
1: 你就是白小姐？
0: 你啥时候搬俺去呀？
1: 马上就到那胖家去。
0: 说去咱就去。
1: 那那妈也得去。
0: 嗯，叫他去干啥？俺又不是去他的。
1: 叫那母女俩一会儿去冲洗。
0: 啥呀？滚出去！我上恁家享福去，谁上恁家去冲米？
1: 那女婿有了病，让你探病去。
0: 啥呀？俺女婿病了。
1: 啊！
0: 你在那等着我，我去打扮打扮去。哎！你要是不等我呀，我打你两巴掌。
1: 去吧，去吧，去吧。

0: 个灯后躲尸了。戴母，
1: 到此作甚？
0: 前来下书。
1: 哪来？
0: 什么呀？
1: 书信。
0: 这信
2: 奶奶
1: 没有书信，分明是假。珍珠
2: 在。
1: 送客
2: 是行吧。
0: 哈哈，好你小丫鬟，今日我奉了古墓之命，一来下书，二来有好心奉上。这下书是小，奉献好心是大。
2: 奶奶，
0: 你竟敢逆信不交，那好，去墓我就告辞了。
1: 你这个死丫头，来了书信迟迟不交，这很了得啊。公子，俺这个傻丫头不懂道理，来了书信未病我知，险些误了大事，你千万别生气。来来来，快坐快坐。珍珠看茶。哎，坐坐坐。
0: 夫妻人别客气，笑着开来，报喜。

0: 干妹去病了
1: 啊，
0: 非是我说推辞话，有件事情对你提，我给俺闺女算了个卦，此卦有点不吉利，婚期前闺女要

0: 你给闺女算卦了？
1: 算卦了，
0: 不能果腹重心
1: 啊。
0: 要是果腹重心，以后的房子的女婿。
1: 是啊，
0: 白墨
1: 啊，你给闺女算了卦，俺给表兄请神医，扎针敷药都无效，他说是虚的新娘虚重心，三日之内不见面。哎呀呀，我的白母啊，七窍出血，没归心。
2: 你说此话当真？
0: 当真。
1: 哎，可怜呐。
0: 你可怜什么呀？
1: 可怜我的门婿身带重病，我那女儿不能过府探病重喜，两个孩子如此命苦，岂不是可怜呢？
0: 哎，可叹了，可叹了。
2: 哎，你叹从何来呀？
0: 可叹我的表兄病情日益严重，明日便是最后一天呐。倘若一病身亡，一来断了同伴两家姻亲，二来误了白小姐终身，岂不可叹？
1: 我是为俺门婿着想啊。
0: 我是为了白小姐打算呢。
1: 这
0: 那
2: 你坐一会儿。
1: 我说东他对个西，不知是真是假的，任凭他有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请你回去

0: 疼你心。
1: 带老婆的孤人表瞪眼闪扁刷花掌，此事若被他推掉，恢复怎样把柴交？你不去重新，我知道你是心痒，回月退魂两绝交。
0: 既然如此，那我就告辞了。
2: 公子，你不要心急呀。
0: 最近房火上墙，病人躺在床，你不心急，我心慌啊。
2: 哎，徐公子，你别走，咱再商量商量。
0: 有何商量的？你的心意我明白。
2: 你明白何来？
0: 你是想我家表兄医药无效，病在垂危，唯恐你那白小姐过腹冲喜，一旦不成，你那女儿反落个望门守寡，故而借机毁约退婚，好与你们女儿另选高门，是也不是啊？
2: 这
0: 不要这个那个的。哎，我回去禀与我家姑母，请你可退还婚礼，好成全你们白家，免得出一个为国门的小寡妇。
2: 那
0: 有话快说，我还得回去另找冲喜的新娘呢。
2: 他口是里讲打我鼻，说得我张口无话题。同家是个高门第，可不能带罪。什么亲戚，我不如先来个还定金，然后我再另打主意。去重新也可以，还得给闺女做生意，咋说也不能伤和气，咱还是一门好亲戚。
0: 答应了。
2: 应允了。
0: 好，小侄告辞。
2: 珍珠送客。
3: 是。
2: 重新是虽然我应允，仔细想想出啥人

0: 敌人照唱与嫂嫂见礼。
1: 站着，
2: 在
1: 咱家的醋坛子也没有倒，哪来的这股子酸味儿？
0: 那嫂嫂在上
1: 啥？

0: 你来还账拿来。
1: 奶奶，
0: 有钱就拿来，没钱快滚开。
2: 嫂嫂，我有急事相告。
0: 你有急事，我的事比你更急。
2: 嫂嫂。

0: 我给你至少想
1: 老张为患又来接新账，怎有连绵把头张，哪有心管你那穷闲事，没银钱胡家娶亲，理所应当。
2: 嫂嫂啊，小女虽非豪门贵秀，却也是知书达理，贪与公正之无所不通。像我这样日花似玉的女儿，嫁与那胡大闹，岂不是害了王二弟？终身啊！
1: 两闺女长得俊俏
2: 啊，
1: 长得漂亮
2: 啊，
1: 大兄弟，
2: 老嫂子
1: 呀，哈哈哈哈，大兄弟，恁嫂子我是那刀子嘴豆腐心，你这一番话把我的心给说软了。你要说借钱呐，嫂子借给你。
2: 哦，那俺父女二人可是感恩不尽呐。
1: 那你可得帮帮恁嫂子的忙啊。
2: 哎呀呀，像我这一介汉儒，我怎能帮得上嫂子你的忙啊？
1: 你翻儿过来。
2: 啊，不，
1: 看来这闺女你是不借了。
2: 千事万事皆可，此事实难从命啊。
1: 既然你无意休怪无情，这钱我不借，老张当面请。陈龙，拿账来。

0: 倘若你答应这钱我借给你，老张再等等，那头中那头请你自己尝。
1: 嫂嫂，我欠了胡家的债期明天就到。
0: 明天紫竹院会面，你那里交人，我这里交钱，
1: 一言为定，
0: 绝不落空，
1: 告辞。
0: 不受。
2: 等你紫竹院到了。

呀，我的白白娃娃娃啦！好一个金色的赵方呀，话不虚传，是真情。他恭恭敬敬是一礼，果然是知书达理又聪明。是方才他把我喊娘叫，看我是风吹响应铃，又好比敲一杯唐金钟，叮铃铃铃铃啊，叮铃铃铃铃，滴铃铃铃吹铮铮。我的好乖乖，这个女咋喊的真的好听啊！我舍得自信把她刮开，这个闺女长得就是气长，一头青丝如美髯，白又不差，亮晶晶两只白白上上啊，青丝呀黑亮亮亮亮到美，这个又黑又细，晒完了光，可大大鼻子多像成樱桃口不点，自来里黄十指伸出如轮心，放下花包里直接黄，小胳膊伸出来里就有四根，自长的又白又胖又干净，喝杯酒三月五果出水更清，把凉水又冲冲。我的大女子心里高兴，这一件大事算办成，说几句暖心话把她哄。闺女为娘言来听分明，从今起别把我干娘叫，你就是妈的叫先生。有几两碎银拿去用，倘若不够言一声我的闺女啊，你花的再多的

0: 小娘子。上天拦住你花童，小娘子
1: 快快随我回家，公子我有好心相逢 啊

0: 夫做事太胆大，巧心面女敢忘吧，闺女跟我走。
1: 那位小姐她是何人呐？
2: 她是小女凤英。
1: 啊哦，有道是不知者不为罪，还望老丈人丈母娘多多包涵呐。
2: 呸，他是谁？
3: 他就是胡大闹。
1: 他是我老丈人，那位小娘子是我的妻。老丈人，前提到今天晚上我就要迎娶。
3: 黄公子，我给你

0: 闺女跟我上前走。
1: 疏通，二奶奶即刻就到，切记你我顶的暗号。
2: 不就是说公子的病由轻变重，由重变重？
1: 对，以跺脚为号。
2: 你只要一跺脚，我就把病情说。
1: 我一跺脚，
2: 我就说公子病床头，瞪眼伸舌头。
1: 我二跺脚，
2: 乱发屁满头，见人就磕头。
1: 我三跺脚，
2: 手持大棍头，要打小街头。
1: 对。

0: 见亲家母啊，我喜上有家喜，总说来瞧你穷忙顾不得，今带俺闺女前来探望你。孩子上前见过你的婆母。
1: 遵命，孩儿拜见。俺家小姐给老夫人叩头，快快起来。

上吊前上上殿，弯下腰，羞答答的嘴唇摇，那青白白的，人的表，笑眯眯的，双眉挑，将他。

0: 二弟在天下，
1: 大家都喜欢。
2: 一茶变貂蝉，这是真稀罕。姑母笑开颜，叫我真作难。
1: 启禀夫人，公子病床头，瞪眼伸舌头，乱发气，满头见人就咳嗽，手持大棍头，要打小姐头。
2: 低头，分外头。
3: 亲家母，俺那门婿疯了。
2: 不，刚才我家表兄，做了一个梦。
3: 啊？是梦？
2: 哎，是梦，
3: 不是疯了。
2: 不是疯了，
3: 不是病，
2: 不是病。
3: 啊？
2: 不是疯病。
3: 亲家母，慢说，俺那门婿不是疯了，他就是真疯了。俺也不会三心二意。
1: 哟，亲家，看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咱这门亲事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而不移了。坏菜，过来。
4: 姑母，
1: 我把你个不姓石的奴才，好端端的一桩姻缘，险些被你拆散。事到如今，我看你还有何言？
4: 姑母，我见到的不是。
1: 快快上前见礼。
4: 是。既然那丑梁把主换，咱给他趁风来试穿。
1: 快去。
5: 白母在上，小侄有礼。
3: 徐公子，这两天你辛苦了。
5: 分内之事，理当效劳。咦，这位小姐她是何人呢？
3: 丑女凤英，你见笑了啊？
5: 嘿嘿，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白小姐，今日国府重熙，小生未曾远迎，请当面恕罪。啊、
3: 都是内亲，何必过谦呢？
5: 来来来，小弟我这厢有礼了。
6: 珍珠，快替我还礼。俺家小姐李当，
2: 她是真。
3: 珍珠丫鬟徐公子，你忘却了吗？
2: 不，丫鬟是真，只怕这位小姐是。
3: 是你姑母的儿媳，俺家女儿，人家表嫂呗。
2: 表嫂，表嫂，表嫂在上，小弟有礼。
6: 夫妻礼。
3: 亲家母，俺那闺女喊啥不精？
1: 不，
3: 再不然丑陋不堪。
1: 哪里，
3: 既然不喊不杀，你那侄儿再三戏耍于俺，这是何意啊？告辞了。
1: 慢来，亲家，都怨我家教不严，你千万不要生气哦。请坐，快菜。
4: 姑母，
1: 出去。
4: 这，
1: 你给我吃去。
4: 是。
5: 莫非他一看出什么破绽？

0: 放心吧，
1: 青年母，我告辞了。
0: 哪里前去？
1: 一重西二回去，西去给你送二西。
0: 哎，干母，你们寻的病啊，是白天轻，晚上重，看病需要倒三更。
1: 倒三更？
0: 母亲，
1: 他二嫂家有要事，可不能在此过午走。
0: 哎呦，我的白母啊，你说的哪的话来？你看这刺客午时一到，哪有心情过府进门就走之理呀？
2: 是啊，事情再急也得吃杯水酒再走啊。
3: 酒酒，
2: 是啊，吃杯水酒再走不迟。
1: 亲家母，我戒酒了。
0: 白母，谁人不知哪个不休，您早有酒仙的美名啊。
1: 说什么咸不咸，也不管能喝个半斤八两呗。
2: 日次拿酒少饮几杯何妨呢？
1: 今儿个这酒我一点儿也不能尝。
0: 走。
4: 亲家母啊，
2: 今日进得门来，茶也不吃，饭也不用，酒也不饮，话也不叙，你们母女就要匆忙离去。难道说同拜两家，这门亲事有什么不称心之处吗？
1: 哟，亲家母啊，可是我不愿把酒饮，表一表对门婿一片真心，为保佑公子脱灾难，借酒吃斋不动魂，我的亲家呀，这几天滴酒未沾唇。
2: 你有你的心意，俺有俺的规矩呀。
1: 什么规矩啊？
2: 重喜重喜，大摆宴席，
0: 重调美妻，好了女婿。
2: 亲家母，今儿这个酒你要是不喝呀，你就是不疼女婿。
1: 如此说来，那我就
0: 母亲，
2: 酒宴摆上。

0: 哎呀，青兰上光，
1: 这是什么酒啊？
0: 亲家，谢灵春老双寒，红梅让酒醉马香，
1: 这是红梅酒。
0: 是啊，就请饮上一杯吧，
1: 参知让酒不饮，
0: 打下去上酒。
1: 这是什么酒？
0: 带慕容冰啊，六月荷花开满堂，百花剪子催花忙，中州暴风云山岭，古泉让酒飘清香。
1: 哦，这是暴风酒。
0: 是啊，此酒清香唯美，白木你可要多喝几杯呀。
1: 请饮一杯。
2: 有请你，我不喝我问问他。

0: 真香真香，
1: 那就饮上一杯，打下去。
2: 刘道，白某，请来用酒。
1: 你怎么又来了？
2: 我家表兄身体不爽，不便前来，才让我将白花玉奉上。这表兄之命，我怎敢不来呀？
3: 如此说来，只有替我谢过你那表兄了。
2: 那么就请白母赏光。
3: 请。
1: 你可知此酒的来历呀？
3: 此酒白花玉液，民间修之物。
2: 哎，难得的好酒啊！
3: 这酒可来之不易。
2: 那只我倒要领教领教了，
3: 能听了吧？

0: 自己去放任，接来领纸扎了花魁王母娘。王母娘宴请群贤会，帝王在下小泉北，因得此酒喝，伴随我的侄儿啦，前朝醉倒，哎嗨哎呀嗨杨贵，
1: 那你可得多喝几杯呀，开坛。
0: 请你一杯，我不喝，我尝尝，
1: 那好啊。
0: 哎，我尝尝。
2: 咦，好酒，好酒，
1: 那就饮上一杯。
2: 我就喝这一杯。
1: 那好。
0: 哎，我就喝这一杯。亲家母，豌豆粥的酒咕噜可下去了，
1: 请来上座。
0: 都坐都坐，都坐。
3: 白母，侄儿我请你三杯酒。
0: 这么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4: 他是中医传承，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5: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4: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5: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6: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7: 400-7639-566 400-7639-566。
6: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

朋友孟非老师。昨天呢，这个节目结束了之后啊，我呢也坐在这个单位这边，哎，跟着我们工作人员呢，这一起啊接了几个我们热心听众打来的这个热线电话，就是有一些老同志啊跟我一聊天，哎呀，这个情绪很好，他们呢很开心，然后呢就在跟我分享他们平时啊保养健康啊，养护身体啊，用药啊方面的这些情况。那同时呢，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啊跟我聊着聊着啊，就聊起了自己的伤心事儿。那你看，我昨天我就记得有个老同志跟我说了几句话呀，就哭了。就怎么说呀？说孟非老师啊，说我呀是一个独居老人，我呢这个老伴儿啊去世的早，然后呢就剩下我这么一个老太太啊，自己一个人，这孩子呀就一个，去了外地工作，结果到了外地工作呀，到那儿呢娶妻生子，把我这点家底儿啊也都掏光了，然后呢这个儿子儿媳还有这个孩子呀现在一直在贵州那一边，这回到东北老家呀就比较远，一年呢有的时候哎是暑假回来一次，再有的时候啊就是寒假快过年了回来一次。他说这想孩子呀，我也不会用那个智能手机，交给我呀我也不会，我字儿都不认识几个，写字儿就那么写出来几十个。那你说这没办法呀，这自己一个人，家里呢还是农村的，哎呀，他说我孤单呐。他说身边的这些老邻居们跟我这岁数差不多大的，一个一个的，这人也越来越少了。他说这个家里面也没什么条件，你说这农民，然后呢孩子这面呢家里压力也比较大，这孩子呢虽然说离得远回来的少，可是呢也孝顺，哎，每个月呀给邮上900块钱，1000多点，要赶上过节呢孩子就多邮点，你说这能有这样的孩子，虽然说不是给的特别多，这点钱呢在农村也够了。他说这几年呢这身体啊是越来越不好了，以前呢也就是说心慌胸闷啊，睡不好觉，这个大点的事儿没有，可是这两年呢明显的就感觉这个头疼的比较厉害，再有啊一旦说听着个大的动静，哪怕说打个雷，那心脏啊咚咚咚咚咚得跳个5-6分钟啊，那浑身是汗就稳不下来，经常性的一个星期怎么也有那么一两天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这腰和腿啊也不好使了。那你说孩子这么远，这儿子儿媳妇都上着班呢，很少能够回来，自己就在这个卫生所啊就随便拿点药吃，你说一个月也没有什么个收入，你说就孩子指着给这点钱，想吃点贵的药啊也没有，哎呀，说着说着呀这就开始哭。他这一哭啊，说心里话，这我这心情啊也不好，我就劝呢，我说你看这个自己一个人是不是，那你更要想开呀，你要想通啊，是不是，现在呢是你在家里面惦记孩子，孩子是在外面惦记你，是不是，那你说你有这么个孝顺的孩子不挺好吗，对不对，我说那你怎么没想过没到那面去啊，他说我不敢去那面啊，他说到那儿了之后我怕给孩子再添麻烦，这孩子早就说让我过去让我过去，我就想到那儿了人生地不熟，吃的喝的也不一定适应，哎呀，听说南方还热，这就一直没过去，这聊着聊着呀就跟我俩诉了半天苦，说了说自己的平生，然后啊就跟我说，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我呀这贵的药啊或者到这个大医院去啊我都不敢去啊，他说我也自己知道这年龄大了怎么会不生病呢，是不是，那你说有了病谁不想早点把这治好呢，我呀就心疼这个儿子儿媳妇儿上班不容易，人家这也养着自己的孩子呢，在大城市里上班，这收入咱不说，这花销也大呀，是不是，就不敢去花那么多钱的治，结果昨天呢聊到最后就跟我说，他说孟非老师啊，我这多了的钱呢我拿不出来，他说我一个月

个忙，帮这个忙给我们搞一点。我搞上那三瓶四瓶的，这三四百块钱呢，我舍得得。我呢吃一吃，等到过几个月呀，我再拿个三瓶四瓶的。他说这样的话，我缓着来，我呢还能吃的时间长一点。我就听你的，照着这个一年呢到两年，我就把这血管调一调。你也说了，说这个东西啊，用上一年两年，你这血管啊慢慢变软了，这个病啊慢慢的也就能够减轻了。我再溜点别的药，我就怕我以后出危险呢。这样的情况下，估计我这危险就小了。哎呀，他跟我说完呢，说句心里话，虽然说心情啊有点压抑，但是呢，我也感觉到欣慰。我欣慰到哪儿呢？你看，这活了这么大的年龄了，自己一个人在家，身边的这些老邻居、老伙伴也少了，然后还惦记着自己的孩子、儿媳妇儿。你说这是一个心地多善良的老同志，对不对？可是啊，这类的老人家呀，我相信呢，在身边呢，一定是不少的。那你说孟非老师，在我们中心里呀，也是给人看病。那这次呢，咱们出来到节目当中，能够通过广播，让多的人呢，这个了解到现代高科技的医学前沿，找到适合自己的调理、修复、治疗的这种方法。那你说我是不是也在这个路上还在继续前行啊？所以说当时啊，跟这个老人家聊过了之后啊，我把电话放在那儿。哎呀，我平时基本上都不抽烟的人，结果当时我就找的工作人员，我就拿了一根烟，我点着了，我也没抽，我就夹在手上，我就在那儿坐着，一根烟就抽了一口，到最后这烟着完了，我放下了。我就跟我们中心里面院长，我就打电话了。我说这个林加油啊，我是无论如何想办法，我也要让我们中心能够提供一些。哎，就这样的情况下，我这个电话打过去了。还好啊，我们中心这个领导啊，这个私交处的呀还是不错。那怎么办呢？人家也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这我都支持你了，我都支持你好几次了。你说你说的任何事儿啊，你要的任何东西，只要中心说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都可以。他说你呀，这个到了节目里面去了之后啊，我呢偶尔能够听到你的节目，你呢还经常的把中心挂在嘴边。他说你这个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离岗不脱岗，是不是？你现在属于半退休啊，是吧？那你这当的称职啊，那你呢在新一条之路上继续为这些患者来谋福利、来谋健康。他说我有什么理由来不支持你呢？哎呀，当时听完了他说的这番话呀，真的是我心里呀暖暖的，那心里那个热乎劲儿啊就别提了。你说人呢，难得的是什么？人难得的是心心相印，人难得的就是你做好事的时候被人理解、被人支持。你说就这番话说完了，让孟非老师这心里啊，那真是暖暖的。然后我们这个院长就说了，他说孟非老师你这样啊，他说呢，我得根据库房里面的量，我不能都给你。他说我也不知道你有多少听众朋友要。他说你这样，我呢把这政策给你，然后啊我去找库房点一下，晚一点我告诉你结果，我看看怎么样给你个福利。你看人家这一说完，我那心情啊一下子就敞亮了。哎，这一下子我心情就通达了，就开心了。为什么？咱们不说了吗？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是不是？那这一下子，这个就有着落了。那有什么着落了呢？我给大家说清楚啊。这次呢，这个林加油在我们中心就拿过来，什么样子的？我给大家说好啊。那个瓶上有三个字儿，哪三个字儿呢？优颜诺。这一瓶里面呢是60粒儿。这60粒怎么吃呢？一天吃2粒，跟饭一起吃，跟药一起吃，跟什么吃都行。你就记住了，一天保证2粒就行了，保证你摄入足够的林下油，也是15种能够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的这种油脂里面好的排名第一的林下油，也是唯一的一个好结果能够以油化油、逆转你血管年龄的这个林下油。那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那我在这里啊，我给大家说一下，我建议你们把这个用上。为什么啊？

因为说，如果说人过了50岁以后，只要是血管已经开始产生自然老化了，实际上是从40岁开始，有的人轻，有的人重，但是一到50以上，血管100%自然老化。那我给你们的建议就是去用，一定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不强制，除了那个解毒茶呀，就那个海棠茶，那个是强制的，每个人用。这个呢，没有要求每个人用。但是虽然没有要求，几乎我们中心里面99%的人都在用，因为一价格低，第二个保真，第三个这个东西吃了之后安全系数高，对身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也就重要的一点，谁不想逆转血管啊？我不说了吗？人与血管同寿，你逆转血管的程度，逆转血管的硬化，让血管变得年轻，你说无形之中是不是让我们人的寿命也得以提高了呀？那谁又不傻呀？所以他们对这个1个月100块钱一瓶，人家连眼睛都不眨。那我都知道，现在外面人家有吸烟的，人家一包烟都100块钱，是不是？人家甚至说可能出去了，这个买点小零食啊，是不是都几百块钱的买？谁会在乎那100块钱呢？那几乎中心里99%的人都在用。那今天呢，甄鹏飞老师说一句真心的话，自己内心的话。如果说你是我孟非老师的粉丝，你是我的忠实听众，你呢注重自己的健康，你呢年龄也在50岁之上，同时啊你也有一种或两种跟血管有关的问题，那我就给你说句我的心里话，你就用上它，而且啊你真的要一定用上它。逆转血管就相当于打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就跟咱农村呢盖房子是一样的，你这个地基打得牢啊，你这房子加高好几层它就是稳固的。你这地基打得不牢啊，别说地震呢，你住上几年，地面下陷了，下沉了，你这房子都裂了，都成危房了，你说这个地基重要不重要？是不是以油化油就得是欧米伽三油，只有以油化油才能解决血管硬化，解决血管里这个油。15种油里面有10种植物油，5种海洋动物油，这个油里面只有磷虾油是排名厉害的，也就是效明显的，1年到2年之内一定让你这个血管逆转回来，硬化程度变软，这是不是就给后面治疗所有的血管病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啊？是不是？那在这里啊，50岁以上的人你要用。哎，第二个就是你已经有了三高了，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包括你有高血粘的，包括你有高尿酸的，这一类的情况算是5高了。那有这3高5高的，我也建议你去把它用上。哎，那再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已经能够看得到你毛细血管出问题了。什么人能看得到呢？我告诉大家，人有3个地方能看到我们的毛细血管。哪里啊？第一个就是小腿和手背这个位置，这个属于体表的。你看看你的手背上这个血管啊，颜色是不是不是变成蓝色了？我们以前这人呢，这血管正常的时候是蓝色的，啊，现在你看看是不是发乌？如果是发乌发黑了，就证明你的血管硬化已经到了一定程度。那你要再有静脉曲张，那就不是了，等于你的全身血管硬化都得90%以上。这是第一个窗口。第二个窗口是哪里啊？是眼睛。你看看你的眼睛啊，正常我们的眼睛是不是那种黑白色的啊？眼白是白的，眼球中间是黑色的。你看看你的眼球是不是变浑浊了，上面有常年累积的血丝，那个血丝啊都变黑变紫了，或者是变成灰色的了，这都是常年的血管硬化，你需要把它软化。用什么？就用这个磷虾油，以油化油啊，才能把这血管软化回来，逆转你血管的硬化。那第三个窗口是哪里啊？就是我们的舌头根儿。你把这个舌头一抬起来啊，对着镜子你照一照，你看看你的舌头根儿。如果舌头根儿出现2种情况，那就这个磷虾油你是要吃了。哪2种情况？第一个就是你血管啊在舌头根儿底下叫怒目奋张，鼓鼓的，硬硬的，凸起来的，乌七八黑的，扭扭曲曲，跟蚯蚓一样的，疙疙瘩瘩的，发黑发紫的，甚至是深红深红的，我告诉你这类的情况比较严重了。

那你这个磷虾油是非用不可了。这是第一类，舌头底下。第二类，舌头底下看不着血管了。我告诉大家啊，舌头底下这个血管啊很重要。你看舌头底下的血管就是看窗口啊。整个人身上的窗口啊，血管就在舌根底下看呢，大的一个窗口。如果你的舌根底下看不出血管了，我告诉你，你的血管啊不只是全身血管硬化，你甚至已经加上了全身血管的萎缩，这种情况危险。你要是那种硬化，它是先挑主血管硬化，但是你这种血管的萎缩可是全身上下都萎缩，而你舌头底下已经看不出血管或者看不出轮廓了，你就要小心了。这种人以后是容易得脑血栓和脑萎缩，这两个哪一个都够吓人。你一旦得脑梗脑血栓，那离瘫痪就近了，它甚至比你突然的脑出血都近。因为你这种情况下是血管一点一点萎缩闭锁的，这种管腔变得非常小，来个小东西都容易堵。第二个，也就是说你看不见血管了，证明你脑部的供血量特别少了，少来少去神经得不到血液的滋养，萎缩，萎缩了就是脑萎缩，脑萎缩过后就是老年痴呆。你告诉我，你说这种情况下你应该不应该重视？你应该打起12分的精神，拿出来1000的分数来重视这个事儿。你如果说早解决，1年2年还有希望。你这样的，我就告诉你，就这种类型的舌头底下血管、眼睛血管、腿上手上的血管这种的，你就别听孟非老师说1年了，你就照着2年来了，知道吧？这类的去引起足够的重视。然后再有啊，什么样的人这个磷虾油你一定要吃，就是血管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心脏病了，我们心慌啊，胸闷呐、压榨感呐、压了块石头啊，心跳的不规律啊，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的，这都属于冠心病啊。你再有经常性的心绞痛的，你不用说了，这都是心血管。心血管是不是血管？只要是血管你就得软化，那这磷虾油那你就用。第二个就是脑血管有问题的。有人说这脑血管我也没到医院看过呀，那我给你说症状啊，你看看有没有这些症状。只要有这些症状，就证明你脑血管都硬化了，那你都得逆转脑血管，软化脑血管，这磷虾油你也得用。什么情况呢？头晕、头沉、头疼、头蒙蒙蒙，只要头蒙蒙蒙，眼睛都跟着鼓一鼓，然后呢两边太阳穴疼，或者呢半边头疼，或者呀脑袋转着圈的疼，再有呢睡不好觉烦躁，然后呢这个脑袋上面像扣了个帽子或扣了个箍一样，那就不用说了。这是什么？这就是你脑部里面的血管都硬化了，那你这磷虾油也得用。你包括这个眼睛不好的，哎，脉管炎的、静脉曲张的，这些类型的都属于血管问题的，这磷虾油你就一定要用。这也不贵，100块钱一瓶，从我们中心给你们拿啊。你吃上一瓶一个月，吃上1年12瓶才1200块钱，你说这个核算下来一天才多少钱呢？是不是？然后还有一类关节不好的你要用，哎，关节不好的用上磷虾油啊，这磷虾油能够软化你关节周边的血管组织。你这样的情况下，它这个血液循环好了，关节这里呀、来的能量营养也都好了。尤其是经常眼睛干眼睛涩眼睛花的、睡不好觉的、记忆力减退的，哎，这些类的老人家，你听孟非老师说，把这磷虾油你用上，我呀已经给你们争取过来了。那争取过来了，咱们这个机会难得，咱们就把这磷虾油吃上呢。今天呢，大家听好了，过一会儿我告诉你多少钱，你呀就抓紧时间赶快报名，从今天开始啊，赶快报名。但是在这里呢，我刚刚说的是什么人能吃，那我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那这里一定要把这个事儿跟我们相信我的、信得过孟非老师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把话说清楚。什么样的人我都不建议你吃这个磷虾油，一定要

听明白啊，虽然我们的林下油绝对是高标准的定制款的啊，纯度够用的好的，跟市面上的都不一样的，但是什么人不能吃呢？第一个，你要是把林下油当成药的人，那你就不要吃了。为什么啊？因为我说过，这个每一种东西它都有它的特定的作用，我们有食疗，我们有修复，药才是能够当成药的，是不是？有很多药啊，你像这个72味珍珠丸呢，是不是啊？治保丹呢，安宫牛黄丸呢，这个东西咱们老百姓把它说成药没问题。为什么？因为人家确定有非常强的那种救命的功能，那你把它当成药行。但是你要是把林下油当成药，那你就不要吃了。林下油它不是药，它只是海洋当中这个磷虾身上特殊的油脂，它就是能够软化血管的，它不是说是药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认清楚。那第二类的，就是你认为吃了磷虾油能够治病的，你也不要用。你为什么这么讲啊？磷虾油的功能，它就是软化血管，它只是把你的血管的里层和外层都软化。哎，时间久了，血管的软化程度逆转过来了，它能够给你减轻你血管病的病痛。但是你要说是能治病，这个是不现实的。如果要是孟非老师告诉你说林下油治病，那我自己都说不出来这个话。那第三类的就认为说吃了林下油以后所有的药都不用吃的，那不可以。你看我昨天接的那个我们老同志那个电话，我都跟他说得很明白，我说这个磷虾油即使搞到给你吃上，你呀吃了磷虾油是解决血管的问题的，时间长了一年两年，咱们这个血管的症状会减轻，但是药你要吃，因为药是治疗的，磷虾油是修复的，他们不是一回事儿，机理不一样。那你要是这么理解，那我们中心里是不是就只吃海棠，只吃这个磷虾油就行了呀？我们那些器材药就都不用给患者吃了？不是的，千万不要有这种思想啊，认为说吃了磷虾油成神了治病啊，甚至以后连所有的药都不用吃了。那不是，是什么？是你用了磷虾油之后，你以后吃上别的药不用吃了那么多，你血管软化了，你吃上别的药物的时候效会来得好，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你要是认为说这是药治病，以后不用再吃别的药了，那是不可以的。那你要这样，我都不建议你吃了，明白了吧？那再有一类的人就说，哎呀，这我以前呢，这个年年吃亏，年年上当，年年当上的还不一样，那你说我要这回啊，我要再吃亏，我要再上当了怎么办呢？你有这个顾虑的，那你也别吃了。为啥呢？我告诉大家，我说过一个事儿，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定制款，即使说磷虾油这个东西我们都去定制。为什么？就是我们有严格的品控。我一直强调两个事儿，到我们中心里面去，第一个想都难，我们有好的医学救护手段，我们有好的应急方案，我们有好的生命体征监控手段，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任何一点危险都在萌芽当中就给解决了。那第二类的呢，就是什么？只要到我们中心来的人，他的身体的这些慢性病多少年了，到我们这儿至少3个月6个月一年，一定是有改变有效才慢慢回家的。那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是立体疗法。我告诉大家，立体疗法里面有解毒，有软化血管。解毒不就是海棠吗？软化血管不就是磷虾油吗？软化血管逆转血管的油有15种。为什么我们单单选磷虾油，整个磷虾油的市场不会低于2000个品牌？为什么我们要自己定制？就是因为什么？我们害怕我们单位里这些患者用完了之后没效，我们才要完全的放心。放心谁？我们放心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亲眼见到这个原料，我们亲眼见到加工，我们亲眼见到装瓶，我们亲眼见到拿了这个瓶出来做质检报告，质检报告里出来的结果，这就是官方的，这就是公正的，这就是科学的。我们必须有这个东西的，我们才给我们的院里面的患者吃。所以说你要是害怕上当的，我相信呢，你一定是吃过亏，花过冤枉钱，上过当。你在外面呢，钱没少花，时间没少耽误，买了很多东西，结果呢，吃完了之后
没有达到那个预期，所以说您的这种情况啊，孟非老师是非常的理解。那在这里啊，我就告诉你，以前曾经买过无效产品的，以前曾经吃过很多东西没有得到效果的这类的老同志，我告诉你啊，100块钱你还怕上当吗？是不是？这100块钱谁都拿得出，谁也不在乎这100块钱了，对吧？我告诉你，就这100块钱的，这是我们定制的，这个亏这个当，你在别人那儿能上，你在我们中心，或者说你在孟非老师这里，你就上不了这个当，明白了吧？那再有一个，说心疼钱不想解决身体的，那这类的听众朋友，那我也没办法了。为啥？如果说100块钱一个月的你都舍不得，那你说这怎么解决呀？那你只能把这个病慢慢熬。这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小病多大病扛。那扛来扛去花的钱呢是越来越多呀，是不是？小病小治，大病就是大治，所有的大病都是从小病来的呀。那你说中国老话说的多好啊，叫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呢。那小老虎啊，你拿拳脚都能给它趴，那大老虎啊，别说你拿拳脚啊，是不是你拿个木棒你都不一定打过它，是不是？越小的问题越好解决呀，是不是？你现在心疼这个钱，你就是心疼小钱儿，等到真正血管麻烦了的那一天，出大事那一天，做个支架1-2万，做个搭桥5-6万，甚至说脑梗了躺在床上起不来，咱就别说谁伺候你，就这孩子给你买个电动轮椅，那都是小万八千块钱，那你说那个时候你就不心疼钱了吗？对不对？最后一个，什么人我不建议用。如果说你的儿女强烈反对你健康的，那我真不劝你了，就这个事儿我不劝你了。如果说你儿女都特别反对你，说你不许吃这个不许吃那个，你就要健康，然后呢啥也不让用，啥方法也不让使，那我真不能劝，这个我劝不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再少100块钱一瓶，一年你吃还1200，这个要花钱的，是不是？这个事儿我就不打扰你了，你跟你孩子商量好，不能因为治疗个问题，不能因为解决个身体状况，咱们闹家庭矛盾。现在咱们不讲和谐吗？那要和谐，首先家庭要和谐。我不希望啊，你花了一点点小钱，花了几百块钱，结果呢跟儿女吵翻天。你说你跟儿女吵半天，花了这几百块钱，到后吵得一严重，你再出点什么意外，你说咱是身体重要啊还是啥重要啊？是不是？我不希望你在家里面因为这点事儿闹得不愉快，闹得家里面鸡飞狗跳。那要那样的话，那孟非老师啊就有点对不起你们了，听明白了吧？那再有啊，我要把这个事儿重申一下，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磷虾油，它是营养医学的范畴，它不是药啊，是软化血管，是解决你血管逆转动脉硬化的东西，是不是？是这样的东西。那再讲这类的东西，它有2个批号，第一个批号呢是蓝帽的，叫小蓝帽保健食品，第二个批号啊叫特殊膳食。我们为了把它保得安全，为了把它随时能够更改这里面的配方，我们批的是特殊膳食。特殊膳食就是选的，绝对没有任何一丝丝一毫毫一丁点儿的毒副作用。也就是说，你别说1天2粒，你就是一顿把这1瓶吃下去，2瓶吃下去都不会出现任何的副作用。多，这里是油啊，油喝多了会拉肚子，你多会拉个肚子也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明白了吗？它属于身体当中需要的东西的补充剂啊，是调节一个地方的，就是调节哪里啊？软化血管的。我们这个是定制款，大家记住了，我们是定制款啊。那你们这个怎么用呢？大家听好啊，这个定制款认准上面这3个字，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啊，认准这个，这是我们的定制品牌，也是我们内部用的，外面没有，在外面你买不到优颜诺这3个字的。优颜诺也不是我们中心的名字，优颜诺是这3个字我们注册过的，所有中心的定制款都贴这3个字，受法律保护的。我们有自己的生产标准，也就是说，就是我们中心所有的患者普遍的用品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带这3个字啊。我再说一遍啊，优颜诺这3个字是我们的定制款。再有一个，这个磷虾油不是药，不是药。

再说一遍，重要的事说三遍，不是药啊，是我们给我们所有患者解决身体问题立体疗法当中的一环，明白了吧？这是第二环。那这次呢，也是经过我们中西灵批准，而且呀，表示了以后还要支持我其他的事儿。也就是说，以后啊，我给大家提供多的便利，那不只是海棠茶啊，还有林下油，这是两次了吗？第二次林下油，以后我们院长说了，你讲到哪儿就支持到哪儿，哎，讲到哪儿就支持到哪儿，大开绿灯。只是呢，给我提供这些东西啊，都是限量的，因为是先满足中心，再给我这里一部分，你就放心，都是真品，都是正品，都是好东西。我再说啊，这个林下油不是药，它是以油化油，软化血管，15种油脂里面，它的功能作用是好的，它是软化血管的效强的，它是能够逆转你的血管硬化的，明白了吧？它虽然不是药，是吧？那我们这个定制款也是有检测报告的，这里面是真正的有林下油，绝对不夸大，不欺瞒，实话实说。任何人啊，大家听好，如果这个林下油你到后你打电话定制了，你拿到手里，我给你做一个承诺，什么承诺呢？任何人只要是你接到这个林下油了，我会给你附带一个检测报告。如果说你要是拿着这个林下油再去找一个地方做检测，你发现你的检测报告和我们给你提供的这个检测报告里面的东西不一样，大家听好了，我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当着我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面，我给大家做个承诺，如果说你买了我们这个林下油吃了，然后呢，我给你一张我们这个检测报告，你自己又去做了一个检测，如果说这里面的检测出现了2种不同的结果，我们这个检测报告和你做的检测报告里面区别很大，不一样，我给你做到一个事儿，10倍赔偿，就能够保证一样，货真价实。所以今天说到这里，我相信我说明白了。那么现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感觉这么多年你需要解决血管硬化的，你认为你的血管硬化已经影响到你的三高、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你也认同孟非老师说的，这个所有的血管病的基础就是血管硬化，只要逆转血管的年龄，我们人能健康，只要软化血管，对我们以后治疗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都有辅助作用，都把这个地基打好了，万丈高楼平地起，这个事儿，这个理论是对的话，那今天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那今天呢，咱们是第一天正式打电话报名，然后啊，我也给大家说，我们中心给了个政策，那给多长时间呢？一共听清楚了啊，一共给了我们750份，这里面多少份我要跟大家说明白啊，那这个怎么用我也要跟大家说明白，你们啊拿个笔拿个纸记好了，这个东西你就不要吃上一瓶两瓶了，我不说了吗，这个东西你吃上几瓶是体会不到变化的，感受不到效果的，你就照着一年吃到2年吃，一年就是12个月，就是12瓶，2年24个月，就是24瓶，一瓶用1个月的量，这个中心的价格给我们中心的患者一瓶都是100块钱，也就是说一年是12瓶，就是1200块钱，在中心里面，要是在中心里吃2年，就是24瓶，就是2400块钱。那咱们就按份儿来算啊，那按多少份呢？我跟大家说，一共给我们提供了750份，这750份我告诉你有多少量，我说清楚，你慢点记录啊。这个一共呢，也是怕我们有人呢错过。上次这海棠啊，我就抱歉，抱歉什么呢？就这几天每天都能够接到要找海棠的人，什么意思？当时就那点儿错过了，后面他那2天没听广播错过了，他再想拿早被抢光了。你说这个事儿我是真的没办法，后面我再找我都不知道多久之后能拿得到了，甚至可能都拿不到了。明白了吧？所以说我只能是给大家说了好多次抱歉。那这次啊，我做了个决定，也是中心给我提的，我也很中肯的接受了人家这个建议。多长时间呢？从今天算，从今天开始算，第一天5天，1天150。

分，这样的话加到一起是750分。这样的话，有人漏听了今天明天的广播，后天听到了，他还能够抢一份，明白了啊？那这个我再说完啊，这是一共750分，一天150分，一天150分，定完了就为止，今天结束，这个没打着的明天再打。然后第二个，一个人我再说清楚，一个人多订2份，一个人多订2份，不能多吃啊，吃了太多也没有用，2份就足够了，明白了吗？那一共是750份啊，一个人多是2份，那750份一天就是150份，连续5天，这样的话不会有人错过。我衷心的希望听着我节目的，认为需要软化血管以油化油，解决血管硬化，逆转血管年龄的，咱们都有这个机会。那这次中心给的这个政策是我没想到的。为什么说我没想到呢？当时我们院长跟我说完了之后啊，哎呀，就是不在我当面呢，要是在我当面，我一定两个手握着他的手，我得谢他5分钟。大家听好了，在我们中心这个一瓶啊是100块钱，一瓶100块钱，吃上一年12瓶，是不是就1200块钱呢？那这次呢，咱们中心给的这个政策，你们听了一定要开开心心的笑几声。那这次啊，一份儿，听好了，一份儿是几瓶呢？一份儿是6瓶。再说一遍啊，100块钱一瓶，不降价。我问了，不给降价。我还开始说一瓶少个10块20块，现在发现了，中心领导说了不给少，一瓶还是100，该100就是100块钱。一瓶100块钱一个月，6瓶是一份儿。听好了啊，我再说一遍，6瓶是一份儿，600块钱能吃上半年。那你什么时候吃呢？随便，你早上吃、中午吃、晚上吃都可以。那这一瓶一个月，一份是6瓶，600块钱，是不是就吃6个月呀？对吧？那一个人要是吃，要么你吃一年，12个月就12瓶，要不然呢吃2年，哎，就是24瓶。那这次啊，中心给福利了。现在我下面说这句话，你一定一定写到纸上，现在就写啊，拿着笔准备写啊。我告诉你，这次呢，100块钱一瓶，一瓶100，价格不变。你呢，一份是6瓶。再说一遍，一瓶100块钱，一份是6瓶，就是600块钱，能吃多久？能吃6个月。同时，我们中心里的政策是，你一次拿6瓶，这一份6瓶600块钱，吃半年的，给的福利是再多给你拿6瓶。再说一遍，一份是6瓶，6瓶是600块钱，吃6个月。中心这边给的福利是你拿上一份6瓶，再多给你拿6瓶，也就等于到你手里是12瓶，刚好是一年的量。也就是说，一年应该花1200的，你到后600块钱就够了。你说这个政策好还是不好啊？就是600块钱，你拿6瓶，然后呢，这算一份啊，中心再多给你6瓶，就等于到手12瓶，也就等于是你花了600块钱，吃一年12瓶，12个月。你要是花1200块钱，原来只能吃一年的，结果现在1200块钱，你就能够吃到24个月。来吧，老同志，你听听，你说这样的话，是不是比你这100块钱一瓶少钱还划算呢？现在算下来，你拿到手里面啊，600块钱一份是6瓶，多给你拿6瓶，到你手里是12瓶，就是12个月。你算算，你一个月才50块钱，你说这个价格划算不划算？你一天下来才1块多钱，还不到2块钱，你说你划算不划算？是不是？但是这个事儿我要跟大家说清楚啊，不许多拿，这个零特意嘱咐的，不许多拿，限购。什么限购？一个人，也就是说你打过来的电话号码，一个人多限购2份，不能多。一个人多限购2份，一份是600块钱，买6瓶，多给你拿6瓶，就等于到手12瓶，你能吃一年。你多一个人2份，就是你2个6。

0: 百，两个600就是1200，1200块钱到你手里是12瓶，再多给你拿了12瓶，这样的话就等于到你手里头是24瓶，也就等于是你花600块钱到手里是1年12个月的量，你花1200块钱到手里面是24瓶24个月的量，你呀多大的限额就是你买2份，也就等于2个600花1200，不能多，除非你是两口子的，两口子你可以拿4份，也就是1个人2份，2个人4份，这样的话每个人吃2年，2年是大量，2年之后基本上就不用再吃了，除非说你经济条件特别好，我不在乎这点钱，那你随便吃我不管你，正常情况下就是2年就够了，以后不用再吃了，听明白我这个意思了吧？所以说这一次啊，在这里感谢中心给的这个政策，同时呢也是感谢我们中心给的这个福利，让我们听众朋友啊得到这么大的一个实惠。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如果说你现在手边方便，同时呢你把这个政策方案已经记好的，那今天是第一天，咱们一共是5天的时间啊，每天150份，每天150份，这150份打完电话没有了，今天就没有了，就结束了，你只能第二天再打电话，我们不接受说今天打电话预定明天的，咱们要做到公平公开公正。因为孟非老师啊发现了我这听众朋友，我都不知道有多少人了，反正这个上一次那个海棠电话打的呀，这存量已经太多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那这次啊，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说的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咱们从今天开始算，一共有5天的时间，你呀每天都可以打，只要你能打得进来，然后呢今天还有的情况下你就报名，如果说今天打过来没有了，那你第二天接着打，如果说还有的人今天明天没有听到，那么过2天他听到了这个节目，他没错过，咱们为了公平公正，所以才定的这个方案，才定的是5天的时间，这5天的时间每天150份，一个人呢多2份。孟非老师在这里跟大家要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不要多，这个东西你也不要存，它保质期是够的，保质期是2年的啊，但是呢你不要说哎呀我备上个3年的4年的，你不要备，除非说什么呢，你是两口子吃，那我可以一个电话你说清楚是两口子，那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两口子可以订4份，也就是说1份是600块钱，拿6瓶，多给你再拿6瓶，你这样的话600块钱就能吃上1年12个月，1200块钱就能吃上2年24个月，你折算到一个月下来，一个月才花多少钱呢？才花50块钱，一个月30天，咱们算算，一天才1块多一点，这1块多一点呢，就能够慢慢的把你的血管逆转，让你的血管的动脉硬化改善减轻，它不只是单层的，它是里层外层2面的血管都给你软化，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都给你软化，我不说了吗，这就相当于治病之前呢给你所有的血管打地基，让你的血管以后啊少出危险，甚至是不出危险，这也是我们中心里面绝大多数所有的患者都用的一个。那你看看今天尤其是这个政策还有这个价格也是亲民的，也是贴地气的， 我这里面在

说一句话，就按照这个钱数，咱吃低保的，咱能用得起。你说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我呀，昨天接到这个信息之后，我就已经给我们那个昨天跟我聊的这个在农村的这个老同志打电话了。我说你呀，这个电话你明天还要自己再打一遍。我怎么说呢？我说我这里不能违规呀。我说我现在是通知你，明天我在节目当中会把这个政策说出来。我昨天也已经提前告诉他了要花多少钱。他一听完呢，特别的高兴。他说孟非老师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你说你喜欢吃啥？你说你喜欢吃小鸡炖蘑菇，还是喜欢吃猪肉炖粉条，还是喜欢吃饺子？等以后你到阿姨家来，阿姨给你做，阿姨要感谢你呀。你说你这多照顾我们呢？你说我这一个月就孩子给那么千八百块钱，我都能吃得起了呀。他说特别开心，特别感谢。他也说了，他说感谢我提前告诉他，让他心情啊一下就好了。再有一个，他说这个电话还得打，他说不想让我违规。你听听多善良多淳朴的老人家呀，是不是？孟非老师啊，在这里啊，就跟我们今天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嘱咐一句话。嘱咐什么呢？病不是一天来的，咱们呢治病不能急，哎，这个效不是一天来的，咱们要给他足够的时间。第三个，你只要选上真品，选上正品，你把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个慢病的立体康复治疗方法，每天听孟非老师去讲，每天学到一点点，每天掌握一些东西，让你不花大钱，慢慢的咱们就能够立体式的把这个身体啊一点一点的恢复健康。你看这个林下游啊，它无论是从质量上、成分上、配方上，哎，这个都是无可挑剔的。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三个字就是金字招牌。我跟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给你们说个底儿，就是我们中心里啊，每一年实际上我们中心的会员从我们中心出院了之后，他都跟我们单位时常的联系。你看家里面自己啊，包括亲属啊，需要什么东西啊，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心会员。在座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是孟非老师的广播会员，有区别，因为他们接触多，我们中心里所有的好东西他们都见过，只有这些人才能够优先的打电话打到我们中心里，各种东西他们拿什么我们都给，这是习惯了，因为他们以前是我们的会员，在我们中心住院是属于我们的患者，他们出了院了，我们还跟踪服务，甚至包括身体数据的监测跟踪，我们要服务到底的，是这样的一种关系。那这次呢，也感谢院里，你看这个林下游100块钱一瓶，本身价格就不贵。我在这里跟你们说啊，真品它不一定贵，有些时候是为了噱头，甚至有些时候啊，某一个东西上了什么，那一下子这广告费啊可多了，再加上这个代言呢，你们都想象不到，一个冰代言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的广告费，大家想想这个钱是不是得加到成本里，所以他们才贵。我们中心这个不一样，我们呢没有中间商，我们是直接到生产厂家，我们直接定，我们拿的是一手货源，所以真品正品定制品才能是这个价格。你要不然你到市面上去找那个林下油，要不然就是品质不过关，要不然就是含量不达标，甚至有一些黑心商家那里面连磷虾油都没有。我告诉大家怎么样来区别啊，第一个就是检测报告，第二个有一些人呢用上磷虾油之后，他不是所有啊，他大概有10%左右的人，因为磷虾油当中含有三种东西，第一个就是磷虾身体的欧米伽三，第二个就是磷脂，第三个就是虾青素，这三种物质啊都是好东西，都是能够软化血管逆转血管的好东西。但是呢有一小部分人也就10%左右，吃上磷虾油几天之后，他的小便会有变化，会有什么变化，他身体当中有一个毒素，这个毒素啊是自然产生的，叫自由基，这个自由基啊是攻击细胞的，这个磷虾油当中有一个东西叫虾青素，它能够对抗自由基，一对抗自由基

0: 这个虾青素啊跟自由基一结合就变红。有些人吃了三五天七八天，他这小便的颜色呀就有点微微变红。这个跟大家提前要说清楚，这是正常的。而且呢，这就证明你体内的自由基过多了。自由基多了，人会衰老的快，血管硬化的快。你这样的人，如果说你要是吃上一年的量的啊，你就是拿了一份600块钱，然后呢给你拿到手里面600块钱一份，给你六瓶，再多给你拿六瓶，12瓶的，到手12瓶的，那你这类的你要吃两年，因为你自由基多，自由基多不排出来，我告诉你，自由基不给它氧化了，自由基不给它解决了，你衰老的比别人要快，知道吗？病变得比别人要快。你要是用了我们的磷虾油，用上几天，小便的颜色有点微微变红了，反倒是好事儿。就证明什么？这是真东西，只有真东西才有这个变化，知道吗？有些人说，那我要是没变红，没变红就证明你自由基还不多，那是也是好事儿。但是如果说有人你吃了我们的磷虾油，几天之后小便有点发红了，不要担心，这是正常的。甚至说你大便增多了也都是正常的，你呀就安安心心的一天两粒就吃。我最后再说一遍啊，磷虾油原价100块钱一瓶。正常吃是一年吃12瓶，也就1200，两年吃24瓶，也就是2400。这次中心给的政策就是600块钱一份儿，一份儿给6瓶，然后再多给你拿6瓶。这样的话，你花600块钱到手是12瓶，你花1200块钱到手是24瓶，吃两年的量，600块钱等于到最后吃一年，1200等于到最后吃两年，绝无仅有的一个政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这个机会，你赶紧打电话，一天150份，一共5天的时间，750份，没有了就是没有了。以后永远是优先满足中心，后面在节目当中不是随时有的，甚至可能以后都没有，咱们也说不准。所以说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说一遍啊，限量，一个人多2份，最多2份，你打多了也没有，除非你是夫妻两个的，一个电话可以给你4份，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你就多2份，你听孟非老师的，不要多拿，不要多拿，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呢，第一天你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占这150个名额，错过了可就真错过了啊。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你好，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啊，哎呀，太高兴了，终于和您通上话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呀，真好，真好，你好。哎，
3: 孟非老师，我是每天都听您的节目
0: 啊，
3: 我是您的忠实听众。昨天晚上吧，
0: 啊，
3: 昨天晚上我就一直等今天您的节目哈。昨天你不说让我们少花钱用上那个磷虾油吗？
0: 对。对，
3: 你都不知道，给我激动的一晚上没睡。我就是血管不好
0: 啊，
3: 高血压、心脏病。你说软化血管，我是特别的认同。
0: 对，确实要软化血管，是。
3: 对呀，我想订这个磷虾油，你们单位的好东西啊，我们用着放心。
0: 哎呀，谢谢。
3: 现在外面啊，我你都不知道，现在外面我是真是不敢买呀。
0: 嗯。
3: 你帮我报名呗，我要订4份4年的，我和老伴一起吃行不行啊，孟非老师？
0: 行，可以啊。对，哎呀，我刚你说4份给我整懵了，我还想着咱们一个人2份就够了啊。你是跟老伴吃是吧？可以可以，那我帮你订上好吧，一天2粒，不用多啊，你就坚持吃，半年以后你这血管就越来越好了，好不好？
3: 太好了，谢谢孟非老师，知道你忙，那我不耽误你太多时间了，谢谢您，谢谢啊。
0: 哎，好好好，我把你名字，你把你那个名字地址你跟我们后台的客服说一声，然后就按照这个给你留，给你订4份，我这给你写好，好不好？
3: 好，谢谢您。
0: 哎，祝您健康。哎，不客气，再见。哎，
3: 再见，再见。
0: 哎，再见。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

0: 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开心的时候总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人人都会有体会的问题，为什么开心的时候时间总是飞快的过去，而无聊的时候一分钟却像一个小时那么长？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心理现象，背后既有科学原理，也有大脑的错觉魔法。时间不是一条死板的直线，而是我们大脑的感觉产物。虽然钟表上的时间始终精准，但我们的大脑并不会一秒一秒的去数，相反，它更像是一个灵活的内部计时器，会受到注意力、情绪、记忆和生理节奏等因素的影响。比如，当我们专注在一件喜欢的事情上，追剧、打游戏、和朋友聊天，我们的大脑其实不太在意时间的流逝。这种注意力的抽离会让我们感觉时间嗖一下就过去了。而当我们感到无聊、焦虑，或者等公交车没事干时，大脑就会一直盯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计较，于是时间仿佛被拉长了。科学家们发现，大脑中有一个时间调节系统，主要由基底神经节等区域负责，它们会像钟表一样发出滴答信号。当我们兴奋或紧张时，这个内部时钟会加速，记录的信号变多，反而会觉得每一秒都很满，让时间变得慢起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在突发事件、跳伞或者演出时常常会觉得时间慢放了。而当我们放松开心时，记录信号变少，注意力也没那么集中，于是我们回头一看，哎呀，怎么一下子就过去了两个小时。如果你去旅游，第一天总觉得特别漫长，仿佛做了很多事儿，这是因为你的大脑在不断处理新鲜的信息，形成了大量记忆点。而一旦进入熟悉模式，比如每天都按部就班的上下班，你的大脑就不会再认真记录，一天在记忆中就会变得模糊而短暂。这也解释了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人越长大越觉得时间过得快，因为成年人的日常生活里新鲜感变少了，大脑

0: 不再认真记录。那我们能不能主动拉长时间呢？其实可以，试试这些方法。多去接触新鲜事物，哪怕只是换条路回家。认真地过每一天，而不是机械重复。给自己设立小目标，让生活保持期待。停下来，把注意力拉回当下。总结一下，其实不是时间变快了，而是你的大脑没记录它。而时间变慢，也不是时间变慢了，而是你太在意它。所以下次你觉得时间飞逝，不妨开心地告诉自己，是因为我真的很投入，很享受。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常香玉大师主演的豫剧《花木兰》。该剧目讲述了南北朝时期花木兰女扮男装，他冒用弟弟穆立之名代父从军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

0: 贴，拿去脚踏一看，点知。
1: 啊，地包，这不是征兵的军帖吗？
0: 不错，直言土里寺千帆过过，边环艰棘，要一副苏苏迎征如。
1: 哎呀，他已经年老退休了啊。
0: 可有儿子代替？
1: 我无有兄长，只有一兄弟，年纪还小，爹爹年老多病。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呢？
0: 一口侵犯边关吃惊，还是叫你父赶快应征去吧。

真好。

0: 看边关请我乡里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3: 泡泡超人，
2: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3: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2: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3: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2: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3: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2: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5: 学无恙，学无恙。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6: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是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谁说女子不如男。听到这句著名的豫剧唱词，人们大多会想起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他集豫剧之大成，开创了深受广大群众喜欢的常派艺术。他德艺双馨，靠一演给抗美援朝志愿军捐飞机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他是当之无愧的人民艺术家。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常香玉大师主演的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
7: 花木兰呐、啊、花木兰，父母平日夸你智勇双全，斗男子的气概，今日之事

0: 什么呀？
1: 啊，
0: 我在下，我有什么？
1: 我明白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妹妹大了，心事。

0: 个丫头，总有什么心事也应该告诉姐姐呀。
1: 姐姐，马曾孝之是在地报送来军帖，沿江突里子侵犯边疆，爹爹的名字也在军籍，像他老人家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0: 竟有这事，这便如何是好呢？
1: 姐姐，妹妹，我倒有个好主意。
0: 不宜，快告诉姐姐呀。
1: 我要见了爹娘在家。
0: 哎，你这个丫头无赖。
1: 啊，爹爹，妹妹刚在门外接来了军帖一道。
2: 什么军帖？
1: 爹爹请看。
3: 上边说些什么？
2: 边患荆棘，国家征兵抵御，老汉还在军籍，叫我去速应征职务。
1: 啊，母亲，我爹爹是去不得呀。
3: 是啊，像你偌大年纪，怎能阵前交锋？是万万去不得的。
2: 哎，哪里话来，我想国家兴亡，匹夫有战，若是一个个贪生怕死，只图安乐，可知国破之后，国家老小难得保全，以我之意，必须立刻前往应征。
1: 爹爹之言果然不错，想爹爹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2: 啊，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许多。
1: 爹爹，我不叫你去。爹爹年迈，兄弟年幼，女儿情愿女扮男装，顶替我兄弟的名字，就说花无力替父从军，爹娘你看如何？
2: 哎，
3: 说什么？
1: 女扮男装代父从军。
2: 哎，那如何是的？
3: 儿啊，你莫讲疯话。
1: 妹妹，你原来是这个主意呀。姐姐，好主意呀，好主意。
4: 我虎在家吗？我虎在家吗？
5: 花虎哪里？
2: 花虎在此，提报有话请讲。
5: 花虎听着，二次传令，军情紧急，先定入伍之人速速准备战袍战马，铠甲军旗，昼夜赶赴边关，不得迟误。
2: 知道了。
3: 啊，提报，他已年老退休，体弱多病，实在不能上阵杀敌，还请地保好言善告，免征了吧。
5: 这是朝廷的王法，谁敢违抗？
2: 俺花虎随口就到，
5: 早些准备赶赴军前去吧。

0: 如今军体紧急，事不宜迟，快让女儿应征了吧。
1: 哎，
2: 知道女儿的孝心也就是了。
0: 母亲

0: 爹爹曾学会了兵法威，如今强敌当前，不将他施展出来，学他何用？况爹爹年老多病，如今正是女儿尽孝尽忠之时，这女子领兵杀敌，自古有之。
1: 我却不信。
2: 女子领兵打仗，有哪几个呢？

0: 的那件武艺怎能比得上那古人呢？
1: 是啊，这千军万马之中，杀敌之声是要凭胆量无疑的。
2: 爹爹的武艺如何呢？
1: 为父身经百战，杀敌如麻，冲锋陷阵，是来之人不拒。
2: 女儿的武艺纵然比不上那古人，量可不在爹爹之下。
1: 为父虽然年老，武艺还在。
2: 女儿愿同爹爹当量比试比试。
1: 初生犊而不怕虎，
2: 我该与爹爹见高低。
1: 我回去报见来。
2: 是，且慢，爹爹，女儿我要是比得过，
1: 让儿前去。比不过呢？
2: 比不过。
1: 这从军二字休在此口。
2: 爹爹，你说话。
1: 算话。
2: 说语。
1: 不是。

0: 要慢一点，慢一点。
1: 女儿知道，爹爹你要来呀。
2: 儿子，今天你我父女多岁的你来呀。
1: 爹爹你要来呀。
2: 你来呀。
0: 姥姥，
1: 爹爹，
0: 姥姥，
1: 爹爹，爹爹，
2: 为父是老的。
1: 爹爹，爹爹硬啊！
2: 儿的武艺倒是不错。
1: 爹爹，可答应女儿了吧？
0: 可惜你是个女孩儿家。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是1956年由常香玉大师主演的豫剧《花木兰》。关于1956年版的《花木兰》，戏迷们确实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不管过了多少年，仍然是很多戏迷心中最难超越的经典。其中，刘大哥讲话，花木兰羞答答，更是成为广大戏迷耳熟能详的经典名段。特别是常香玉大师的唱腔，英勇气概与女儿情怀结合得非常完美。豫剧表演艺术家贾廷锯曾说过，听他的唱腔是一种享受，一字一句都能送到观众耳朵里去。这种唱腔艺术值得年轻人很好的继承学习。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常香玉大师主演的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

0: 慢，你要慢一点，慢一点。
1: 女儿知道，爹爹你要来
2: 呀。儿子，今天你我父女多事的，你来呀。

0: 姥姥，
1: 爹爹，
0: 姥姥，
1: 爹爹，爹爹。
2: 为父
3: 是老李。
1: 爹爹，俺爹爷硬啊。
2: 儿的武艺倒是不错。
1: 爹爹，可该答应女儿了吧？
0: 可惜你是个女孩儿家，
1: 终日与男子共事，哪还了得呀？
0: 木兰，叫娘如何舍儿得下儿啊？咱不去，不去。
1: 啊，母亲呐、啊，你舍不得你这年轻力壮的女儿，难道你就舍得我那衰老多病的爹爹吗？
0: 唉，难怀娘了。
2: 还是整顿行装，带老婆前往。
0: 唉，你也是去不得的。装是会被人看破的呀。
2: 木兰，你既有忠孝之心，我二老也不阻拦于你。为父盔甲还在，快去披挂起来，大夫一看再做道理。
1: 女儿遵命。
2: 我日打扮起来倒有个男子气概，见了元帅可会失礼吗？
1: 女儿我会失礼。
2: 是来我看。
1: 爹娘请看。元帅带上黄兰参见元帅。
2: 哎，错了错了。
1: 怎么错了啊？
2: 大夫教导于你。
1: 是。
2: 我儿近代长举。
1: 嗯。
2: 先成官后担臣。
1: 哦。
2: 元帅在上，小将花木里参见元帅。
1: 女儿我会了。
2: 是来在。
1: 爹爹听看吧。见了元帅，先正官后班臣，元帅在上，花木里参见元帅。
2: 帐下听见。
1: 啊，
2: 你去得了？
0: 怎么他去得了？
2: 去得了。
1: 多谢爹娘。
2: 快与女儿准备行装，带我去美内骏马鞍山送儿登城。

0: 亲，送信千里，终有一别，爹娘接弟亲回了吧。
1: 姐姐，你真走了？
2: 木兰，你大夫从军，真。

0: 愁边国，要好好听从号令，英勇杀敌，等待河山收回，你要早日叛离。
1: 是儿啊，今日一去，不知何日

0: 去从军，千万要处处小心，不可有一时大意。
1: 女儿记下了。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5: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引领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常香玉大师主演的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常香玉大师原唱豫西调属下五音唱法，后来逐渐融合了降伏调的古朴醇厚、委婉含蓄、俏丽典雅风格，同时还吸收了曲剧、河北梆子、京剧等诸剧种的元素，形成独特的常派唱腔。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常香玉大师主演的豫剧《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

that.

渡黑水。耳旁又听河水潺潺，这爹娘唤儿的声音已听不见了。啊，何处传来胡马嘶声？哎呀，如今军情紧急，哪能容我在此思念伤心？正是玉树如火急，迟

0: 中尉，慢走慢走，咱们休息休息再走吧。
1: 看天色不早，我们还是赶路要紧。
0: 哎，你慌什么？那看这里有水有草，还是休息休息再走吧。
2: 哎，我们休息片刻也好。
3: 好，咱们一同下马。
0: 好。

0: 文壮士也是府前的应征去的吗？
1: 哦，正是。
2: 哎，我们也是应征去的。
0: 好，我们何不结伴同行？
1: 结伴同行。
3: 请问壮士遵请大令。
1: 在下花木里仰岸府上一村的人士。
0: 此人花壮士了。
1: 好说了，请问众位尊姓大名？
0: 我名王府。
3: 周名孙继安。
4: 我叫刘崇。
1: 哦，甚了。
3: 哦，咱们举世同乡啊。
0: 这就太巧了，
2: 反正都是苦命人们。
3: 你又在此乱讲，花壮士请来前行。
1: 但是众位前行。
3: 好，一同上马。

听。

我一山又一山，惹人心烦。思爹娘，想妻子路远难。

0: 认得，我愁上眉家。
1: 走，你干什么？
2: 怎么又不送了你？
0: 哎，众位，你们没有一路观看，
1: 看什么？
0: 能看这庄村之内家家户户老少团圆，这谁像你我远离家乡去到前地，这里前地不远，眼看就要交锋打仗，咱倒在那里还不知是死是活，叫我看不如慢一点走倒可以。
1: 就你贪生怕死。
0: 谁不怕死
3: 啊？刘大哥，你要知道有国方能有家。
4: 是啊，人人奋勇杀敌，国家强盛起来，才能保得住庄园田产，老少团圆。
0: 为什么别人都能在家团圆，偏偏叫我们出来打仗？
5: 刘大哥，见差矣。
0: 哎，我什么又差了？

十

去打仗，他的是命难保全。为什么倒霉的事多叫咱男人来干？请下。

0: 咱们还是行路要紧。
1: 你少说闲话。
2: 什么闲话？我这都是闲话。要依我看起来，这女子也比咱们多占多大便宜。
0: 怎讲的呢？
2: 你想啊，这天下的苦事都叫我们男子做了，这女子们成天在家请吃坐穿，他们不是占多大便宜吗？
0: 此言又不对了。
2: 我怎么又不对了？
0: 你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家。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请出健康管理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1: 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值得信赖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另外我们也特别邀请来了杨老师的恩师张老。张老你好。
2: 杨洋你好。宝新好。
1: 师父好。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啊。杨老师咱们趁热打铁。昨儿您说您要来了多少盒心血蛋白液？
1: 3000盒。
0: 您老觉得少，但是我觉得啊，这个数量还算是不错了啊。关键这个价格谈的如何了呀？
1: 哎呀，昨天晚上啊，我跟王总也发了消息，
0: 哦，就厂商的代表，
1: 对，我也把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的情况啊，我也跟他说了，他还没回我，估计也正琢磨，毕竟因为全国统一价嘛，对吧？这是一个，再一个他不能因为我一句话，就破了规矩，毕竟他是商人呐，对吧？商人是逐利的，你不像我老杨也不会做买卖，但是我希望把价压到最低，是因为让大家呀得到实惠，真正的少花钱，看好病，所以咱们也得给王总给他点时间。
0: 对，另外一点呢，咱也理解，是吧？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也感受到了任何一家厂商啊，其实他们除了利益之外，他们背后也是一个团队。
1: 是，
0: 那团队当中的开销、营生，每一个团队当中成员背后也是个家庭。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人生在世，吃喝二字。但这吃与喝，哪一个不跟利去挂钩呢？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各位放松一下心情啊，咱们节目当中继续等待杨老师的好消息，说不准美好就在下一秒。接下来我们先进行下一秒关于音乐的美好吧，分享一首老歌

0: 哎呀，我都沉浸在这个歌曲里了，
1: 太美好了
0: 啊，太美好了。
1: 嗯，
0: 就是每次我听到这首歌啊，
1: 嗯，
0: 其实我就想起一个人，
1: 哦，
0: 山东威海啊，山东威海，
1: 哦，威海这城市美呀，
0: 啊，好啊，
1: 山东人，嗯，
0: 山东人实诚，
1: 对。
0: 你包括我都是山东人，就是我爷爷辈儿闯关东来的
1: 啊，对。
0: 一提起这首《渔光曲》，一听啊，我就想起山东威海城山头那边有个渔村，
1: 嗯，
0: 村里呢有个老渔民，
1: 嗯嗯，
0: 姓曲，
1: 曲子的曲吗？
0: 对，哦，歌曲的曲啊，叫曲满昌，姓曲叫曲满昌，
1: 满仓，
0: 对。
1: 这个名字好啊，鱼满仓，虾满仓，吉利。
0: 对，六十来岁吧，村里人都管他叫啥呢？叫老曲
1: 啊，哦，老曲，
0: 对，
1: 好名字。
0: 嗯，
1: 那这名字谁给他起的呢？
0: 父亲。
1: 哦，他父亲起的。
0: 他父亲给他起这个名字的目的，
1: 嗯，
0: 就是盼着他一辈子出海不空网，
1: 满仓满谷嘛。
0: 对，
1: 有的吃有的喝嘛。
0: 老曲也没辜负这个名字啊。
1: 嗯，
0: 年轻的时候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好身板。
1: 嗯嗯，
0: 那就是百十来斤的渔货，
1: 嗯，
0: 从码头到岸上气儿都不带喘的。
1: 嗯，
0: 就是胳膊，那咱说那个胳膊，啊，比那个缆绳还粗。
1: 嗯，哎呦，这身体呀，啊，养得不错呀，啊，真是把好手啊。
0: 而且他还有一条船。
1: 嗯，
0: 这个船头就是漆着那个蓝漆，
1: 嗯嗯，
0: 写着鲁威海0038，
1: 嗯，啊，跟那汽车牌照似的，
0: 是啊，是。这条船跟了他20多年，
1: 嗯，
0: 也供出了3个大学生，
1: 你看看，嗯，
0: 非常厉害啊。
1: 好，
0: 嗯，老曲说呢，只要船能动，
1: 嗯，
0: 我就还能动。
1: 好。
0: 可是后来船还是能动，他动不了了。
1: 哟，怎么来这是？
0: 嗯，大概是3年前。
1: 嗯，
0: 老曲呢，先是觉得不对劲儿。
1: 怎么不对劲儿呢？
0: 就是以前从码头走到家，
1: 嗯，
0: 2里地，
1: 嗯，
0: 15分钟。后来走一半歇一歇，然后他老伴就问他，
1: 嗯嗯。
0: 说老曲，你咋回事？你咋走这么慢呢？
1: 对呀，
0: 啊，然后他说：“哎呀，是不是我老了？”
1: 哎呀，哎，这个有的时候人老脚先衰呀，啊，是吧，嗯？但是这个老了有时候跟病了，咱这么多期节目经验啊，
0: 啊，
1: 嗯，有时候分不清，
0: 是
1: 对吧？
0: 是。再后来，
1: 嗯嗯，
0: 腿上开始有浮肿，
1: 哟，
0: 早上还好点儿。
1: 嗯，
0: 一到了下午，脚脖子肿的就跟馒头似的，
1: 哟，
0: 就是用手这么一摁，
1: 嗯嗯，
0: 就一个深坑，还反弹还慢，回来特别慢，
1: 嗯，
0: 他有一双黄胶鞋，
1: 嗯，
0: 穿了10多年，那天出海的时候，
1: 嗯，
0: 他居然没穿进去，
1: 哟，
0: 脚面肿的老高了，
1: 嗯，
0: 老曲就坐在地上愣了好半天，
1: 天哪！不是，这怎么原来那个黄胶鞋穿的不是挺顺脚的吗？怎么10多年的胶鞋都穿不进去了？
2: 洋洋啊，
1: 嗯，
2: 你看这个老曲的这种情况啊，
1: 嗯，
2: 是典型的右心衰的表现。
1: 右心衰。
2: 那么水肿最早出现在脚踝的部位，嗯，因为静脉血回不来，哎，循环受阻，就会淤在下肢。
1: 嗯，
2: 因为咱们这个水呀，啊，往低处流嘛，对吧，
1: 嗯，
2: 那么他都站了一天了，这个液体呢全衬到这个脚踝上了，
0: 是，
2: 所以呢他已经一个坑，这叫什么呢？这叫凹陷性水肿。
0: 对，
1: 哎呦我的妈，
0: 凹陷性水肿。
1: 哎呀，
0: 但是杨洋最折磨人的是夜里。
1: 夜里怎么样？
0: 就是我们说的心脏病那个魔鬼时间。
1: 嗯嗯，
0: 以前那个老曲睡觉啊，那呼噜震天响啊，
1: 嗯嗯
0: 啊，老伴儿就得拿枕头给那个耳朵捂上。
1: 嗯，
0: 后来不打呼噜了，不是好了，是躺不下去了。
1: 哟，
0: 你说他后来他怎么睡觉？
1: 怎么睡觉？
0: 枕头不得是个躺的吗？他坐着，
1: 嗯嗯，
0: 把枕头呢 两个枕头底下放一个

0: 哭了一宿又一宿。
1: 你像他这种情况，医学上叫端坐呼吸。
0: 端坐呼吸。
1: 那么左心衰的这个典型表现，你看这人平躺的时候，下肢的血液回流到心脏。
0: 嗯。
1: 这个左心衰的病人呢，他的心脏泵不出去血，这个血呢就积在肺里，这个肺像被水泡了一样，你说他能不憋吗？
0: 嗯。
1: 对吧？
2: 嗯。
1: 只能是坐着。靠着重力让血液沉下去，
0: 嗯
1: 啊，这样呢才能勉强的喘口气儿。
2: 太痛苦了，这个状态啊，那就赶紧去医院吧。这个
3: 去了，去了。儿子从城里赶回来，硬把他拽到威海里那个最大那个三甲医院，一查，全心衰竭，
2: 全心衰竭，
3: 对，心脏射血这个分数只有35%。
2: 哎呀。
3: 正常人才是55%以上。
2: 嗯，
3: 左心室的泵血的能力只有正常人的60%。中心静脉压，也高得吓人呐。因为右心衰竭了嘛，所以老曲不仅憋得睡不着，还腿肿，脚肿。
2: 哎呀，这怎么弄啊？这个是啊，左心衰，右心衰，
3: 对，
2: 全占了，这怎么办呢？这个
3: 医生给开了临床上常用的抗心衰的，复赛米，复赛米来利尿消肿，然后给开了美托洛尔，因为帮助他稳他的心率啊，减轻心脏的负担，还嘱咐了一大堆，说重活一点不能碰，哎，上楼呢你要放缓，盐呢要少吃，水呢也不能多喝，
2: 这种情况下确实得多注意，
3: 是。
2: 但关键连水都不能多喝，这是为什么？
3: 因为心衰的病人他是要限水的，
2: 哦，
3: 限制入水，你不越喝水越多浮肿吗？你排不出去啊。
2: 对对对对对对，
3: 左心你蹦不出去，水就在肺子里，那喘的就更厉害，右心回不来血，水积在腿上，腿肿的就更狠，所以老曲这全心衰竭两边都占，所以说限水是双重的，就连喝水都得用那种，就是这种刻度的那种量杯。
2: 哎呀，您说啊，一辈子跟水打交道，是吧？在海上的船家啊，渔人，结果到最后这水成了他的敌人了。
3: 对，对，所以老曲呢就按时吃药，复赛米用上以后，他的腿肿确实消了点，但尿多了。
2: 啊，
3: 尿多人没劲儿啊，
2: 对，
3: 浑身发软，
2: 这
3: 个美托洛尔呢把这个心率给降下来了，可头晕还是很明显，然后给调了剂量以后，老曲还是不耐受，最麻烦的这些药只能稳住不能断根，因为他那射血分数35%还是35%，上不去，
2: 对，上不去，那肯定应该有办法。你看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1: 你看这个心衰的治疗啊是有阶梯的。那么第一是药物，老曲呢已经在用了。第二层呢是装器械，比如说 CRT 心脏再同步化的治疗，但是呢它有严格的这个条件，那么第三呢就是手术啊，是心脏的移植手术。你看老曲他已经都60多岁了，你像他的身体呀经济呀供体呀他都不现实，
3: 是，
1: 所以呢常规的手段就到这儿了，药物呢能稳住就不错了，那么想要逆转呢那是很难很难的，
3: 真的很难，然后自从他出院以后，老曲就像变了个人啊，以前天不亮就收拾渔网检查发动机，现在天天坐在院子里，看着那个大海发呆，有一回他就试着上船，就想收拾收拾，从码头下到船里，就3个台阶，
2: 然后呢
3: 他下到第二个台阶的时候他腿就一软，整个人就栽下去了，
2: 哎呦，
3: 哎呀，幸亏他老伴儿在前边扶着他，一把就给他拽住了，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上过那条船，
2: 这怎么弄啊？这个你说。

0: 啊，三级台阶都下不去了。不是，那关键你是怎么跟他建立缘分的呢？啊，
1: 真的真是一种缘分。
0: 嗯嗯，
1: 你看咱们你也听我这两天讲课，
0: 嗯，
1: 咱这心血蛋白液的厂家的老总是哪里人呢？
0: 哪里人啊？
1: 山东人。
0: 哦，他就是山东人。嗯、
1: 对，山东人。
0: 哦，
1: 因为王总啊，他这个事业做得挺大，
0: 嗯嗯，
1: 也没忘了家乡。
0: 是，
1: 每年都在全省啊，征集100位心血管患者，免费试用一个周期的心血蛋白液。老曲的儿子那段时间，天天在网上查心衰的资料，正好就看到这个公益活动了，连夜报名，把他父亲的检查报告就给全给传上去了。
0: 那报名的人肯定不少啊，对吧？
1: 哎，多
0: 是吧？
1: 你就像咱们前两天那个体验官，
0: 166，
1: 就166盒、嗯。
0: 对，
1: 但是166盒虽然少点，
0: 嗯，
1: 但他毕竟能有166个心脏病患者能用上啊，
0: 没错，
1: 能体验到他的好处，
0: 为了大家伙儿啊。
1: 嗯
0: 嗯，
1: 你看老曲，
0: 嗯，
1: 老曲的情况非常典型，
0: 嗯、
1: 全心衰竭，射血分数35%。
0: 嗯嗯，
1: 你像什么常规的药物，它都不理想，正好是它符合这个征集这个条件。
0: 嗯，
1: 我作为这个公益活动的顾问呢，我就跟着工作人员一起去的老曲家。
0: 嗯，
1: 他一开始还犹豫，
0: 犹豫什么呀？
1: 我吃了那么多药啊，都不管用。
0: 嗯哼，
1: 然后他就大脑里画个问号，这能行吗？
0: 哦，质疑了有点。
1: 对对，
0: 嗯，
1: 我说常规药是维次、
0: 嗯，
1: 我说心血蛋白液是从根上入手，
0: 嗯嗯，
1: 我说你，反正我们这是公益，
0: 嗯，
1: 我说你试一个周期，
0: 对，
1: 我说你没用你也不吃亏，
0: 没错，
1: 哎，这个他才点点头，
0: 嗯嗯，这才同意。
1: 是，
0: 那用完之后怎么样呢？
1: 头两天变化不大，
0: 嗯，
1: 因为老曲是全心衰竭呀。你得给他点时间呢。
0: 嗯，
1: 用到一周的时候，
0: 嗯哼，
1: 他老伴儿就给我打个电话了。
0: 哦，
1: 他说杨老师，
0: 嗯嗯，
1: 他说我们家那个老曲，
0: 嗯，
1: 昨晚平躺下了。
0: 哟，这突破性的这样一个进展啊！
1: 完我就问他，我说睡了几个小时？
0: 嗯，
1: 他说睡了2个小时。
0: 哟，
1: 虽然说半夜又坐起来了，
0: 嗯，
1: 但这是3年里头一回能平躺。
0: 这就不容易了，
1: 不容易。
0: 嗯，哎呦，太厉害了！2个小时可能对咱们来说不算什么，
1: 嗯，
0: 但是对您这曲老兄弟来讲，3年头一回呀、啊。
1: 是，他也很开心。嗯、这不，中医不有句话叫“效不更方”吗？有效果，人就是这样。你就包括现在天南广播的，我说这个心血蛋白液怎么怎么好，
0: 嗯，
1: 有的人，你像咱说体验官。用过的他也这个可以，有的没用过的他一定是画问号的。
0: 对，
1: 说老杨说这个心血蛋白液到底是咋样啊？但我听着都在用，应该不成问题，应该是问题不大，
0: 嗯、
1: 对吧？所以说老曲用到20多天吧，
0: 嗯，
1: 腿肿消了一大半，
0: 嗯，
1: 就是那窗不穿了10多年那个黄胶鞋吗？
0: 嗯、哼哼
1: 他又能蹬进去了，
0: 真好。嗯，
1: 然后他老伴说。说那天早上，说我们家老曲呀、啊，
0: 嗯，
1: 穿上那胶鞋啊，在院子里走了2圈，
0: 嗯嗯嗯，
1: 边走边低头看自己的脚，
0: 嗯，
1: 就跟那个，他说跟他那个小孙子，说我给我家那小孙子买双新鞋似的，欢蹦乱跳就搁那看这鞋怎么怎么，跟小孩似的。
0: 我的理解啊，有的时候呢。因为黄胶鞋本身已经不是一双新鞋了，
1: 是，
0: 但是他为什么端上来端上去啊？目的。其实我觉得2点，
1: 开心。
0: 第一个，就是好像多少年的老朋友再次又能够在一块儿交流分享了。
1: 对，
0: 这是其一。第二一点，他穿上这双鞋，就证明他能继续投奔大海，去感受大海给予我们人类的馈赠了。
1: 嗯，
0: 供了3个大学生这么多年、
1: 嗯，
0: 是吧？人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对吧？他觉得他又能成为家里的顶梁柱了。
1: 嗯，
0: 这种欣喜，这种画面，这种欣慰，杨老师，
1: 嗯，
0: 咱们感同身受啊，
1: 感同身受，
0: 嗯，
1: 真的感同身受。用了不到1个月左右吧，
0: 嗯，
1: 他就能从家走到码头了，
0: 真好。嗯，
1: 虽然走得很慢，
0: 嗯嗯嗯，
1: 但是中间不用歇了。
0: 对，
1: 然后他站在这个码头上，就看着自己那条船呢，就用手抚摸着那个船帮。
0: 嗯，
1: 哎呀。自己那种感觉感慨万千，
0: 嗯，
1: 然后。

0: 儿子就问他说：“爸，你想上船不？”
1: 嗯。
0: 然后老曲想了想，嗯，说再等等，等再好点的，
1: 再等等，再好点啊，心里边有盼头了。
0: 是，
1: 嗯，
0: 服用心血蛋白液两个多月吧。
1: 嗯嗯，
0: 老曲给我自己亲自给我打了个电话。
1: 哦，
0: 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就听着那个海风啊。
1: 嗯，
0: 呼呼的往听筒里灌。
1: 嗯，
0: 站在海边，他说：“杨老师啊，
1: 嗯，
0: 我今天上船了。
1: 哎呦呵，
0: 那个三级台阶我自己下去的。
1: 哎呀，
0: 我要把我这个发动机插了。
1: 嗯，
0: 把那个船舵上我也上了油，
1: 真好。”
0: 他说：“我告诉你啊，我这个射血分数虽然说还没到正常，但不急了。
1: 对对对，
0: 因为他说了，我知道心血蛋白液，
1: 嗯，
0: 在我身体里起作用了。”我在慢慢的变好，
1: 没错没错，这就不错，对吧？
0: 对，
1: 虽然咱这心血蛋白液这抽丝抽的已经达到抽丝剥茧的程度了，
0: 快、嗯，
1: 对不对？哎呀，让人动容，让人感动、
0: 嗯。
1: 那咱这心血蛋白液具体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这两天一直给大家讲这个事儿。
1: 嗯哼，
0: 心血蛋白液是
1: 没错。
0: 你看那登山，有的老人可能领过自己的孙子也好。或者是外孙子好，去室内那种攀岩，
1: 嗯，
0: 对吧？攀岩，你想一想，登山也好，攀岩也好，哪个不是心脏的极限负荷呀？
1: 对，
0: 心脏需要在极限负荷以后快速得到修复。
1: 嗯，
0: 你想一想，选的这个东西，
1: 嗯，
0: 那一定是优中选优，
1: 差不了，
0: 能过他们的关，说明什么？说明心血蛋白液是经得起考验，
1: 是严选的。
0: 你看老曲，
1: 嗯，
0: 全心衰竭，
1: 嗯，
0: 那心脏长期的超负荷的工作，
1: 嗯，
0: 那心肌细胞凋亡纤维化，那泵血就越来越没劲儿啊。咱说你左心室，心脏不就像我们拳头似的，
1: 嗯，
0: 两室两厅的房子，
1: 对，
0: 左心室左心房，
1: 哎，
0: 右心室
1: 右
0: 心
1: 房
0: ，对吧、
1: 嗯？
0: 你想一想。那个左心室，
1: 嗯，
0: 蹦不出去，那个血就堵在左心房和肺静脉，
1: 嗯，
0: 这个时候，肺循环就淤血呀。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所以说你躺不下，你就喘，
1: 嗯，
0: 对吧？
1: 是
0: 我接触过一个，也是一个心衰的，
1: 嗯，
0: 就是一斤韭菜都拿不了，
1: 嗯、
0: 一斤韭菜呀都拿不了。那这非常就是喘，
1: 是是是，
0: 嗯，然后你想想，右心室它蹦不出去血，
1: 嗯，
0: 就堵在右心房和体静脉，
1: 嗯，
0: 体循环就淤血，所以说他的腿脚都肿，
1: 嗯，
0: 那您想一想，这种情况下心血蛋白液是怎么起作用呢？其实就两步，
1: 第一，
0: 清淤阻，
1: 嗯嗯，
0: 清那个淤泥似的给你堵住了吗？
1: 对, 对, 对，
0: 然后。添你的动力，给你心脏添动力。
1: 嗯，
0: 你看心衰的病人，
1: 嗯，
0: 血流是不是慢？
1: 对对对，
0: 血液你就会粘稠。
1: 嗯，
0: 那么毛细血管网堵死了。
1: 对，
0: 那么心血蛋白液里这个血肽粉，
1: 嗯，
0: 它是从次脉诸血中提取。
1: 对，
0: 啊，
1: 嗯，
0: 富含溶栓的活性。小分子肽，我总管它叫活性肽，活性肽，
1: 嗯，
0: 它就像我们说管道疏通剂，
1: 是，
0: 快速的把血管里那些血瘀、微小的血栓，
1: 嗯，
0: 你包括垃圾，给你分解掉，
1: 对，
0: 那么你血管网一通，
1: 嗯，
0: 外周的血管床的容量是不是扩大了？
1: 是，
0: 血液就有了新的通路，
1: 没错，
0: 那么原来全挤在中心循环的血，现在，
1: 嗯。
0: 能分流到外周血管的血，
1: 对，
0: 回流到右心的血就少了。
1: 嗯，
0: 那么肺循环的压力就降下来了，肺淤血就减轻了。
1: 嗯，
0: 那胸口是不是不压着了？
1: 完全不一样了。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你十来天你就能躺着，哎，我躺着睡觉了。
1: 嗯，
0: 你血管畅通了，
1: 是
0: 静脉回流阻力小了，水肿自然就消了。
1: 嗯，
0: 为啥？你看他那胶鞋，他能穿上了。
1: 对，
0: 这就是清淤阻。
1: 嗯，清淤阻。
0: 嗯，
1: 听您这么一介绍啊，他在心衰方面确实能够去大显身手。
0: 对，
1: 那刚才聊到添动力呢？
0: 天动力。

0: 这个是根本。
1: 哦，
0: 这是根本。
1: 嗯，
0: 从雪山青眼牦牛那个牛的那个心脏，
1: 嗯嗯，
0: 提取的那个心态粉。
1: 嗯，
0: 你看那个青藏高原或者青海，
1: 嗯，
0: 那地方高原缺氧啊。
1: 嗯嗯嗯，
0: 对吧？你看那个牦牛，呼呼的这跑啊。
1: 对，
0: 他，你说他心脏得多好，
1: 劲儿太猛了。
0: 对，所以说咱这个心态粉，
1: 嗯，
0: 就是从雪山上。青眼牦牛的心脏，
1: 嗯，
0: 提取的，富含什么呢？
1: 嗯，
0: 牛心原小分子心肌活性肽。
1: 哦，
0: 这个牛心提取的这个心肌活性肽，
1: 嗯，
0: 它跟我们人体的心肌细胞的肽的结构高度的同源。
1: 嗯嗯，
0: 它能直接进入心肌细胞，
1: 嗯，
0: 促进我们 ATP 的合成，就像。就像给心肌充电了，
1: 嗯，
0: 啊，让每一块心肌在有限的氧气供应下，
1: 嗯，
0: 产生更多的能量，
1: 嗯，
0: 让心脏蹦蹦蹦跳得又稳又有劲儿，
1: 嗯，
0: 蹦雪上去了。那你想一想，杨洋，蹦雪上去了，肺循环淤血、体循环淤血是不是就减轻了？
1: 对对对对，
0: 一减轻，氧气和养料就来了，
1: 嗯，
0: 一氧气养料一来。气喘、腿肿、脚肿就消了。
1: 是是是、嗯。
0: 另外，小分子这个心肌活性肽，它为我们心肌修复提供肽类原料。
1: 嗯。
0: 你看当时，我曾经跟大家讲过，
1: 嗯，
0: 这个柯山病，柯山病不就是心衰吗？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柯山病就是心衰。
1: 嗯。
0: 在发生于黑龙江，后来跨了老多个省了。
1: 嗯。
0: 那有的管它叫，那就窝子病啊，那非常的。嗯，头疼，
1: 很可怕。
0: 但是你当时你看，发现科学家发现，
1: 嗯，
0: 在这个就是黑龙江某一个镇子里，就像一个农场似的，
1: 嗯嗯，
0: 发现他们
1: 没这毛病，
0: 没有得心衰，没有得柯山病。
1: 对，
0: 后来就发现他们吃什么呢？吃这个猪血，
1: 嗯，
0: 就这个刺白猪血。
1: 你看，
0: 后来发现科学家检测他们血里面那个肽这个含量特别高，
1: 嗯，
0: 那有的说是科学家一研究发现。和这个猪血这个肽有关，
1: 息息相关。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为啥有的心脏病的人，
1: 嗯，
0: 他服用上心血蛋白以后，他就明显的感觉到他的症状一点点的修复。
1: 嗯哼，
0: 你看看，就像我刚才我讲到这个心肌健康，他就有劲儿了。
1: 嗯嗯，哎呀，这真是一个明显的提升啊。
0: 嗯，
1: 那老曲这个心衰跟前面讲的这个胸闷、心慌、心悸、房颤有什么关系吗？杨老师，我看症状有不少相似的呀。
0: 杨洋这个问题问的真好，
1: 是吧？
0: 真好啊。
1: 嗯嗯，
0: 他们不是四个独立的病，
1: 嗯，
0: 是，就像我们说那个坐那个公交车似的，
1: 嗯
0: 嗯，这站是到哪儿？这站叫地安门，
1: 嗯，
0: 那站叫天安门，那站怎么怎么地？
1: 嗯，
0: 他就是，其实你刚才提的这四个毛病，它是一条路上的四站地，
1: 嗯，四站地，
0: 对。
1: 哦，那第一站呢？
0: 我给大家分析分析啊。
1: 那您说，
0: 我们说心脏出问题了，为啥分四站呢？嗯，第一站，
1: 嗯，
0: 胸闷，
1: 胸闷
0: 啊，走快了就喘，
1: 嗯，
0: 上楼费劲，
1: 对，
0: 胸口你就像压着东西，有的比喻成压个石头啊，
1: 嗯，
0: 有的比喻成，有的说我这心口怎么压着？现在有一位老师就说过，我这心口压着好几本十多本书，对吧？
1: 嗯，
0: 这是什么呢？这是心脏泵血。他没劲儿了，血就淤在胸口了。很多人不当回事儿，哎呀，是不是累着了？我歇歇就好了。哎，这是第一站，第二站，
1: 嗯，
0: 就是心慌、心悸。
1: 嗯，
0: 你看那个悸咋写的？
1: 竖心边加一个季节的悸。
0: 对，
1: 嗯，
0: 这是啥意思呢？心悸，
1: 嗯，
0: 这个竖心不就是心吗？
1: 嗯嗯，
0: 是吧？心加个四季的季，
1: 嗯，
0: 就是一年四季。都可能出现问题，
1: 嗯，
0: 指的是哪块呢？心跳，嗯，
1: 对，
0: 忽快忽慢，
1: 嗯，
0: 心里咯噔，半夜惊醒，
1: 可不是吗？
0: 这是再给你发信号，
1: 嗯，
0: 心肌缺氧缺血了，心脏你得加快跑，你才能把血给我蹦给我，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到这一第二站的时候，有的人可能开始吃这个，硝酸甘油啊，
1: 嗯，
0: 速效救心丸，包括丹参滴丸，
1: 嗯，
0: 但这都是救急。它不是治根，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呀，一定要治根儿啊。
0: 对，第三站就是房颤，
1: 房颤，嗯，
0: 那心跳彻底就没规律了，头晕，眼前发黑，这是心肌纤维拉伤。
1: 是的，
0: 那离子通道都变形了，电信号彻底乱了，所以说到这个站的时候，血栓的风险就来了，那中风也好，心梗也好的风险就翻了好多倍。
1: 那就是第四站，就是老曲这样了，腿肿，
0: 对，
1: 夜里憋醒，一动就喘，
0: 对，
1: 对吧？
0: 对，第四站就是心衰，
1: 嗯，
0: 就是心衰，
1: 心脏衰竭。
0: 对，那心肌细胞大面积没电了，那心脏它蹦不动了，
1: 受了吗？
0: 对呀，左心右心全蹦不动，你血打不出去，
1: 嗯，
0: 血打不出去，你的水呀，你就排不出去，
1: 对，
0: 所以腿肿，肺积水，
1: 嗯，
0: 端坐呼吸，嗯。到这一站呢，其实老杨真不愿往下讲，因为到这一站5年存活率可能都不到一半。
2: 对，宝鑫说的很有道理啊。
0: 嗯，
2: 那么从中医的角度上看，这四站对应，你像心气不足，心血瘀阻，痰瘀互结，心阳衰微，这越往后啊，这个阳气越弱，水饮呢就越重。
0: 是，
2: 那么到了心衰这一步啊，已经是心阳衰了，水饮零心了。这个如果是你在第一站或者是在第二站就能及时的去踩刹车，这个的话，哎，你的结局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所以二位老师刚才介绍完了之后，能不能理解为心血蛋白液在这四站里边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对，
1: 嗯，
0: 对，它在每一站都能踩刹车。
1: 嗯，
0: 你看我师傅刚才举这个踩刹车，这个我觉得挺好，
1: 很合适。
0: 对，你心脏出问题的根儿，你不管这哪一站，其实就两个，一个是心肌能量亏空，血管循环瘀阻，那么心血蛋白液里的血肽是轻瘀阻的，心态呢是添动力的，
1: 对，
0: 也就是我们经常和大家讲杨洋说那句话，血肽开路，心态补，双管齐下，心不堵。
1: 这我跟你二老学的。
0: 你根上的问题解决了，
1: 对，
0: 哪一站咱能给他往回拽，
1: 有道理啊。所以啊，无论是走到哪一站啊，大家得知道自己还在，关键就是不知道啊。很多人在这四站上走着，他都不知道，这怎么办？这个，
0: 哎呀，你就现在听咱广播的，你就有很多，咱说有三高的，
1: 对，
0: 和很多有心脏病的，
1: 是。
0: 你刚才讲完这个事儿，包括我师傅从中医角度给大家剖析一下，你有很多人他不一定知道，
1: 对，
0: 那杨老师我在哪站呢？有的真不一定知道哪站，因为这样人很多很多，
1: 是，
0: 所以就像我刚才讲，那到心衰这站呢，第四站的时候，5年存活率，不到一半，
1: 对，
0: 为啥心脏病排在死亡的第一？这太可怕了。
1: 对呀，
0: 所以我再给许多心脏病的、三高的，我老杨给你扣扣耳朵，得注意呀、尤其是糖尿病。有的时候那糖尿病，杨老师我听说了，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对，并发症100多种并发症，真正导致我们死亡的是哪个？糖尿病人，我想问一问，其实就是心脏病。
1: 对，
0: 这是非常可怕的。
1: 是，
0: 所以说，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提到这个老曲，老曲是幸运的。全心衰竭还能拽回来。我说的这时候，有的时候说杨老师，你是不是有夸张的成分呢？那都用复赛米了，用青赤赛琴了，甚至我们说等等等等，那能那么好吗？其实一点没有夸张，这就是像我说 对症了，就是对他的症了，对吧？但是你想一想，全心衰竭的还能给他拽回来，但多少人跟他一样，从胸闷开始扛着扛着扛着扛着扛第四站了，
1: 是，
0: 千万别觉得扛扛就过去了，一定要及早的踩这个刹车。
1: 没错没错。
0: 还有一类人，老杨得特别提醒，刚才我也提到了，
1: 您说
0: 三高的，
1: 对，
0: 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的，高血压，咱说那心脏天天扛着沙袋子搁那蹦血呀，
1: 是的，
0: 糖尿病，那高血糖啊。 天天我们那

0: 个血管和心脏在糖水里面泡着，
1: 嗯，
0: 你说能受得了吗？然后你高血脂，那心血管就得这油里面天天搁油泡着，
1: 嗯嗯嗯。
0: 所以说这些人哪怕现在没症状，
1: 嗯，
0: 心脏也在悄悄的在往第四站走。
1: 哎呀，但是咱也没办法像真正坐车一样给他报站名啊，到哪一站了呀？
0: 嗯，
1: 所以提醒大家，有症状的、三高的、报糖尿病的、这些朋友，一定得提前养护心脏，重中之重。
0: 是，你看我经常和大家说的一句话，
1: 嗯嗯，
0: 心脏，
1: 嗯，
0: 无小事儿。
1: 对，
0: 心脏可没有小事儿，发现就是大问题。
1: 对，
0: 啊，所以我告诉大家，心血蛋白液，
1: 嗯，
0: 不是等心衰了才用的救命药，那救命药。大家都知道，
1: 嗯，
0: 那心梗的时候含点速效救心丸，扔两粒这个硝酸甘油，那是急救，老百姓都知道。但是你真正的还得从根上来调理，
1: 嗯。
0: 所以说，心血蛋白液它是从第一站到第四站，每一站都能踩刹车的阻断剂。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许多有三高，包括有糖尿病的，你包括有心脏困扰的，
1: 嗯，
0: 不管是房颤呐，还是早播，早播呢我们也不管它是早防早还是等等等等，
1: 嗯，
0: 我建议您越早用代价就越小，
1: 嗯，
0: 你离健康就会越近。
1: 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哎呀，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杨老师，
0: 嗯，
1: 在那个厂商那边，
0: 王总，
1: 那，啊，王总有没有消息了呀？
0: 哎呀，
1: 嗯，
0: 我看一下，哎呀，
1: 怎么着？
0: 哎呀，
1: 嗯嗯，
0: 我看看啊，哦，王总好像跟我说话了
1: 哦，给您回信息了
0: 啊！
1: 哎呦，这好事儿啊！我们来听听啊，
2: 杨老师啊，我正在收听您的节目呢。我父亲吧也是心衰走的，哎，当年要是有这个东西的话吧，哎，这样吧，虽然只有3000盒啊，但是我破个例给您9折，就当是替我父亲给老人们尽份心了。
1: 听明白，听明白了。数量有，然后呢，嗯，还有折扣哦，还有之前这个王总父亲的那段哦，怪不得他要破这个例，
0: 是
1: 啊，
0: 嗯，但是杨洋你也听到了，王总同意给咱们节目优惠，那9折，
1: 嗯，
0: 9折不够，还不够，只有3000盒，太少了，
1: 您那意思还得打个折。
0: 嗯，不行，我下节目，我一会儿接完电话，下完节目我还得给他打电话
1: 再联络联络，
0: 再联络联络，我看看能不能给咱这个价格这方面优惠，我能不能再追加点产品的名额？
1: 杨老师尽心尽力呀，啊，行，那我们在这儿一直等待着您的好消息，
0: 嗯，
1: 好不好？有什么需要助力的，我们所有人都是您的坚强后盾。
0: 好
1: 啊，各位朋友，有什么问题千万别扛着，热线电话期待您的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不要走开，片花之后我们来接通各位的热线。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09-1779，400-909-1779。杨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杨老师好，张老师好，
0: 您好。
4: 嗯嗯，杨老师，首先呢，得感谢您啊。前几天节目送的那166盒心血蛋白液，我得着一盒，用着太好了。
0: 哎呀，您太幸运了。体验官非常幸运，挺好，挺好，嗯，
4: 是，嗯，说实话，我都没想到我能抽中了啊。 我当时呢，我还说呢，那么多听众，那得点多正才能抽中啊。
0: 嗯，
4: 但是。

0: 这个心血蛋白液呢，听你们讲的实在是太好了。
1: 啊，
0: 我是真想体验体验。
1: 嗯，
0: 我老伴儿说，那你就跟着凑个热闹的吧。
1: 嗯，
0: 然后要是得着算，得不着咱也没啥损失。哎呀，还真中了。
1: 挺好，挺好。说说您的情况。
0: 我今年呢64，心脏不好，房颤好几年了。
1: 嗯，
0: 心跳就是忽快忽慢的，有时候乱的跟跳鼓似的。动不动就心慌气短，浑身没劲儿。
1: 嗯，
0: 以前吧，每天早上起来心跳就跟踩不准点儿似的，那才烦呢。
1: 嗯，
0: 连早饭都不想吃，有时候最难受的就是晚上躺下，心跳一乱就翻来覆去睡不着。
1: 嗯，
0: 刚迷糊着吧，又让心慌给闹醒了。尤其这个后半夜就更难受，有时候就老感觉这口气要上不来了，要过去了似的。
1: 嗯。这就是我经常和大家讲的那个魔鬼时间，魔�鬼时间，特别是凌晨的2点到4点，这个时候人睡得最沉，心跳最慢，血压最低，血流最缓，你再加上一夜没喝水，那血液变黏变稠，跟浆糊似的。
2: 嗯，
1: 等我们身体准备醒来，心跳突然又加速，血压陡然升高。
2: 嗯，
1: 一慢一快之间，心脏承受的是像过山车似的，心脏弱，血管堵，多少人就栽在这一关了。所以有的时候连抢救的时间可能都不给咱们留。
0: 哎，可不是咋的。
1: 嗯，
0: 我以前有个同事吧，他就是后半夜犯心脏病走的。
1: 哎，
0: 所以我这不是也害怕呀。
1: 嗯，
0: 可自打这个心血蛋白液我喝了一回之后哈，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心口就没那么慌了。
1: 好，
0: 心跳乱糟糟的这个劲儿也稳当了不少。
1: 好，
0: 嗯，最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两天晚上我能一觉睡到天了。
1: 好，
0: 中间顶多就醒一回，半个身我就能睡着了。
1: 好，
0: 这在以前都不敢想。我老伴说我这几天脸色都好看了，
1: 嗯，
0: 不像以前那蜡黄蜡黄的，还有身上也有劲儿了，也闲不住了。我这两天都是我做的饭，我昨天给我老伴包的饺子，他特别高兴。
1: 嗯，
0: 他说因为我是以前吧，我身体不好，前几年我都不做饭了。
1: 嗯，
0: 他说他就为了吃这口饺子，都得让我继续用这个心血蛋白液。
1: 哎呀，太好了！你看我经常和大家讲，我说好药千锤百炼。感受呢来自亲身体验。
2: 对，
1: 听到您的变化我特别开心。
2: 是的，
1: 尤其是给老伴儿还能包饺子了，真是太好了。你看短短的几天时间，
2: 嗯，
1: 心慌乏力累睡眠的状况都得到了改善，说明什么？说明对路了。
3: 对，宝鑫说的没错。
1: 嗯，
3: 那么你这个房颤呢，在中医上讲就是心气不足，心脉失养。
1: 嗯，
3: 因为心气虚了，这个固摄就不住了，心跳呢就会乱跳乱蹦。
1: 嗯，
3: 啊，那么因为心神不安，晚上呢就睡得不踏实。这个心血蛋白液里的心太粉用的是雪山青眼牦牛的心。
1: 嗯，
3: 这个是以形补形啊，以心养心。
1: 对，
3: 动物药呢能够直接补到我们心气上。
1: 对，
3: 那么你这个心神呢就安定了，睡眠呢自然就好了，
1: 是
3: 睡得就踏实了。
1: 嗯，
0: 还真是，不但睡觉好了。
1: 啊，
0: 我原来心里头总不踏实，
1: 啊，
0: 老像悬着劲儿似的，好多了。
1: 多好。
0: 嗯，我之前吃管房颤的药吧，都没咱们这个心血蛋白液好使，就真管用。
1: 嗯，你看这个房颤，咱说白了，
2: 嗯，
1: 就是心脏的电路出问题了。正常的心跳的电信号是有规律的，通踏通踏通踏，对吧，像阅兵似的一样整齐。那房颤的时候，那心房里到处乱放电，没指挥官，对吧，所以说它乱跳。但是伤害有两个，一个是泵血效率掉下来，全身供血不足，所以你浑身没劲儿，脸发黄。第二个，血液在心房里打转，这个我不是吓唬你啊，
2: 嗯，
1: 这个你可以去查一查。
2: 对，
1: 房颤容易长血栓，脱落下来就是心梗，到大脑就是中风，
2: 太可怕。
0: 是，大夫也说容易得血栓、中风啥的，你说这多吓人呢。
1: 嗯，哎，这个情况其实根儿就在堵和虚，堵血管里的油脂垃圾堵着呢，心肌吃不饱，电信号传不过去；虚，心肌细胞能量亏了，发电站没劲儿，
2: 是
1: 信号发不稳。所以针对病根，心血蛋白液是怎么发力的？第一个清血阻嘛，
2: 嗯，
1: 血太粉打头阵，四脉朱许这个小分子回应肽， 分子极小，不用消化直接吸收，把你血管壁上的油脂血栓拆了，微循环通了。
2: 嗯。
1: 第二，添动力，心太粉跟上青眼牦牛的牛心，刚才我师傅说了，动物药跟人体心脏结构非常的近，就像我说的，以心养心，靶向性极强，直接进我们心肌细胞充电，给你补能量。
2: 你瞧瞧，
1: 你看它两个，简单来说，一个是血管疏通剂，一个是心脏的充电宝，这叫啥呢？这叫血太开路，心太补，双管齐下，
2: 心不堵。
1: 对，能量足了，电信号的发射和传导就稳定了，心跳通踏通踏通，自然就有规律了。所以这个心血蛋白液你也听我讲了，高海拔训练他都在用，低压缺氧都能稳住心跳，你何况我们居家的环境，那不是这小菜一碟吗？对吧？只不过你这个时间还短，瘀阻呢不是一天两天能通开的，心呢也不是一天两天能补上来的，坚持用，中医不有话就效不更方吗？效果会越来越好。
0: 行，杨老师，反正我现在我就认准这个心血蛋白液了，我肯定得继续用。不管啥时候团拼，我提前报个名，您给我预留20盒中不？
1: 但是咱不能好吃不撂筷儿啊，对吧？心情我理解，
2: 关键现在菜还没上呢。
1: 对，但是公平起见，我这嘎不能提前报名。
2: 对。
1: 并且王总也同意给咱们节目一些优惠，
2: 您关注节目吧，这两天就有消息。
1: 对，那他给咱打9折，但是给咱3000盒，因为太少了。我一会儿跟大家通完话，我就去给他打电话，我看看我给大家争取到最大的优惠啊，看看能不能给咱增加点名额。这样，我明天，杨洋，我明天我给大家一个准信，你关注咱节目好不好？
2: 得嘞，
1: 啊，
0: 行行。那我也不为难您了，杨老师，明天我一定盯着，那我就不打扰了。
1: 好。好，再见啊。
0: 嗯，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血太开路，心太补，双管齐下，心不堵，心血蛋白液，明天会有更加准确的消息，各位一定要持续关注节目。我们的电话是400-909-1779 400-909-1779。我们来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杨老师。张老，你们好。
1: 哎，您好，欢迎您。
4: 哎，杨老师，我是辽宁沈阳的老陈呢。
1: 哦。
4: 半年前呢，我死活不肯做支架。
1: 嗯。
4: 后来呢，家里托人找到了您。
1: 嗯。
4: 他们把我压到你面前呢。你还记得我不？
1: 记得，记得。
4: 你不是给我用的心血蛋白液吗？
1: 嗯。
4: 老好了。
1: 哎呀，老陈呢，我一想起当初你那出啊，就咱都东北人嘛，说点东北话，你不做支架，我想起当时你儿子和你女婿啊，一边一个给你架着嘛，我记得给你架过来。
4: 对对对对对，你还记得啊？
1: 记得。
4: 哎，就是我。
1: 嗯，
4: 我可想死你了，太感谢了。
1: 嗯，
4: 这不是吗？最近听您讲这个心血蛋白液嘛，
1: 啊。
4: 我就说啥都应该给你打个电话
1: 啊。
4: 哎呀，打将近一个星期的才打通啊。
1: 电话确实不好打。你现在咋样啊，老陈恢复的？
4: 哎呀，特别的好啊。我非常知足。
1: 好。
4: 我那个时候啊是犯心脏病了嘛。
1: 嗯。
4: 送到医院一检查，前降肢堵了。
1: 嗯，我知道。
4: 都让我手术。
1: 嗯。
4: 我死活不肯。
1: 嗯。
4: 害怕。天天呢胸口发紧。
1: 嗯，
4: 像有人攥着我的心脏似的，喘不上来气儿。
1: 嗯，
4: 啥也干不了。嗯，爬一层楼呢，那时候都有点得歇一会儿。
1: 是，
4: 还得扶着栏杆啊，喘半天。
1: 嗯，
4: 你说我家还住5楼，多少岁啊？
1: 是，
4: 但是呢，自从用上了那个心血蛋白液啊，
1: 啊，
4: 哎，这玩意儿真快，头一个歇孔就松快多了。
1: 嗯，
4: 哎，爬一层楼中间的不用歇了，
1: 多好。
4: 第3个月呢，一口气能爬到5楼，
1: 太好了，
4: 这是真的啊。
1: 嗯，
4: 前一阵子去复查，
1: 嗯，
4: 冠脉 CT 一做，医生说我原来堵的那条血管，现在降到
1: 太好了，太好了，
4: 斑块也明显缩小了。
1: 哎呀，太好了，
4: 这小半年没白坚持啊。
1: 嗯，
4: 现在买菜呀、啊、做饭呐、啊、接孙子都没问题。
1: 嗯，
4: 哎，杨老师，我真得谢谢你。要不是你当初啊给的这个东西啊，我哪有今天呢？
1: 不用谢我，你最应该谢的 就是泄心血蛋白液，这远离做心脏支架的风险了。
2: 嗯，
1: 说明心血蛋白液坚持用、足量用，效果实打实的看出来啊。
4: 好，
3: 对，宝鑫说的对啊。
1: 啊，
3: 你这是典型的心气血瘀、心脉闭阻的体质扭转了。那么血太粉性瘀通脉，心太粉呢补心气，那么动物药直接入我们的心经。
1: 嗯，
3: 所以呢这个你的血管这个斑块啊在逐渐逐渐的缩小，甚至是能达到消失。
1: 对，
3: 那么你看你这个心功能啊，那么经过啊这个咱们这个
1: 心血蛋
3: 白
1: 液
3: 还有规范的调理，哎，也可以恢复的很好，
1: 挺好
3: 啊。
1: 嗯，
4: 哎，对对对，
1: 嗯，
4: 我以前的舌头啊底下全是那个瘀斑，
1: 我知道，
4: 现在痰多了。
1: 嗯，
4: 真没想到呢能这样。这血管堵的程度呢能退回。
1: 我记得当时你找我师公俩的时候，那个舌底下那两个叫黑筋，那不是，那不是紫筋了，你现在都淡了，多好啊。
4: 淡了。
1: 包括你以前前降脂堵斑，那一活动那心脏要血管供不上，心肌就缺血，所以你胸口发紧，心血蛋白液先给你通上了，血太粉把你几十年的油脂胆固醇细碎的小血栓像洗洁精一样给你化开了，分解掉，微循环通了，血液流到心肌了，后面我们是补心太粉里的那个牛心源那个小分子活性肽，那你也听过广播也知道，是那从青眼猫牛心以心补心呐，养心的分子量极小，同源和心脏。那为了保证活性，咱们厂家用的是纳米包埋技术，常温放700天活性都不跑，那喝进去以后在肠道精准释放，直接进心肌，我们那个发电厂，心脏自己的能力回来了，泵血有劲儿了，入通了，电足了。
2: 嗯，
1: 你原先你一活动就缺血的尴尬就没了，
2: 是
1: 血管里的斑块没有新的油脂的补充，又被血太粉给你分解乳化，所以说你复查时候能看到，
4: 嗯，
1: 这不是掩盖症状，是实打实的从根儿上把堵和虚一起给你搬过来了啊。
4: 但是呢我手里马上就都用完了。
1: 嗯，
4: 我可不想断了。啥时候能有啊？
1: 先别着急，刚才你也听到那个我放那语音，刚才王总，给咱们给我发了个语音，给咱优惠，但是九折那不开玩笑呢吗？太，我因为高，就3000盒，我因为也少，所以，我接完电话我就给他打电话，
2: 嗯，
1: 我争取更大的优惠，这是第一。第二，我看看能不能再让他给咱再追加点这个名额。你这样，老陈，你明天务必。听咱广播，我明天就给大家准信儿，啊！
4: 哎呀，你办事我们放心啊。
1: 嗯，
4: 你这句话就是我们的定心丸呢。
1: 好，
4: 那我就等着了啊。
1: 行，好嘞，再见啊。
2: 好嘞，
4: 哎、再见，
2: 这位朋友。血太开路，心太补，双管齐下，心不堵。不管是新朋还是老友，明天的节目千千万万万千不要错过。我们的电话是400-909-1779，400-909-1779。接下来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5: 哎，你好，是杨老师吗？
1: 你好，是我，我是老杨。
5: 哎呀，杨老师，我听你们节目有段时间了，还第一次跟您通电话呢。
1: 哦，欢迎您，您有什么问题啊？
5: 我主要是这个心绞痛吧，平时总是胸闷气短的。
1: 嗯，
5: 要是一着急上火或者是天冷出门，
1: 嗯，
5: 胸口就像针扎一样疼，就是连着左边那个肩膀和胳膊都跟着酸麻，半天缓不过来劲儿。
1: 嗯，
5: 就是最怕的是冬天，冷风一吹，胸口立马就抽着疼。
1: 嗯，
5: 出门裹得严严实实的呀，那个硝酸甘油还得攥着手里。
1: 啊、
5: 哦，杨老师，我这个情况适不适合用那个心血蛋白液呢？
1: 像你这种情况，不是适不适合，是一定得用。啊、哦，一定得用。你这个心绞痛根儿是堵和虚，堵是啥呢？就是血管里有斑块有垃圾，把我们的管腔给弄狭窄了。我们说平时可能还能凑合，你遇到冷，遇到寒冷， 血管一收缩，管腔就更窄，血就过不去，血过不去，心肌细胞就缺血缺氧，所以你才会疼。那么虚呢，是心肌细胞的能量储备不足，
2: 对，
1: 扛不住这种突发的缺血的打击。
2: 嗯，
1: 我们说治病得求本嘛，
2: 是。
1: 那么心血代办液也不要弯子，直接给你清淤阻，
2: 嗯，
1: 添动力，一把就抓住你这个病根，就像那把稻草似的，连根拔起。
2: 对对对。
3: 嗯嗯嗯，对，宝鑫说的很有道理，
1: 嗯，
3: 也很明白。你这就是中医里的寒凝心脉，气滞血瘀。
1: 嗯，
3: 因为寒邪呀，把你的心脉给冻住了，气血呢就走不动了。这一遇到冷或者是着急，
1: 嗯
3: 啊，这个血管就收缩。
1: 对，
3: 心脉呢就会短急。
1: 对，
3: 所以疼的就会严重或者是厉害。
1: 嗯，
3: 那么心血蛋白液里的血太粉，它能够化瘀通脉，心太粉呢能温补心阳。
1: 嗯，
3: 这正适合你啊，也是对你非常对症的啊。
1: 嗯
5: 啊，听你们这分析完呢，我这心里还见点亮。哎妈，要不然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啊！你说这毛病要是一下子过去了，我现在还享福了。那要是过不去，天天遭罪呀，那钝刀子割肉更折磨人了。
1: 嗯，
5: 我主要是还拖累我家人呢。
1: 是。
5: 那话说回来，杨老师，
1: 嗯，
5: 这个心血蛋白液真能管我这个心绞痛吗？
1: 我掰开了揉碎了跟你说说啊，心血蛋白液你服用完以后，它是通。血太粉是从赤脉诸血里提取的血红蛋白的小分子的活性肽，就像就像一把小刷子，
2: 嗯，
1: 把你血管壁上黏糊糊的油脂斑块细碎的血栓一点一点的给你拆碎了乳化掉，
2: 对，
1: 变成细小的物质跟着代谢排出体外，血管慢慢通了，血就能流到心肌里，你心绞痛的这个基础没了，这是第一。第二，心太粉里的牛心原小分子心肌活性肽直接进入心肌细胞，
2: 嗯，
1: 激活我们 ATP 的合成酶，给心脏发电机，我们给它添燃料，心肌有劲儿了，收缩是不是就有力了？
2: 是，
1: 蹦蹦蹦，血就顺畅了，
2: 嗯，
1: 心脏就不用拼命了，自然就不喘了，
2: 对，
1: 不疼不慌，这是第二点。第三就是我们说给你进行坑坑洼的血管给你平整，然后呢调和你的气血，总的来说就像我说的五成递进，
2: 嗯，
1: 通补修疏和调，
2: 多好，
1: 一起发力，
2: 嗯，
1: 从根上把堵和虚解决了，那么心血管的问题那见着你他都得要道跑，
2: 是
1: 啊。
5: 哎呀呀，既然这么好，我一定得试试。
1: 嗯，
5: 那杨老师，我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个心血蛋白液呢？
1: 我下节目，我下节目我就给王总打电话，毕竟他微信告诉我，给咱九折，给3000盒，我说太少了，我看看能不能争取更大的优惠。再一个，我想追加产品的名额，我明天听咱节目啊，我给大家一个交代啊。
5: 好好好，我明天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听节目。
1: 好，
5: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啊。
1: 好，
5: 谢谢杨老师。
1: 嗯，好，再见啊。
2: 好嘞，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张老跟杨老师的耐心解答。为了能让大家都能用上这个心血蛋白液呀，我们这个杨老师啊，下节目会继续跟厂家去沟通，争取更大的优惠和更多的数量。这两天一定要持续关注节目啊！血太开路，心太补，双管齐下，心不堵。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了。节目之后，各位可以持续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亲爱的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 越听越健康。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家。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请出健康管理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1: 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值得信赖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另外我们也特别邀请来了杨老师的恩师张老。张老你好。
2: 杨洋你好。宝新好。
1: 师父好。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啊。杨老师
1: 啊，
0: 咱们趁热打铁。啊，昨儿您说您要来了多少盒心血蛋白液？
1: 3000盒。
0: 您老觉得少，但是我觉得啊，这个数量还算是不错了啊。关键这个价格谈的如何了呀？
1: 哎呀，昨天晚上啊，我跟王总也发了消息，
0: 就厂商的代表。
1: 对，我也把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的情况啊，我也跟他说了。他还没回我，估计也正琢磨，毕竟因为全国统一价嘛，对吧？这是一个，再一个他不能因为我一句话，就破了规矩，毕竟他是商人呐。对吧？商人是逐利的，你不像我老杨，我老杨也不会做买卖，但是我希望把价压到最低，是因为让大家呀得到实惠，真正的少花钱看好病，所以咱们也得给王总给他点时间。
0: 对，另外一点呢，咱也理解，是吧？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也感受到了任何一家厂商啊，其实他们除了利益之外，他们背后也是一个团队。
1: 是，
0: 那团队当中的开销、营生，每一个团队当中成员背后也是个家庭。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人生在世，吃喝二字。但这吃与喝哪一个不跟利去挂钩呢？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各位放松一下心情啊，咱们节目当中继续等待杨老师的好消息，说不准美好就在下一秒。接下来我们先进行下一秒关于音乐的美好吧，分享一首老歌

0: 哎呀，我都沉浸在这个歌曲里了，
1: 太美好了
0: 啊，太美好了。
1: 嗯，
0: 就是每次我听到这首歌啊，
1: 嗯，
0: 其实我就想起一个人，
1: 哦，
0: 山东威海啊，山东威海，
1: 威海这城市美呀，
0: 好啊，
1: 山东人，
0: 山东人实诚，
1: 对，
0: 你包括我都是山东人，就是我爷辈闯关东来的
1: 啊。对，
0: 一提起这首渔光曲，一听啊，我就想起山东威海城山头那边有个渔村，
1: 嗯，
0: 村里呢有个老渔民，
1: 嗯嗯，
0: 姓曲，
1: 曲子的曲吗？
0: 对，
1: 哦，
0: 歌曲的曲啊，叫曲满昌，姓曲的曲满昌，
1: 满仓，
0: 对，
1: 这个名字好啊，鱼满仓，虾满仓，吉利，
0: 对，60来岁吧。村里人都管他叫啥呢？叫老曲
1: 啊，老曲，
0: 对，
1: 好名字。
0: 嗯，
1: 那这名字谁给他起的呢？
0: 父亲。
1: 哦，他父亲起的。
0: 他父亲给他起这个名字的目的，
1: 嗯，
0: 就是盼着他一辈子出海不空网，
1: 满仓满谷嘛。
0: 对，
1: 有的吃有的喝嘛。
0: 老曲也没辜负这个名字啊。
1: 嗯，
0: 年轻的时候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好身板。
1: 嗯嗯，
0: 那就是100来斤的渔货，
1: 嗯，
0: 从码头到岸上。气儿都不带喘的，
1: 嗯，
0: 就是胳膊，那咱说那个胳膊呀，比那个缆绳还粗，
1: 嗯，哎呦，这身体呀，啊，养的不错呀，真是把好手啊，
0: 而且他还有一条船，
1: 嗯，
0: 这个船头就是漆着那个蓝漆，
1: 嗯嗯，
0: 写着鲁威海0038，
1: 嗯，跟那汽车牌照似的，
0: 是啊。是这条船跟了他20多年，
1: 嗯，
0: 也供出了3个大学生。
1: 你看看，嗯，
0: 非常厉害，是吧？
1: 好，嗯，
0: 老曲说呢，只要船能动，
1: 嗯，
0: 我就还能动。
1: 好，嗯，
0: 可是后来船还是能动，他动不了了。
1: 哟，怎么来这是？
0: 嗯，大概是3年前，
1: 嗯，
0: 老曲呢，先是觉得不对劲儿。
1: 怎么不对劲儿呢？
0: 就是以前从码头走到家，
1: 嗯，
0: 2里地，
1: 嗯，
0: 15分钟。后来走一半歇一歇，然后他老伴就问他，
1: 嗯嗯，
0: 说老曲，你咋回事？你咋走这么慢呢？
1: 对呀，啊。
0: 然后他说：“哎呀，是不是我老了？”
1: 哎呀，哎，这个有的时候人老脚先衰呀，啊，是吧？嗯，但是这个老了有时候跟病了，咱这么多期节目经验啊，
0: 嗯，
1: 有时候分不清，
0: 是，
1: 对吧？
0: 是。再后来，
1: 嗯嗯，
0: 腿上开始有浮肿，
1: 哟，
0: 早上还好点儿，
1: 嗯，
0: 一到了下午，脚脖子肿的就跟馒头似的，
1: 哟，
0: 就是用手这么一摁，
1: 嗯嗯，
0: 就一个深坑，还反弹还慢。回来特别慢，
1: 嗯，
0: 他有一双黄胶鞋，
1: 嗯，
0: 穿了10多年，那天出海的时候，
1: 嗯，
0: 他居然没穿进去，
1: 哟，
0: 脚面肿的老高了，
1: 嗯，
0: 老曲就坐在地上愣了好半天，
1: 天哪，不是这怎么原来那个黄胶鞋穿的不是挺顺脚的吗？怎么10多年的胶鞋都穿不进去了？
2: 洋洋啊，
1: 嗯，
2: 你看。这个老曲的这种情况啊，
1: 嗯，
2: 是典型的右心衰的表现。
1: 右心衰。
2: 那么水肿最早出现在脚踝的部位，嗯，因为静脉血回不来，哎，循环受阻，就会淤在下肢。
1: 嗯，
2: 因为咱们这个水呀，往低处流嘛，
1: 嗯，
2: 对吧？那么它都站了一天了，这个液体呢，全衬到这个脚踝上了。
0: 是。
2: 所以呢，它一个一个坑，这叫什么呢？这叫凹陷性水肿。
0: 对，
1: 哎呦我的妈，
0: 凹陷性水肿，
1: 哎呀，
0: 但是杨洋最折磨人的是夜里。
1: 夜里怎么样？
0: 就是我们说的心脏。

0: 但他后来不打呼噜的时候，就是流口水，
1: 哟，
0: 给那个枕巾都湿了，就是这种情况。然后他一躺下，胸口就像被海水给灌满了，喘不上来气儿。然后他就靠，他不能那个靠着那啥，你不像咱东北有那种背罗啥，他没有，他就是靠那个床那个窗户那块就那，就那种。哎呀，就那个熬了一宿又一宿。
2: 你像他这种情况，医学上叫端坐呼吸。
1: 端坐呼吸。
2: 那么左心衰的这个典型表现，你看这人平躺的时候，下肢的血液回流到心脏。这个左心衰的病人呢，他的心脏泵不出去血，这个血呢就积在肺里，这个肺像被水泡了一样，你说他能不憋吗？对吧？只能是坐着，靠着重力让血液沉下去。这样呢才能勉强的喘口气儿。
1: 太痛苦了这个状态啊。那就赶紧去医院吧。这个
0: 去了，去了，儿子从城里赶回来，硬把他拽到威海里那个最大那个三甲医院。一查，全心衰竭。
1: 全心衰竭。
0: 对，心脏射血这个分数只有35%。
1: 哎呀，
0: 正常人才是55%以上。左心室的泵血的能力只有正常人的60%。中心静脉压也高得吓人呐。因为右心衰竭了嘛，所以老曲不仅憋得睡不着，还腿肿，脚肿。
1: 哎呀，这怎么弄啊？这个是啊，左心衰，右心衰，
0: 对，
1: 全占了，这怎么办呢？这个
0: 医生给开了临床上常用的抗心衰的，复赛米，复赛米来利尿消肿，然后给开了美托洛尔，因为帮助他稳他这心率啊，减轻心脏的负担，还嘱咐了一大堆，说重活一点不能碰，哎，上楼呢你要放缓，盐呢要少吃，水呢也不能多喝。
1: 这种情况下确实得多注意。
0: 是，
1: 但关键连水都不能多喝，这是为什么？
0: 因为心衰的病人他是要限水的，限制入水，你不越喝水越多浮肿吗？你排不出去啊。
1: 对，
0: 左心你蹦不出去，水就在肺子里，那喘的就更厉害，右心回不来血，水积在腿上，腿肿的就更狠。所以老曲这全心衰竭两边都占，所以说限水是双重的，就连喝水都得用那种就是这种刻度的那种量杯。
1: 哎呀，您说啊，一辈子跟水打交道，是吧，在海上的船家啊，渔人，结果到最后这水成了他的敌人了。
0: 对对，所以老曲呢就按时吃药，复赛米用上以后，他的腿肿确实消了点，但尿多了，尿多人没劲儿啊，
1: 对，
0: 浑身发软，这个美托洛尔呢把这个心率给降下来了，可头晕还是很明显，然后给调了剂量以后，老曲还是不耐受，最麻烦的，这些药只能稳住，不能断根。因为他那射血分数35%，还是35%，上不去。
1: 对，上不去，那肯定应该有办法。你看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2: 你看这个心衰的治疗啊是有阶梯的。那么第一是药物，老曲呢已经在用了。第二层呢是装器械，比如说 CRT 心脏再同步化的治疗，但是呢它有严格的这个条件。那么第三呢就是手术啊，是心脏的移植手术。你看老曲他已经都60多岁了，你像他的身体呀、经济呀、供体呀，他都不现实。
0: 是，
2: 所以呢常规的手段就到这儿了。药物呢能稳住就不错了，那么想要逆转呢那是很难很难的。
0: 真的很难。然后自从他出院以后，老曲就像变了个人啊。以前天不亮就收拾渔网检查发动机，现在天天坐在院子里

0: 看着那个大海发呆啊。有一回他就试着上船，就想收拾收拾，从码头下到船里，就三个台阶。
1: 然后呢
0: 他下到第二个台阶的时候，他腿就一软，整个人就栽下去了。
1: 哎呦
0: 哎呀，幸亏他老伴在前边扶着他，一把就给他拽住了。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上过那条船。
1: 这怎么弄啊，这个你说啊，三级台阶都下不去了。不是，那关键你是怎么跟他建立缘分的呢？
0: 真的真是一种缘分。你看咱们，你也听我这两天讲课，咱这心血蛋白液的厂家的老总是哪里人呢？
1: 哪里人啊？
0: 山东人。
1: 哦，他就是山东人。
0: 对，山东人。
1: 哦，
0: 因为王总啊，他这个事业做的挺大，也没忘了家乡，
1: 是
0: 每年都在全省啊，征集100位心血管患者，免费试用一个周期的心血蛋白液。老曲的儿子那段时间，天天在网上查心衰的资料，正好就看到这个公益活动了，连夜报名，把他父亲的检查报告就给全给传上去了。
1: 那报名的人肯定不少啊，对吧？
0: 哎，多
1: 是吧？
0: 你就像咱们前两天那个体验官，
1: 166，
0: 就166盒。
1: 对，
0: 但是166盒虽然少点，但他毕竟能有166个心脏病患者能用上啊，
1: 没错，
0: 能体验到他的好处，
1: 为了大家伙儿啊。
0: 你看老曲，老曲的情况非常典型，全心衰竭，射血分数35%。你像什么常规的药物他都不理想，正好是他符合这个征集这个条件。我作为这个公益活动的顾问呢，我就跟着工作人员一起去的老曲家。他一开始还犹豫。
1: 犹豫什么呀？
0: 我吃了那么多药啊，都不管用。然后他就大脑里画个问号，这能行吗？
1: 哦，质疑了有点。
0: 我说常规药是维次，我说心血蛋白液是从根上入手。我说你反正我们这是公益，我说你试一个周期。
1: 对，
0: 我说你没用你也不吃亏。
1: 没错。
0: 哎，这个他才点点头。
1: 这才同意。
0: 是。
1: 那用完之后怎么样呢？
0: 头两天变化不大。因为老曲是全心衰竭呀，你得给他点时间呢。用到一周的时候，他老伴儿就给我打来电话了。他说杨老师，他说我们家那个老曲，昨晚平躺下了。
1: 哟，这突破性的这样一个进展啊。
0: 我就问他，我说睡了几个小时？他说睡了2个小时。
1: 哟，
0: 虽然说半夜又坐起来了，但这是3年里头一回能平躺。
1: 这就不容易了。
0: 不容易。
1: 哎呦，太厉害了。2个小时可能对咱们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对您这曲老兄弟来讲，3年头一回呀。
0: 是，他也很开心。这不，中医不有句话叫“效不更方”吗？有效果，人就是这样。你就包括现在听咱广播的，我说这个心血蛋白液怎么怎么好，有的人，你像咱说体验官用过的，他这个可以；有的没用过的，他一定是画问号的。
1: 对，
0: 说老杨说这个心血蛋白液到底咋样啊？但我听着都在用，应该不成问题，应该是问题不大，对吧？所以说老曲用到20多天吧，腿肿消了一大半。就是那窗不穿了10多年那个黄胶鞋吗？他又能蹬进去了，
1: 真好。
0: 然后他老伴说那天早上说我们家老曲呀，穿上那胶鞋啊，在院子里走了2圈，边走边低头看自己的脚。就跟那个，他说跟他那个小孙子，说我给我家那小孙子买双新鞋似的，欢蹦乱跳就搁那看这鞋怎么怎么，跟小孩似的。
1: 我的理解啊，有的时候呢，因为黄胶鞋本身已经不是一双新鞋了，
0: 是，
1: 但是他为什么端向来端向去啊？目的其实我觉得2点，
0: 开心。
1: 第一个就是好像多少年的老朋友再次又能够在一块儿交流分享了，
0: 对，
1: 这是其一。第二一点，他穿上这双鞋就证明他能继续投奔大海，去感受大海给予我们人类的馈赠了。供了3个大学生这么多年，是吧，人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对吧，他觉得他又能成为家里的顶梁柱了。

0: 了，
1: 嗯，
0: 这种欣喜，这种画面，这种欣慰，杨老师，
1: 嗯，
0: 咱们感同身受啊，
1: 感同身受，
0: 嗯，
1: 真的感同身受，用了不到一个月左右吧，
0: 嗯，
1: 他就能从家走到码头了，
0: 真好，嗯，
1: 虽然走得很慢，
0: 嗯嗯嗯，
1: 但是中间不用歇了，
0: 对，
1: 然后他站在这个码头上，就看着自己那条船呢，就用手抚摸着那个船帮，
0: 嗯，
1: 哎呀。自己那种感觉感慨万千，
0: 嗯，
1: 然后儿子就问他说：“爸，你想上船不？”
0: 嗯，
1: 然后老曲想了想，嗯，说：“再等等，等再好点的，
0: 再等等，再好点啊，心里边有盼头了。”
1: 是，
0: 嗯，
1: 服用心血蛋白液2个多月吧，
0: 嗯嗯，
1: 老曲给我自己亲自给我打了个电话
0: 哦。
1: 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啊，
0: 嗯，
1: 我就听着那个海风啊，
0: 嗯，
1: 呼呼的往听筒里灌，
0: 嗯，
1: 站在海边，他说：“杨老师啊，
0: 嗯，
1: 我今天上船了，
0: 哎呦呵，
1: 那个3级台阶我自己下去的，
0: 哎呀，
1: 我要把我这个发动机插了，
0: 嗯，
1: 把那个船舵上我也上了油，
0: 真好。”
1: 他说：“我告诉你啊，我这个射血分数虽然说还没到正常，但不急了。”
0: 对对对。
1: 因为他说了，我知道心血蛋白液，
0: 嗯，
1: 在我身体里起作用了，嗯，我在慢慢的变好。
0: 没错没错，这就不错，对吧？
1: 对，
0: 虽然咱这心血蛋白液这抽丝抽的已经达到抽丝剥茧的程度了，
1: 快，嗯，
0: 对不对？哎呀，让人动容，让人感动，
1: 嗯。
0: 那咱这心血蛋白液具体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这两天一直给大家讲这个事儿。
0: 嗯哼，
1: 心血蛋白液是
0: 没错。
1: 你看那登山，有的老人可能领过自己的孙子也好，或者是外孙子也好，去室内那种攀岩，
0: 嗯，
1: 对吧？攀岩，你想一想，登山也好，攀岩也好，哪个不是心脏的极限负荷呀？
0: 对，
1: 心脏需要在极限负荷以后，快速得到修复。
0: 嗯，
1: 你想一想，选的这个东西，
0: 嗯。
1: 那一定是优中选优，
0: 差不了。
1: 能过他们的关，说明什么？说明心血蛋白液是经得起考验，
0: 是严选的。
1: 你看老曲，
0: 嗯，
1: 全心衰竭，
0: 嗯，
1: 那心脏长期的超负荷的工作，
0: 嗯，
1: 那心肌细胞凋亡、纤维化，那泵血就越来越没劲儿啊。咱说你左心室，心脏不就像我们拳头似的，
0: 嗯，
1: 两室两厅的房子，
0: 对，
1: 左心室左心房，
0: 哎，
1: 右心室
0: 右
1: 心
0: 房
1: ，对吧，
0: 嗯？
1: 你想一想，那个左心室，
0: 嗯，
1: 蹦不出去，那个血就堵在左心房和肺静脉，
0: 嗯，
1: 这个时候，肺循环就淤血呀。
0: 对对对对对，
1: 你所以说你躺不下。你就喘，
0: 嗯，
1: 对吧？
0: 是
1: 我接触过一个，也是一个心衰的，
0: 嗯，
1: 就是一斤韭菜都拿不了，
0: 嗯，
1: 一斤韭菜呀，啊，都拿不了，那这非常就在那，就是喘，
0: 是是是，
1: 嗯，然后你想想，右心室它蹦不出去血，
0: 嗯，
1: 就堵在右心房和体静脉，
0: 嗯，
1: 体循环就淤血，所以说他的腿脚都肿，
0: 嗯。
1: 那您想一想，这种情况下心血蛋白液是怎么起作用呢？其实就两步。
0: 第一，
1: 清淤阻，
0: 嗯嗯，
1: 清那个淤泥似的给你堵住了吗？
0: 对， 对对。
1: 然后添你的动力，给你心脏添动力。
0: 嗯，
1: 你看心衰的病人，
0: 嗯，
1: 血流是不是慢？
0: 对对对，
1: 血液你就会粘稠，
0: 嗯，
1: 那么毛细血管网堵死了。
0: 对，
1: 那么心血蛋白液里这个血肽粉，
0: 嗯，
1: 它是从次脉诸血中提取，
0: 对，
1: 啊，
0: 嗯，
1: 富含溶栓的活性小分子肽，我总管它叫活性肽，活性肽，
0: 嗯，
1: 它就像我们说管道疏通剂，
0: 是，
1: 快速的把血管里那些血瘀、微小的血栓，
0: 嗯，
1: 你包括垃圾，给你分解掉，
0: 对，
1: 那么你血管网一通，
0: 嗯，
1: 外周的血管床的容量是不是扩大了？
0: 是，
1: 血液。就有了新的通路，
0: 没错。
1: 那么原来全挤在中心循环的血，现在
0: 嗯，
1: 能分流到外周血管血，
0: 对，
1: 回流到右心的血就少了，
0: 嗯。
1: 那么肺循环的压力就降下来了，肺淤血就减轻了， 那胸口是不是？

0: 不压着了，
1: 完全不一样了。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你十来天你就能躺着，哎，我躺着睡觉了，
1: 嗯，
0: 你血管畅通了，
1: 是
0: 静脉回流阻力小了，水肿自然就消了。
1: 嗯，
0: 为啥？你看他那胶鞋，他能穿上了。
1: 对，
0: 这就是青瘀阻。
1: 嗯，青瘀阻，
0: 嗯，
1: 听您这么一介绍啊，他在心衰方面确实能够去大显身手。
0: 对，
1: 那刚才聊到天动力呢？
0: 天动力这个是根本，
1: 哦，
0: 这是根本，
1: 嗯，
0: 从雪山青眼牦牛那个牛的那个心脏，
1: 嗯嗯，
0: 提取的那个心太粉，
1: 嗯，
0: 你看那个青藏高原或者青海，
1: 嗯，
0: 那地方高原缺氧啊，
1: 嗯嗯嗯，
0: 对吧？你看那个牦牛，呼呼的这跑啊，
1: 对，
0: 他，你说他心脏得多好，
1: 劲儿太猛了，
0: 对，所以说咱这个心太粉，
1: 嗯。
0: 就是从雪山上青眼牦牛的心脏
1: 嗯
0: 提取的、富含什么呢？
1: 嗯，
0: 牛心原小分子心肌活性肽。
1: 哦，
0: 这个牛心提取的这个心肌活性肽，
1: 嗯，
0: 它跟我们人体的心肌细胞的肽的结构高度的同源。
1: 嗯，
0: 它能直接进入心肌细胞，
1: 嗯，
0: 促进我们 ATP 的合成。就像，就像给心肌充电了，
1: 嗯，
0: 啊，让每一块心肌在有限的氧气供应下，
1: 嗯，
0: 产生更多的能量，
1: 嗯，
0: 让心脏蹦蹦蹦，跳得又稳又有劲儿，
1: 嗯，
0: 蹦血上去了。那你想一想，杨洋，蹦血上去了，肺循环淤血、体循环淤血是不是就减轻了？
1: 对对对对，
0: 一减轻。氧气和养料就来了，
1: 嗯，
0: 一氧气养料一来，气喘、腿肿、脚肿就消了。
1: 是是是、嗯。
0: 另外，小分子这个心肌活性肽，它为我们心肌修复提供肽类原料。
1: 嗯，
0: 你看当时，我曾经跟大家讲过，
1: 嗯，
0: 这个柯山病，柯山病不就是心衰吗？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柯山病就是心衰，
1: 嗯，
0: 在发生于黑龙江，后来跨了老多个省了。
1: 嗯，
0: 那有的管它就。那就窝子病啊，那非常的头疼、
1: 嗯、很可怕。
0: 但是你当时你看发现科学家发现
1: 嗯
0: 在这个就是黑龙江某一个镇子里就像一个农场似的
1: 嗯嗯
0: 发现他们
1: 没什么毛病
0: 没有得心衰没有得柯山病、
1: 嗯、对
0: 后来就发现他们吃什么呢吃这个猪血
1: 嗯
0: 就这个刺脉猪血。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后来发现科学家检测他们血里面那个钛这个含量特别高。
1: 嗯，
0: 那有的说是科学家一研究发现和这个猪血这个钛有关，
1: 息息相关。
0: 对，嗯，所以说你看为啥有的心脏病的人，他服用上心血蛋白以后，他就明显的感觉到他的症状一点点的修复。
1: 嗯哼，
0: 你看看，就像我刚才我讲到这个心肌健康，他就有劲儿了。
1: 嗯嗯，哎呀，这真是一个明显的提升啊。
0: 嗯，
1: 那老曲这个心衰跟前面讲的这个胸闷、心慌、心悸、房颤有什么关系吗？杨老师，我看症状有不少相似的呀。
0: 嗯，杨洋这个问题问的真好，
1: 是吧？
0: 真好啊。
1: 嗯嗯，
0: 他们不是四个独立的病，
1: 嗯，
0: 是。就像我们说那个坐那个公交车似的，
1: 嗯，
0: 这站是到哪儿？这站叫地安门，
1: 嗯，
0: 那站叫天安门，那站怎么怎么地？
1: 嗯，
0: 它就是，其实你刚才提的这四个毛病，它是一条路上的四站地，
1: 嗯，四站地，
0: 对，
1: 哦，那第一站呢？
0: 我给大家分析分析啊。
1: 那您说，
0: 我们说心脏出问题了，为啥分四站呢？第一站，
1: 嗯，
0: 胸闷，
1: 胸闷。
0: 啊，走快了就喘，
1: 嗯，
0: 上楼费劲，
1: 对，
0: 胸口你就像压着东西，有的比喻成压个石头啊，
1: 嗯，
0: 有的比喻成有的说我这心口怎么压着，现在有一位老师就说过，我这胸口压着好几本十多本书，对吧？
1: 嗯，
0: 这是什么呢？这是心脏泵血，它没劲儿了，血就淤在胸口了，很多人不当回事儿，哎呀，是不是累着了？我歇歇就好了，这是第一站。第二站，
1: 嗯，
0: 就是心慌心悸。
1: 嗯，
0: 你看那个悸咋写的？
1: 竖心边加一个季节的悸。
0: 对，
1: 嗯，
0: 这是啥意思呢？心悸，嗯，这个竖心不就是心吗？
1: 嗯，对
0: 吧？心加个四季的悸，
1: 嗯，
0: 就是一年四季都可能出现问题。
1: 嗯，
0: 指的是哪块呢？心跳，嗯，
1: 对，
0: 忽快忽慢，
1: 嗯，
0: 心里咯噔，半夜惊醒，
1: 可不是吗？
0: 这是。再给你发信号，
1: 嗯，
0: 心肌缺氧缺血了，心脏你得加快跑，你才能把血给我泵给我，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到这一第二站的时候，有的人可能开始吃这个，硝酸甘油啊，
1: 嗯，
0: 速效救心丸，包括丹参滴丸，
1: 嗯，
0: 但这都是救急，它不是治根，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呀，一定要治根儿啊，
0: 对，第三站就是。嗯，房颤，
1: 房颤，嗯，
0: 那心跳彻底就没规律了，头晕，眼前发黑，这是心肌纤维拉伤。
1: 是的，
0: 那离子通道都变形了，电信号彻底乱了，所以说到这个站的时候，血栓的风险就来了，那中风也好，心梗也好的风险就翻了好多倍。
1: 那就是第四站，就是老曲这样了，
0: 嗯，
1: 腿肿。
0: 对，
1: 夜里憋醒，一动就喘，
0: 对，
1: 对吧？
0: 对，第四站就是心衰，
1: 嗯，
0: 就是心衰，
1: 心脏衰竭。
0: 对，那心肌细胞大面积没电了，那心脏它蹦不动了，
1: 受了吗？
0: 对呀，啊，左心右心全蹦不动，你血打不出去，
1: 嗯，
0: 血打不出去，你的水呀，你就排不出去，
1: 对，
0: 所以腿肿，肺积水，
1: 嗯，
0: 端坐呼吸，嗯。到这一站呢，
1: 嗯，
0: 其实老杨真不愿往下讲，因为到这一站，五年存活率，可能都不到一半。
2: 对，宝鑫说的很有道理啊。
0: 嗯。
2: 那么从中医的角度上看，这四站对应，你像心气不足、心血瘀阻，
0: 嗯，
2: 痰瘀互结、心阳衰微，这越往后啊。这个阳气越弱，
0: 嗯，
2: 水饮呢就越重，
0: 是。
2: 那么到了心衰这一步啊，已经是心阳衰了，水饮零心了，
0: 嗯，
2: 哎，这个如果是你在第一站或者是在第二站，就能及时的去踩刹车，这个的话，哎，你的结局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嗯，所以二位老师刚才介绍完了之后，能不能理解为心血蛋白液在这四站里边都起到

0: 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对，
0: 嗯，
1: 对，他在每一站都能踩刹车。
0: 嗯，
1: 你看我师傅刚才举这个踩刹车，这个我觉得挺好，
0: 很合适。
1: 对，你心脏出问题的根儿，你不管在哪一站，
0: 嗯，
1: 其实就两个，一个是心肌能量亏空，
0: 嗯嗯，
1: 血管循环淤阻，
0: 嗯，
1: 那么心血蛋白液里的血肽是轻淤阻的，
0: 嗯，
1: 心态呢是添动力的，
0: 对，
1: 也就是我们经常和大家讲杨洋说那句话，
0: 嗯，
1: 血肽开路心态补，双管齐下心不堵，
0: 这我跟你二老学的
1: 你根上的问题解决了，
0: 对，
1: 哪一站咱能给他往回拽，
0: 有道理啊。嗯，所以呀，无论是走到哪一站啊，大家得知道自己还在，关键就是不知道啊。很多人在这四站上走着，他都不知道，这怎么办？这个，
1: 哎呀，你就现在听咱广播的，
0: 嗯，
1: 你就有很多，咱说有三高的，
0: 对，
1: 和很多有心脏病的，
0: 是。
1: 你刚才讲完这个事儿，
0: 嗯哼，
1: 包括我师傅从中医角度给大家剖析一下，
0: 嗯，
1: 你有很多人他不一定知道，
0: 对，
1: 那杨老师我在哪站呢？有的真不一定知道哪站，
0: 哎，
1: 因为这样人很多很多，
0: 是。
1: 所以就像我刚才讲，那到心衰这一站呢，第四站的时候，五年存活率，
0: 嗯哼，
1: 不到一半，嗯，
0: 对。
1: 为啥心脏病排在死亡的第一？这太可怕了。
0: 对呀，
1: 啊。啊，所以我再给许多心脏病的三高的，我老杨给你扣扣耳朵，
0: 嗯，
1: 得注意呀，啊，尤其是糖尿病。有的时候那糖尿病，杨老师我听说了，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对，并发症100多种并发症，
0: 嗯，
1: 真正导致我们死亡的是哪个？糖尿病人，我想问一问，其实就是心脏病。
0: 对对对对，
1: 这是非常可怕的。
0: 是，
1: 所以说，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提到这个老曲，
0: 嗯，
1: 老曲是幸运的，
0: 嗯，
1: 全心衰竭还能拽回来。我说到这的时候，有的时候说杨老师，你是不是有夸张的成分呢？那都用福赛米了，用青柳赛琴了，甚至我们说等等等等，那能那么好吗？
0: 嗯，
1: 其实一点没有夸张，这就是像我说对症了。就是对他的症了，对吧，
0: 嗯，
1: 但是你想一想，全心衰竭的还能给他拽回来，但多少人跟他一样，从胸闷开始扛着扛着扛着扛着扛第四站了，
0: 是，
1: 千万别觉得扛扛就过去了，
0: 嗯，
1: 一定要及早的踩这个刹车，
0: 没错没错。
1: 还有一类人老杨得特别提醒，
0: 嗯，
1: 刚才我也提到了，
0: 您说
1: 三高的，
0: 对 对
1: 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的，
0: 嗯，
1: 高血压，咱说那心脏天天扛着沙袋子搁那蹦血呀。
0: 是的，嗯，
1: 糖尿病，那高血糖啊，天天我们那个血管和心脏在糖水里面泡着，
0: 嗯，
1: 你说能受得了吗？然后你高血脂，嗯，那心血管就得在油里面天天搁油泡着，
0: 嗯嗯嗯。
1: 所以说这些人哪怕现在没症状，
0: 嗯，
1: 心脏也在悄悄的在往第四站走，
0: 哎呀，但是咱也没办法像真正坐车一样给他报站名啊，到哪一站了呀？
1: 嗯，
0: 所以提醒大家，有症状的、三高的、包括糖尿病的，嗯，这些朋友，一定得提前养护心脏，重中之重。
1: 是，嗯，你看我经常和大家说的一句话，
0: 嗯嗯，
1: 心脏，
0: 嗯，
1: 无小事，
0: 对，
1: 心脏可没有小事啊，发现就是大问题。啊，
0: 嗯，
1: 所以我告诉大家，心血蛋白液，
0: 嗯，
1: 不是等心衰了才用的救命药。那救命药大家都知道，
0: 嗯，
1: 那心梗的时候含点速效救心丸，扔2粒这个硝酸甘油，那是急救，老百姓都知道。但是你真正的还得从根上来调理，
0: 嗯。
1: 所以说，心血蛋白液它是从第一站到第四站，每一站都能踩刹车的阻断剂。
0: 是的，是的。嗯，
1: 所以许多有三高，包括有糖尿病的，你包括有心脏困扰的，
0: 嗯，
1: 不管是房颤呐，还是早搏，早搏呢，我们也不管它是早房早，还是等等等等，
0: 嗯，
1: 我建议您越早用，代价就越小，
0: 嗯，
1: 你离健康就会越近。
0: 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哎呀，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杨老师，
1: 嗯，
0: 在那个厂商那边，
1: 王总，
0: 啊，王总有没有消息了呀？
1: 哎呀，
0: 嗯，
1: 我看一下，哎呀，
0: 怎么着？
1: 哎呀，
0: 嗯嗯，
1: 我看看啊，王总好像跟我说。

0: 话了。
1: 哦，给您回信息了。
0: 啊，
1: 哎呦，这好事啊，我们来听听啊。
2: 杨老师啊，我正在收听您的节目呢。我父亲吧也是心衰走的，哎，当年要是有这个东西的话吧，哎，这样吧，虽然只有3000盒啊，但是我破个例给您9折，就当是替我父亲给老人们尽份心了。
1: 听明白，听明白了。数量有，然后呢还有折扣。哦，还有之前这个王总父亲的那段，哦，怪不得他要破这个例。
0: 是
1: 啊，
0: 但是杨洋你也听到了，王总同意给咱们节目优惠，那9折，9折不够，还不够，只有3000盒，太少了。
1: 您那意思还得打个折。
0: 不行，我下节目，我一会儿接完电话，下完节目我还得给他打电话
1: 再联络联络，
0: 再联络联络，我看看能不能给咱这个价格这方面优惠，我能不能再追加点产品的名额。
1: 杨老师尽心尽力啊。行，那我们在这儿一直等待着您的好消息，好不好？有什么需要助力的，我们所有人都是您的坚强后盾。
0: 好
1: 啊，各位朋友有什么问题千万别扛着，热线电话期待您的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不要走开，片花之后我们来接通各位的热线。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
4: 400-909-1779，400-909-1779。
1: 杨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你好，杨老师好，张老师好。
0: 您好。
5: 杨老师，首先呢得感谢您啊，前几天节目送的那166盒心血蛋白液，我得着一盒，用着太好了。
0: 哎呀，您太幸运了，体验官非常幸运，挺好，挺好。
5: 是，说实话我都没到我能抽中了啊。我当时呢我还说呢，那么多听众那得点多正才能抽中啊。但是这个心血蛋白液呢听你们讲的实在是太好了。我是真想体验体验。我老伴儿说那你就跟着凑个热闹的吧。然后要是得着算，得不着咱也没啥损失。哎呀还真中了。
0: 挺好挺好。说说您的情况。
5: 我今年呢64，心脏不好。房颤好几年了，心跳就是忽快忽慢的，有时候乱得跟敲鼓似的，动不动就心慌气短，浑身没劲儿。以前吧每天早上起来心跳就跟踩不准点儿似的，那才烦呢。连早饭都不想吃，有时候最难受的就是晚上躺下心跳一乱就翻来覆去睡不着。刚迷糊着吧又让心慌给闹醒了，尤其这个后半夜就更难受，有时候就老感觉这口气要上不来了，要过去了似的。
0: 这就是我经常和大家讲的那个魔鬼时间。魔鬼时间特别是凌晨的2点到4点，这个时候人睡得最沉，心跳最慢，血压最低，血流最缓，你再加上一夜没喝水，那血液变黏变稠，跟浆糊似的。等我们身体准备醒来，心跳突然又加速，血压陡然升高。一慢一快之间，心脏承受的是像过山车似的，心脏弱，血管堵，多少人就栽在这一关了。所以有的时候连抢救的时间可能都不给咱们留。
5: 哎，可不是咋的。我以前有个同事吧，他就是后半夜犯心脏病走的。
0: 哎，
5: 所以我这不是也害怕呀。可自打这个心血蛋白液我喝了一回之后哈，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心口就没那么慌了。
0: 好，
5: 心跳乱糟糟的这个劲儿也稳当了不少。
0: 好，
5: 最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就是 这两天晚上我能一觉睡到天了，
0: 好，
5: 中间顶多就醒一回，半个身我又能睡着了。
0: 好，
5: 这在以前都不敢想。我老伴说我这几天脸色都好看了，不像以前那蜡黄蜡黄的，还有身上也有劲儿了，也闲不住了。我这两天都是我做的饭，我昨天给我老伴包的饺子，他特别高兴。他说因为我是以前吧，我身体不好，前几年我都不做饭了。他说他就为了吃这口饺子都得让我继续用这个心血蛋白液。
0: 哎呀，太好了。你看我经常和大家讲，我说好药千锤百炼，感受呢来自亲身体验。
1: 对，
0: 听到您的变化我特别开心，
1: 是的，
0: 尤其是给老伴儿还能包饺子了，真是太好了。你看短短的几天时间，心慌、乏力、累、睡眠的状况都得到了改善，说明什么？说明对路了。
4: 对，宝信说的没错。那么你这个房颤呢，在中医上讲就是心气不足，心脉失养。因为心气虚了，这个固摄就不住了，心跳呢就会乱跳乱蹦啊。那么因为心神不安，晚上呢就睡得不踏实。这个心血蛋白液里的心太粉用的是雪山青眼牦牛的心。这个是以形补形啊，以心养心。
0: 对，
4: 动物药呢能够直接补到我们心气上，
0: 对，
4: 那么你这个心神呢就安定了，睡眠呢自然就好了，
0: 是，
4: 睡得就踏实了。
5: 还真是，不但睡觉好了，我原来心里头总不踏实，老像悬着劲儿似的，好多了。
0: 多好。
5: 我之前吃管房颤的药吧，都没咱们这个心血蛋白液好使，就真管用。
0: 你看这个房颤，咱说白了，就是心脏的电路出问题了。正常的心跳的电信号是有规律的，通踏通踏通踏，对吧？像阅兵似的，一样整齐。那房颤的时候，那心房里到处乱放电，没指挥官，对吧？所以说它乱跳。但是伤害有两个，一个是泵血效率掉下来，全身供血不足，所以你浑身没劲儿，脸发黄。第二个，血液在心房里打转，这个我不是吓唬你啊，这个你可以去查一查。
1: 对，
0: 房颤容易长血栓，脱落下来不是心梗，到大脑就是中风，
1: 太可怕。
5: 是，大夫也说容易得血栓、中风啥的，你说这多吓人呢。
0: 哎，这个情况其实根儿就在堵和虚，堵血管里的油脂垃圾堵着呢，心肌吃不饱，电信号传不过去；虚，心肌细胞能量亏了，发电站没劲儿，
1: 是
0: 信号发不稳。所以针对病根，心血蛋白液是怎么发力的？第一个清血阻嘛，血带粉打头阵，四脉主血这个小分子活性肽，分子极小，不用消化直接吸收，把你血管壁上的油脂血栓拆了，微循环通了。第二，添动力，心肽粉跟上青眼牦牛的牛心，刚才我师父说了，动物药跟人体心脏结构非常的近，就像我说的，以心养心，靶向性极强，直接进我们心肌细胞充电，给你补能量。
1: 你瞧瞧，
0: 你看它两个，简单来说，一个是血管疏通剂，一个是心脏的充电宝，这叫啥呢？这叫血肽开路，心肽补，双管齐下，
1: 心不堵。
0: 对，能量足了，电信号的发射和传导就稳定了，心跳通踏通踏通，自然就有规律了。所以这个心血蛋白液你也听我讲了，高海拔训练他都在用，低压缺氧都能稳住心跳，你何况我们居家的环境，那不是这小菜一碟吗？对吧？只不过你这个时间还短，瘀阻呢不是一天两天能通开的，心呢也不是一天两天能补上来的，坚持用，中医不有话叫效不更方吗？效果会越来越好。
5: 行，杨老师，反正我现在我就认准这个心血蛋白液了，我肯定得继续用。不管啥时候团拼，我提前报个名，您给我预留20盒中不？
0: 但是咱不能好吃不撂筷啊，对吧？心情我理解，
1: 关键现在菜还没上呢。
0: 对，但是公平起见，我这嘎不能提前报名。
1: 对。
0: 并且王总也同意给咱们节目一些优惠，
1: 您关注节目吧，这两天就有消息。
0: 对，那他给咱打9折，但是给咱3000盒，因为太少了。我一会儿跟大家通完话，我就去给他打电话，我看看我给大家争取到最大的优惠。 哦，看看能不能给咱增加点名额。这样，我明天，杨洋，我明天、嗯、我明天给大家一个准信，你关注咱节目好不好？
1: 得嘞。
0: 哦，
5: 行行，那我也不为难您了，杨老师，明天我一定盯着，那我就不打扰了。
0: 好，再见啊。
5: 嗯，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血袋开路，心态补，双管齐下，心不堵，心血蛋白液。明天会有更加准确的消息，各位一定要持续关注节目。我们的电话是400-909-1779 400-909-1779。我们来欢迎下一位朋友。您好。
6: 你好，杨老师。张老，你们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5: 嗯、
6: 哎，杨老师，我是辽宁沈阳的老陈呢。
0: 哦，
6: 半年前呢，我死活不肯做支架。
0: 嗯，
6: 后来呢，家里托人找到了您。
0: 嗯，
6: 他们把我压到你面前呢。你还记得我不？
0: 记得。
6: 你不是给我用的心血蛋白液吗？
0: 嗯，
6: 老好了。
0: 哎呀，老陈呢，我一想起当初你那出啊，就咱都东北人嘛，说点东北话。你不做支架，我想起当时你儿子和你女婿啊，一边一个给你架着嘛，我记得给你架过来。
6: 对，你还记得啊？
0: 记得。
6: 哎，就是我。
0: 嗯，
6: 我可想死你了，太感谢了。
0: 嗯，
6: 这不是吗？最近听您讲这个心血蛋白液嘛，
0: 啊，
6: 完我就说啥都应该给你打个电话。
0: 啊，
6: 哎呀，打将近一个星期了才打通啊。
0: 电话确实不好打。你现在咋样啊，老陈恢复的？
6: 哎呀，特别的好啊。我非常知足。
0: 好，
6: 我那个时候啊是犯心脏病了嘛，
0: 嗯，
6: 送到医院一检查都让我手术，
0: 嗯，
6: 我死活不肯，
0: 嗯，
6: 害怕，天天呢胸口发紧，像有人攥着我的心脏似的，喘不上来气儿，
0: 嗯，
6: 爬一层楼呢那时候都有点得歇一会儿，
0: 是，
6: 还得扶着栏杆啊喘半天，
0: 嗯，
6: 你说我家还住五楼，多少岁啊？
0: 是。
6: 但是呢，自从用上了那个心血蛋白的液啊，
0: 啊，
6: 哎，这玩意儿真快，头一个歇孔就松快多了。
0: 嗯，
6: 哎，爬一层楼中间的不用歇了，
0: 多好。
6: 第三个月呢，一口气能爬到五楼，
0: 太好了，
6: 这是真的啊。
0: 嗯，
6: 前一阵子去复查，
0: 嗯，
6: 冠脉 CT 一做，医生说我原来堵的那条血管、
0: 嗯、
6: 斑块也明显缩小了。
0: 哎呀，太好了。
6: 这小半年没白坚持啊！现在买菜呀、
0: 啊、
6: 做饭呐、啊、接孙子都没问题
0: 啊！
6: 哎，杨老师，我真得谢谢你，要不是你当初啊给的这个东西啊，我哪有今天呢？
0: 不用谢我，你最应该谢的就是谢心血蛋白液，这远离做心脏支架的风险了。
1: 嗯，
0: 说明心血蛋白液坚持用、足量用，效果实打实的看出来啊！
6: 好，
7: 对，宝鑫说的对啊。
0: 嗯，
7: 你这是典型的心气血瘀、心脉闭阻的体质扭转了。嗯、那么血太粉性瘀通脉，心太粉呢补心气，那么动物药直接入我们的心经。
0: 嗯，
7: 所以呢，这个你的血管这个斑块啊，在逐渐逐渐的缩小，甚至是能达到消失。
0: 对。
7: 那么你看你这个心功能啊，那么经过啊这个咱们这个
0: 心血蛋
7: 白
0: 液、
7: 还有规范的调理，哎，也可以恢复的很好，
0: 挺好
7: 啊。
0: 嗯，
6: 哎，对，
0: 嗯，
6: 我以前的舌头啊底下全是那个瘀斑，
0: 我知道，
6: 现在痰多了。
0: 嗯，
6: 真没想到呢能这样。这血管堵的程度呢能退回。
0: 我记得当时你找我师公俩的时候，你那个舌底下那两个叫黑筋，那不是紫筋了，你现在都淡了，多好啊。
6: 淡了。
0: 包括你以前前降之毒，那一活动那心脏要血管供不上，心肌就缺血，所以你胸口发紧。心血蛋白液先给你通上了，血太粉把你几十年的油脂胆固醇细碎的小血栓像洗洁精一样给你化开了，分解掉，微循环通了、血液流到心肌了。后面我们是补心太粉里的那个牛心源那个小分子活性肽，那你也听过广播也知道，是那从青眼猫牛心以心补心呐、养心的分子量极小，同源和心脏。 那为了保证活性，咱们厂家用的是纳米包埋技术，常温放700天活性都不跑，那喝进去以后在肠道精准释放，直接进心肌，我们那个发电厂心脏自己的能力回来了，泵血有劲儿了，
1: 对，
0: 路通了，电足了，
1: 嗯，
0: 你原先你一活动就缺血的尴尬就没了，
1: 是
0: 血管里的斑块没有新的油脂的补充，又被血太粉给你分解乳化，所以说你复查时候能看到，
6: 嗯，
0: 这不是掩盖症状，是实打实的从根儿上把堵和虚一起给你搬过来了啊。
6: 但是呢我手里马上就都用完了，
0: 嗯，
6: 我可不想断了，啥时候能有啊？
0: 先别着急，刚才你也听到那个我放那个语音，刚才王总给咱们给我发了个语音，给咱优惠，但是九折那不开玩笑呢吗？太，我因为高就3000盒，我因为也少，所以我接完电话我就给他打电话，
1: 嗯，
0: 我争取更大的优惠，这是第一。第二，我看看能不能再让他给咱再追加点这个名额。你这样，老陈，你明天务必听咱广播，我明天就给大家准信儿啊。
6: 哎呀，你办事我们放心啊。
0: 嗯，
6: 你这句话就是我们的定心丸呢。
0: 好，
6: 那我就等着了啊。
0: 行，好嘞，再见啊。
1: 好嘞，
6: 再见，
1: 这位朋友。血太开路，心太补，双管齐下，心不堵。不管是新朋还是老友，明天的节目千千万万万千不要错过。我们的电话是400-909-1779，400-909-1779。亲爱的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走过乡间小路，回望岁月芳华，这里是全国千万中老年朋友都在听的乡野趣闻，一把家常食材，一个实用妙招，科学讲透养生门道。一段乡土往事，一句暖心老话，真实还原旧日时光。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乡野回忆，咱们慢慢聊，细细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女士们、先生们，尤其爱包包的女士们呀，请坐稳扶好。今天咱们不聊爱马仕，也不聊香奈儿，咱们来聊聊中国老祖宗背的限量款包包。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历史，在古代寻找现代人生活的蛛丝马迹。现在的年轻人出门啊，背个帆布包觉得是文艺，背个皮包觉得是气质。但在唐代，你要是背个皮包上街，那可能只能算个基础款了。考古学家在敦煌的壁画和唐代墓葬壁画里发现了一种叫做叠屑带的东西，其实呢就是一条腰带，上面挂着很多小钩子和小袋子，你可以把水壶、钱包、刀子、打火石，甚至是乐器和文具都挂在上面。这其实就是古代的多功能战术腰包，不仅实用，而且是身份的象征。后来到了明清，小姐姐们出门就用荷包了，那才是真正的高定。那个时候绣一个荷包，一个姑娘可能要绣上半年，里面装着香草，比现在的香水瓶可精致多了。这种中国风包包要是放在现在的巴黎时装周，绝对能镇得住场面。听完这段，您是不是觉得家里那个为了凑单买的包突然不香了？别着急剁手买新包，不妨回家翻翻衣柜，找出一件带刺绣的衣服，或者是一个妈妈缝的小布袋，背在身上，您今天呀，就是国潮达人了。其实最时尚的不是最贵的，而是最有故事的。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好。

一对，难道说这包袱真与他有关？一物一件你能说对，老爷把你的官司办。一针一线说错了，乡下我的大堂

0: 上，小女子快快跪参。
1: 我说，
0: 说啥？
1: 说一个烂，
0: 烂的什么烂呢？

宝蛋你说的对，这里边还有什么无

劝你们家去外国见，上边嘴急什么口，什么口根嘴上边，一边讨的什么讨，可是死来活

0: 这有对碗，
1: 这
0: 啥？
1: 还有
0: 啥？说。
1: 还有个红，
0: 红的什么红？

0: 在乎？说。
1: 是，说一个哄。
0: 哄的什么哄？
1: 哄缎子绣鞋是我亲手做。
0: 你要送银子，要送钱，送他一只绣鞋，干啥？

又在，说又在，又在，天天。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

0: 戏曲之美。
1: 一听说戏曲白云庵，恨不能生双翅飞起面前。你看我为你跑得起，穿嘘嘘浑身是汗，你哪里背身力战不让进，前不肯相见，难道你就不怕人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上前蹄上前蹄上，眨右嘴说右嘴打右嘴，提起来右嘴有股神神经。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昨天呢，这个节目结束了之后啊，我呢也坐在这个单位里面，哎，跟着我们工作人员呢这一起啊接了几个我们热心听众打来的这个热线电话。就是有一些老同志啊跟我一聊天，哎呀，这个情绪很好，他们呢很开心，然后呢就在跟我分享他们平时啊保养健康啊，养护身体啊，用药啊方面的这些情况。那同时呢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啊跟我聊着聊着啊就聊起了自己的伤心事儿。那你看，我昨天我就记得有个老同志跟我说了几句话呀就哭了。就怎么说呀，说孟非老师啊，说我呀是一个独居老人，我呢这个老伴儿啊去世的早，然后呢就剩下我这么一个老太太啊自己一个人，这孩子呀就一个，去了外地工作，结果到了外地工作呀，到那儿呢娶妻生子，把我这点家底儿啊也都掏光了，然后呢这个儿子儿媳还有这个孩子呀现在一直在贵州那一边，这回到东北老家呀就比较远，一年呢有的时候哎是暑假回来一次，再有的时候啊就是寒假快过年了回来一次。他说这想孩子呀，我也不会用那个智能手机，交给我呀我也不会，我字儿都不认识几个，写字儿就那么写出来几十个。那你说这没办法呀，这自己一个人，家里呢还是农村的。哎呀，他说我孤单呐。他说身边的这些老邻居们跟我这岁数差不多大的一个一个的，这人也越来越少了。他说这个家里面也没什么条件，你说这农民，然后呢孩子这面呢家里压力也比较大。这孩子呢虽然说离得远回来的少，可是呢也孝顺，哎，每个月呀 给邮上900块钱，1000多点。要赶上过节呢，孩子就多邮点。你说这能有这样的孩子，虽然说不是给的特别多，这点钱呢在农村也够了。他说这几年呢，这身体啊是越来越不好了。以前呢，也就是说心慌胸闷啊，睡不好觉，这个大点的事儿没有。可是这两年呢，明显的就感觉这个头疼的比较厉害。再有啊，一旦说听着个大的动静，哪怕说打个雷，那心脏啊咚咚咚咚咚得跳个5-6分钟啊，那浑身是汗就稳不下来。经常性的一个星期怎么也有那么一两天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这腰和腿啊也不好使了。那你说孩子这么远，这儿子儿媳妇都上着班呢，很少能够回来，自己就带着这个卫生所啊就随便拿点药吃。你说一个月也没有什么个收入，你说就孩子指着给这点钱，想吃点贵的药啊也没有。哎呀，说着说着呀，这就开始哭。他这一哭啊，说心里话，这我这心情啊也不好。我就劝呢，我说你看这个自己一个人是不是，那你更要想开呀，你要想通啊，是不是？现在呢是你在家里面惦记孩子，孩子是在外面惦记你，是不是？那你说你有这么个孝顺的孩子不挺好吗，对不对？我说那你怎么没想过没到那面去啊？他说我不敢去那面啊，他说到那儿了之后我怕给孩子再添麻烦。这孩子早就说让我过去让我过去，我就想到那儿了人生地不熟，吃的喝的也不一定适应，哎呀听说南方还热，这就一直没过去。这聊着聊着呀，就跟我俩诉了半天苦，说了说自己的平生，然后啊就跟我说，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我呀这贵的药啊或者到这个大医院去啊我都不敢去啊。他说我也自己知道这年龄大了怎么会不生病呢，是不是？那你说有了病谁不想早点把这治好呢？我呀就心疼这个儿子儿媳妇儿上班不容易，人家这也养着自己的孩子呢，在大城市里上班，这收入咱不说，这花销也大呀，是不是？就不敢去花那么多钱的治。结果昨天呢聊到最后就跟我说，他说孟非老师啊，我这多了的钱呢我拿不出来，他说我一个月就这么点儿1800块钱。他说孟非老师啊，你不说了吗，你现在中心里面用那个磷虾油啊，你们中心里面才100块钱一瓶，你也说了，你说这个正常情况下就吃上1年多到2年就够了。他说孟非老师，你能不能看看真的给我们搞点这个油过来啊，早点晚点都行。他说我呀听明白你讲的这些东西了，他说我也

知道了，我这身上啊就是血管出问题了，要不然这心脏啊和这脑子呀就不会这样。我啊就想让你帮这个忙，帮这个忙给我们搞一点。我搞上那三瓶四瓶的，这三四百块钱呢我舍得得，我呢吃一吃，等到过几个月呀我再拿个三瓶四瓶的。他说这样的话我缓着来，我呢还能吃的时间长一点，我就听你的，照着这个一年呢到两年我就把这血管调一调。你也说了，说这个东西啊用上一年两年，你这血管啊慢慢变软了，这个病啊慢慢的也就能够减轻了，我再溜点别的药，我就怕我以后出危险呢，这样的情况下估计我这危险就小了。哎呀，他跟我说完呢，说句心里话，虽然说心情啊有点压抑，但是呢我也感觉到欣慰。我欣慰到哪儿呢？你看这活了这么大的年龄了，自己一个人在家，身边的这些老邻居老伙伴也少了，然后还惦记着自己的孩子儿媳妇儿，你说这是一个心地多善良的老同志，对不对？可是啊这类的老人家呀，我相信呢在身边呢一定是不少的。那你说孟非老师在我们中心里啊也是给人看病，那这次呢咱们出来到节目当中，能够通过广播让多的人呢这个了解到现代高科技的医学前沿，找到适合自己的调理修复治疗的这种方法，那你说我是不是也在这个路上还在继续前行啊？所以说当时啊跟这个老人家聊过了之后啊，我把电话放在那儿。哎呀，我平时基本上都不抽烟的人，结果当时我就找的工作人员，我就拿了一根烟，我点着了，我也没抽，我就夹在手上，我就在那儿坐着，一根烟就抽了一口，到最后这烟着完了我放下了，我就跟我们中心里面院长我就打电话了，我说这个林家友啊，我是无论如何想办法我也要让我们中心能够提供一些。哎，就这样的情况下我这个电话打过去了，还好啊我们中心这个领导啊这个私交处的呀还是不错。那怎么办呢？人家也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这我都支持你了，我都支持你好几次了，你说你说的任何事儿啊，你要的任何东西，只要中心说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

我福利来谋健康。他说我有什么理由来不支持你呢？哎呀，当时听完了他说的这番话呀，真的是我心里呀暖暖的，那心里那个热乎劲儿啊就别提了。你说人呢，难得的是什么？人难得的是心心相印，人难得的就是你做好事的时候被人理解，被人支持。你说就这番话说完了，让孟非老师这心里啊，那真是暖暖的。然后我们这个院长就说了，他说孟非老师你这样啊，他说呢，我得根据库房里面的量，我不能都给你。他说我也不知道你有多少听众朋友要。他说你这样，我呢把这政策给你，然后啊我去找库房点一下，晚一点我告诉你结果，我看看怎么样给你个福利。你看人家这一说完，我那心情啊一下子就敞亮了。哎，这一下子我心情就通达了，就开心了。为什么？咱们不说了吗？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是不是？那这一下子，这个就有着落了。那有什么着落了呢？我给大家说清楚啊，这次呢，这个磷虾油在我们中心就拿过来，什么样子的？我给大家说好啊，那个瓶上有三个字儿，哪三个字儿呢？优颜诺。这一瓶里面呢是60粒儿，这60粒儿怎么吃呢？一天吃2粒儿，跟饭一起吃，跟药一起吃，跟什么吃都行。你就记住了，一天保证2粒儿就行了，保证你摄入足够的磷虾油，也是15种能够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的这种油脂里面好的排名第一的磷虾油，也是唯一的一个好结果能够以油化油、逆转你血管年龄的这个磷虾油。那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那我在这里啊，我给大家说一下，我建议你们把这个用上。为什么啊？因为说如果说人过了50岁以后，只要是血管已经开始产生自然老化了，实际上是从40岁开始，有的人轻有的人重，但是一到50以上，血管100%自然老化。那我给你们的建议就是去用，一定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不强制，除了那个解毒茶呀，就那个海棠茶，那个是强制的，每个人用。这个呢，没有要求每个人用，但是虽然没有要求，几乎我们中心里面99%的人都在用。因为一，价格低，第二个保真，第三个这个东西吃了之后安全系数高，对身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也就重要的一点，谁不想逆转血管啊？我不说了吗？人与血管同寿，你逆转血管的程度，逆转血管的硬化，让血管变得年轻，你说无形之中是不是让我们人的寿命也得以提高了呀？那谁又不傻呀？所以他们对这个1个月100块钱一瓶，人家连眼睛都不眨。那我都知道现在外面人家有吸烟的，人家一包烟都100块钱，是不是？人家甚至说可能出去了，这个买点小零食啊，是不是都几百块钱的买？谁会在乎那100块钱呢？那几乎中心里99%的人都在用。那今天呢，这孟非老师说一句真心的话，自己内心的话。如果说你是我孟非老师的粉丝，你是我的忠实听众，你呢注重自己的健康，你呢年龄也在50岁之上，同时啊你也有一种或两种跟血管有关的问题，那我就给你说句我的心里话，你就用上它。而且啊，你真的要一定用上它。逆转血管就相当于打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就跟咱农村呢盖房子是一样的，你这个地基打得牢啊，你这房子加高好几层它就是稳固的。你这地基打得不牢啊，别说地震呢，你住上几年，地面下陷了、下沉了，你这房子都裂了，都成危房了，你说这个地基重要不重要？是不是以油化油就得是欧米伽三油，只有以油化油才能解决血管硬化，解决血管里这个油。15种油里面有10种植物油、5种海洋动物油，这个油里面只有磷虾油是排名厉害的，也就是效明显的，1年到2年之内一定让你这个血管逆转回来，硬化程度变软，这是不是就给后面治疗所有的血管病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啊？是不是？那在这里啊，50岁以上的人你要用。哎，第二个就是你已经有了三高了，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包括你有高血粘的，包括你有高尿酸的，这
这类的情况算是五高了。

那有这三高五高的，我也建议你去把它用上。哎，那再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已经能够看得到你毛细血管出问题了。什么人能看得到呢？我告诉大家，人有三个地方能看到我们的毛细血管。哪里啊？第一个就是小腿和手背这个位置，这个属于体表的。你看看你的手背上这个血管啊，颜色是不是不是变成蓝色了？我们以前这人呢，这血管正常的时候是蓝色的啊，现在你看看是不是发乌？如果是发乌发黑了，就证明你的血管硬化已经到了一定程度，那你要再有静脉曲张那就不是了，等于你的全身血管硬化都得 90% 以上。这是第一个窗口。第二个窗口是哪里啊？是眼睛。你看看你的眼睛啊，正常我们的眼睛是不是那种黑白色的啊？眼白是白的，眼球中间是黑色的。你看看你的眼球是不是变浑浊了，上面有常年累积的血丝，那个血丝啊都变黑变紫了，或者是变成灰色的了，这都是常年的血管硬化，你需要把它软化。用什么？就用这个磷虾油，以油化油啊，才能把这血管软化回来，逆转你血管的硬化。那第三个窗口是哪里啊？就是我们的舌头根儿。你把这个舌头一抬起来啊，对着镜子你照一照，你看看你的舌头根儿。如果舌头根儿出现两种情况，那就这个磷虾油你是要吃了。哪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是你血管啊在舌头根儿底下叫怒目奋张，鼓鼓的硬硬的凸起来的，乌七八黑的，扭扭曲曲跟蚯蚓一样的，疙疙瘩瘩的，发黑发紫的，甚至是深红深红的，我告诉你这类的情况比较严重了，那你这个磷虾油是非用不可了。这是第一类，舌头底下。第二类，舌头底下看不着血管了。我告诉大家啊，舌头底下这个血管啊很重要，你看舌头底下的血管就是看窗口啊，整个人身上的窗口啊，血管就在舌根底下看的，大的一个窗口。如果你的舌根底下看不出血管了，我告诉你，你的血管啊不只是全身血管硬化，你甚至已经加上了全身血管的萎缩，这种情况危险。你要是那种硬化，它是先挑主血管硬化，但是你这种血管的萎缩可是全身上下都萎缩，而你舌头底下已经看不出血管或者看不出轮廓了，你就要小心了。这种人以后是容易得脑血栓和脑萎缩，这两个哪一个都够吓人。你一旦得脑梗脑血栓，那离瘫痪就近了，他甚至比你突然的脑出血都近，因为你这种情况下是血管一点一点萎缩闭锁的，这种管腔变得非常小，来个小东西都容易堵。第二个，也就是说你看不见血管了，证明你脑部的供血量特别少了，少来少去神经得不到血液的滋养，萎缩，萎缩了就是脑萎缩，脑萎缩过后就是老年痴呆。你告诉我，你说这种情况下你应该不应该重视？你应该打起12分的精神，拿出来1000的分数来重视这个事儿。你如果说早解决，1年2年还有希望。你这样的，我就告诉你，就这种类型的舌头底下血管、眼睛血管、腿上手上的血管这种的，你就别听孟非老师说一年了，你就照着2年来了，知道吧？这类的去引起足够的重视。然后再有啊，什么样的人这个磷虾油你一定要吃，就是血管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心脏病了，我们心慌啊，胸闷呐、压榨感呐、压了块石头啊，心跳的不规律啊，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的，这都属于冠心病啊。你再有经常性的心绞痛的，你不用说了，这都是心血管。心血管是不是血管？只要是血管你就得软化，那这磷虾油那你就用。第二个就是脑血管有问题的。有人说这脑血管我也没到医院看过呀，那我给你说症状啊，你看看有没有这些症状，只要有这些症状就证明你脑血管都硬化了，那你都得逆转脑血管，软化脑血管，这磷虾油你也得用。什么情况呢？头晕、头沉、头疼、头蒙蒙蒙，
只要头蒙蒙蒙，眼睛都跟着鼓一鼓，然后呢两边太阳穴疼，或者呢半边头疼，或者呀脑袋转着圈的疼，再有呢睡不好觉烦躁，然后呢这个脑袋上面像扣了个帽子或扣了个箍一样，那就不用说了，这是什么？这就是你脑部里面的血管都硬化了，那你这淋下油也得用。你包括这个眼睛不好的，哎，脉管炎的，静脉曲张的，这些类型的都属于血管问题的，这淋下油你就一定要用，这也不贵，100块钱一瓶，从我们中心给你们拿啊，你吃上一瓶一个月，吃上一年12瓶才1200块钱，你说这个核算下来一天才多少钱呢？是不是？然后还有一类关节不好的你要用，哎，关节不好的用上淋下油啊，这淋下油能够软化你关节周边的血管组织，你这样的情况下，它这个血液循环好了，关节这里呀来的能量营养也都好了。尤其是经常眼睛干眼睛涩眼睛花的，睡不好觉的，记忆力减退的，哎，这些类的老人家，你听孟非老师说，把这淋下油你用上，我呀已经给你们争取过来了。那争取过来了，咱们这个机会难得，咱们就把这淋下油吃上它。今天呢大家听好了，过一会儿我告诉你多少钱，你呀就抓紧时间赶快报名，从今天开始啊赶快报名。但是在这里呢，我刚刚说的是什么人能吃，那我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那这里一定要把这个事儿跟我们相信我的信得过孟非老师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把话说清楚，什么样的人我都不建议你吃这个淋下油，一定要听明白啊。虽然我们的淋下油绝对是高标准的定制款的啊，纯度够用的好的，跟市面上的都不一样的，但是什么人不能吃呢？第一个，你要是把淋下油当成是药的人，那你就不要吃了。为什么啊？因为我说过，这个每一种东西它都有它的特定的作用，我们有食疗，我们有修复，药才是能够当成药的，是不是？有很多药啊，你像这个72味珍珠丸呢，是不是啊？治保丹呢，安宫牛黄丸呢，这个东西咱们老百姓把它说成药没问题。为什么？因为人家确定有非常强的那种救命的功能，那你把它当成药行。但是你要是把淋下油当成药，那你就不要吃了。淋下油它不是药，它只是海洋当中这个磷虾身上特殊的油脂，它就是能够软化血管的，它不是说是药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认清楚。那第二类的，就是你认为吃了磷虾油能够治病的，你也不要用。你为什么这么讲啊？磷虾油的功能它就是软化血管，它只是把你的血管的里层和外层都软化，哎，时间久了，血管的软化程度逆转过来了，它能够给你减轻你血管病的病痛。但是你要说是能治病，这个是不现实的。如果要是孟非老师告诉你说淋下油治病，那我自己都说不出来这个话。那第三类的，就认为说吃了淋下油以后所有的药都不用吃的，那不可以。你看我昨天接的那个我们老同志那个电话，我都跟他说得很明白，我说这个淋下油即使搞到给你吃上，你呀吃了淋下油是解决血管的问题的，时间长了一年两年，咱们这个血管的症状会减轻，但是药你要吃，因为药是治疗的，淋下油是修复的，他们不是一回事儿，机理不一样。那你要是这么理解，那我们中心里是不是就只吃海棠只吃这个淋下油就行了呀？我们那些器材药就都不用给患者吃了？不是的，千万不要有这种思想啊，认为说吃了淋下油成神了治病啊，甚至以后连所有的药都不用吃了，那不是。是什么？是你用了淋下油之后，你以后吃上别的药不用吃了那么多，你血管软化了，你吃上别的药物的时候效会来得好，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你要是认为说这是药治病，以后不用再吃别的药了，那是不可以的，那你要这样我都不建议你吃了，明白了吧？那再有一类的人就说，哎呀，这我以前呢这个年年吃亏年年上当，年年当上的还不一样，那你说我要这回啊，我要再吃亏，我要再上

当了，怎么办呢？你有这个顾虑的，那你也别吃了。为啥呢？我告诉大家，我说过一个事儿，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定制款，即使说磷下油这个东西，我们都去定制。为什么？就是我们有严格的品控。我一直强调两个事儿，到我们中心里面去，第一个想都难。我们有好的医学救护手段，我们有好的应急方案，我们有好的生命体征监控手段。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任何一点危险，都在萌芽当中就给解决了。那第二类的呢，就是什么？只要到我们中心来的人，他的身体的这些慢性病，多少年了，到我们这儿至少3个月、6个月、1年，一定是有改变、有效果才慢慢回家的。那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是立体疗法。我告诉大家，立体疗法里面有解毒，有软化血管。解毒不就是海棠吗？软化血管不就是磷下油吗？软化血管、逆转血管的油有15种。为什么我们单单选磷下油？整个磷下油的市场不会低于2000个品牌。为什么我们要自己定制？就是因为什么？我们害怕我们单位里这些患者用完了之后没效，我们才要完全的放心。放心谁？我们放心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亲眼见到这个原料，我们亲眼见到加工，我们亲眼见到装瓶，我们亲眼见到拿了这个瓶出来做质检报告，质检报告里出来的结果，这就是官方的，这就是公正的，这就是科学的。我们必须有这个东西的，我们才给我们的院里面的患者吃。所以说你要是害怕上当的，我相信呢，你一定是吃过亏，花过冤枉钱，上过当。你在外面呢，钱没少花，时间没少耽误，买了很多东西，结果呢，吃完了之后没有达到那个预期。所以说您的这种情况啊，孟非老师是非常的理解。那在这里啊，我就告诉你，以前曾经买过无效产品的，以前曾经吃过很多东西没有得到效果的这类的老同志，我告诉你啊，100块钱你还怕上当吗？是不是？这100块钱谁都拿得出，谁也不在乎这100块钱了，对吧？我告诉你，就这100块钱的，这是我们定制的，这个亏这个当，你在别人那儿能上，你在我们中心，或者说你在孟非老师这里，你就上不了这个当，明白了吧？那再有一个，说心疼钱不想解决身体的，那这类的听众朋友，那我也没办法了。为啥？如果说100块钱一个月的你都舍不得，那你说这怎么解决呀？那你只能把这个病慢慢熬。这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小病多大病扛。那扛来扛去花的钱呢是越来越多呀，是不是？小病小治，大病就是大治，所有的大病都是从小病来的呀。那你说中国老话说的多好啊，叫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呢。那小老虎啊，你拿拳脚都能给它趴，那大老虎啊，别说你拿拳脚啊，是不是？你拿个木棒你都不一定打过它，是不是？越小的问题越好解决呀，是不是？你现在心疼这个钱，你就是心疼小钱儿，等到真正血管麻烦了那一天，出大事那一天，做个支架1-2万，做个搭桥5-6万，甚至说脑梗了躺在床上起不来，咱就别说谁伺候你，就这孩子给你买个电动轮椅，那都是小18000块钱。那你说那个时候你就不心疼钱了吗？对不对？后一个什么人我不建议用。如果说你的儿女强烈反对你健康的，那我真不劝你了，就这个事儿我不劝你了。如果说你儿女都特别反对你，说你不许吃这个不许吃那个，你就要健康，然后呢啥也不让用，啥方法也不让使，那我真不能劝，这个我劝不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再少100块钱一瓶，一年你吃还1200，这个要花钱的，是不是？这个事儿我就不打扰你了，你跟你孩子商量好，不能因为治疗个问题，不能因为解决个身体状况，咱们闹家庭矛盾。现在咱们不讲和谐吗？那要和谐，首先家庭要和谐。我不希望啊，你花了一点点小钱，花了几百块钱，结果呢跟儿女吵翻天。你说你跟儿女吵翻天，花了这几百块钱，到后吵得一严重，你再出点什么意外，你说咱是身体重要啊还是啥重要啊？是不是？我不希望你在家里面因为这点事儿闹得不愉快，闹得家里面鸡飞狗跳。那要那样的话，那孟非老师啊就有点对不起你们了。
听明白了吧？那再有啊，我要把这个事儿重申一下，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磷虾油，它是营养医学的范畴，它不是药啊，是软化血管，是解决你血管逆转动脉硬化的东西，是不是？是这样的东西。那再者，这类的东西它有两个批号，第一个批号呢是蓝帽的，叫小蓝帽保健食品；第二个批号啊叫特殊膳食。我们为了把它保得安全，为了把它随时能够更改这里面的配方，我们批的是特殊膳食。特殊膳食就是选的，绝对没有任何一丝丝、一毫毫、一丁点儿的毒副作用。也就是说，你别说一天两粒，你就是一顿把这一瓶吃下去，两瓶吃下去都不会出现任何的副作用。多，这里是油啊，油喝多了会拉肚子，你多会拉个肚子，也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明白了吗？它属于身体当中需要的东西的补充剂啊，是调节一个地方的，就是调节哪里啊？软化血管的。我们这个是定制款，大家记住了，我们是定制款啊。那你们这个怎么用呢？大家听好啊，这个定制款认准上面这三个字儿：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啊，认准这个，这是我们的定制品牌，也是我们内部用的，外面没有，在外面你买不到优颜诺这三个字的。优颜诺也不是我们中心的名字，优颜诺是这三个字我们注册过的，所有中心的定制款都贴这三个字，受法律保护的。我们有自己的生产标准，也就是说，就是我们中心所有的患者普遍的用品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带这三个字儿啊！我再说一遍啊，优颜诺这三个字儿是我们的定制款。再有一个，这个磷虾油不是药，不是药。再说一遍，重要的事说三遍，不是药啊，是我们给我们所有患者解决身体问题立体疗法当中的一环，明白了吧？这是第二环。那这次呢，也是经过我们中西灵批准，而且呀，表示了以后还要支持我其他的事儿，也就是说以后啊，我给大家提供多的便利，那不只是海棠茶啊，还有磷虾油，这是两次了吗？第二次磷虾油，以后我们院长说了，你讲到哪儿就支持到哪儿，哎，讲到哪儿就支持到哪儿，大开绿灯。只是呢，给我提供这些东西啊，都是限量的，因为是先满足中心，再给我这里一部分，你就放心，都是真品，都是正品，都是好东西。我再说啊，这个磷虾油不是药，它是以油化油，软化血管，15种油脂里面它的功能作用是好的，它是软化血管的效强的，它是能够逆转你的血管硬化的，明白了吧？它虽然不是药，是吧？那我们这个定制款也是有检测报告的，这里面是真正的有磷虾油，绝对不夸大不欺瞒，实话实说。任何人啊，大家听好，如果这个磷虾油你到后你打电话定制了，你拿到手里，我给你做一个承诺。什么承诺呢？任何人只要是你接到这个磷虾油了，我会给你附带一个检测报告。如果说你要是拿着这个磷虾油再去找一个地方做检测，你发现你的检测报告和我们给你提供的这个检测报告里面的东西不一样，大家听好了，我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当着我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面，我给大家做个承诺，如果说你买了我们这个磷虾油吃了，然后呢我给你一张我们这个检测报告，你自己又去做了一个检测，如果说这里面的检测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结果，我们这个检测报告和你做的检测报告里面区别很大不一样，我给你做到一个事儿，10倍赔偿，就能够保证一样，货真价实。所以今天说到这里，我相信我说明白了。那么现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感觉这么多年你需要解决血管硬化的，你认为你的血管硬化已经影响到你的三高、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你也认同孟非老师说的，这个所有的血管病的基础就是血管硬化，只要逆转血管的年龄，我们人能健康，只要软化血管，对我们以后治疗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都有辅助作用，都把这个地基打好了，万丈高楼平地起，这个事儿，这个理论是对的话，
那今天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那今天

天呢，咱们是第一天正式打电话报名。然后啊，我也给大家说，我们中心给了个政策，那给多长时间呢？一共，听清楚了啊，一共给了我们750份，这里面多少份我要跟大家说明白啊。那这个怎么用我也要跟大家说明白，你们啊拿个笔拿个纸记好了，这个东西你就不要吃上一瓶两瓶了。我不说了吗，这个东西你吃上几瓶是体会不到变化的，感受不到效果的，你就照着一年吃到两年吃，一年就是12个月，就是12瓶，两年24个月，就是24瓶，一瓶用一个月的量。这个中心的价格给我们中心的患者一瓶都是100块钱，也就是说一年是12瓶，就是1200块钱，在中心里面，要是在中心里吃两年就是24瓶，就是2400块钱。那咱们就按份儿来算啊，那按多少份呢？我跟大家说，一共给我们提供了750份，这750份我告诉你有多少量，我说清楚你慢点记录啊。这个一共呢也是怕我们有人呢错过，上次这海棠啊我就抱歉，抱歉什么呢，就这几天每天都能够接到要找海棠的人。什么意思？当时就那点儿错过了，后面他那两天没听广播错过了，他再想拿早被抢光了。你说这个事儿我是真的没办法，后面我再找我都不知道多久之后能拿得到了，甚至可能都拿不到了，明白了吧？所以说我只能是给大家说了好多次抱歉。那这次啊我做了个决定，也是中心给我提的，我也很中肯的接受了人家这个建议。多长时间呢？从今天算，从今天开始算，第一天5天，一天150份，这样的话加到一起是750份。这样的话有人漏听了今天明天的广播，后天听到了他还能够抢一份，明白了啊。那这个我再说完啊，这是一共750份，一天150份，一天150份定完了就为止，今天结束，这个没打着的明天再打。然后第二个，一个人我再说清楚，一个人多订2份，一个人多订2份，不能多吃啊，吃了太多也没有用，2份就足够了，明白了吗？那一共是750份啊，一个人多是2份，那750份一天就是150份，连续5天，这样的话不会有人错过。我衷心的希望听着我节目的认为需要软化血管以油化油，解决血管硬化逆转血管年龄的，咱们都有这个机会。那这次中心给的这个政策是我没想到的。为什么说我没想到呢？当时我们院长跟我说完了之后啊，哎呀，就是不在我当面呢，要是在我当面，我一定两个手握着他的手，我得谢他5分钟。大家听好了，在我们中心这个一瓶啊是100块钱，一瓶100块钱，吃上一年12瓶，是不是就1200块钱呢？那这次呢咱们中心给的这个政策，你们听了一定要开开心心的笑几声。那这次啊一份儿，听好了，一份是几瓶呢？一份是6瓶。再说一遍啊，100块钱一瓶，不降价。我问了，不给降价。我还开始说一瓶少个10块20块，现在发现了，中心领导说了不给少，一瓶还是100，该100就是100块钱。一瓶100块钱一个月，6瓶是一份。听好了啊，我再说一遍，6瓶是一份，600块钱能吃上半年。那你什么时候吃呢？随便，你早上吃、中午吃、晚上吃都可以。那这一瓶一个月，一份是6瓶，600块钱，是不是就吃6个月呀？对吧？那一个人要是吃，要么你吃一年，12个月就12瓶，要不然呢吃2年，哎，就是24瓶。那这次啊，中心给福利了。现在我下面说这句话，你一定一定写到纸上。现在就写啊，拿着笔准备写啊。我告诉你，这次呢100块钱一瓶，一瓶100，价格不变。你呢一份是6瓶。再说一遍，一瓶100块钱，一份是6瓶，就是600块钱。能吃多久？能吃6个月。同时我们中心里的政策是，你一次拿6瓶，这一份6瓶600块钱吃半年的，给的福利是再多给。

0: 给你拿六瓶。再说一遍，一份是六瓶，六瓶是600块钱，吃六个月。中心这边给的福利是你拿上一份六瓶，再多给你拿六瓶，也就等于到你手里是12瓶，刚好是一年的量。也就是说一年应该花1200的，你到后600块钱就够了。你说这个政策好还是不好啊？就是600块钱你拿6瓶，然后呢这算一份啊，中心再多给你6瓶，就等于到手12瓶，也就等于是你花了600块钱吃一年12瓶12个月。你要是花1200块钱，原来只能吃一年呢，结果现在1200块钱你就能够吃到24个月。来吧老同志，你听听，你说这样的话是不是比你这100块钱一瓶少钱还划算呢？现在算下来你拿到手里面啊，600块钱一份是6瓶，多给你拿6瓶，到你手里是12瓶，就是12个月。你算算你一个月才50块钱，你说这个价格划算不划算？你一天下来才1块多钱，还不到2块钱，你说你划算不划算？是不是？但是这个事儿我要跟大家说清楚啊，不许多拿，这个零特意嘱咐的，不许多拿，限购。什么限购？一个人，也就是说你打过来的电话号码，一个人多限购2份，不能多，一个人多限购2份，一份是600块钱，买6瓶，多给你拿6瓶，就等于到手12瓶，你能吃一年。你多一个人2份，就是你2个600，2个600就是1200，1200块钱到你手里是12瓶，再多给你拿了12瓶，这样的话就等于到你手里头是24瓶，也就等于是你花600块钱到手里是一年12个月的量，你花1200块钱到手里面是24瓶，24个月的量。你呀，多大的限额，就是你买2份，也就等于2个600花1200，不能多。除非你是两口子的，两口子你可以拿4份，也就是一个人2份，2个人4份，这样的话每个人吃2年，2年是大量，2年之后基本上就不用再吃了。除非说你经济条件特别好，我不在乎这点钱，那你随便吃我不管你。正常情况下就是2年就够了，以后不用再吃了。听明白我这个意思了吧？所以说这一次啊，在这里感谢感谢中心给的这个政策，同时呢也是感谢我们中心给的这个福利，让我们听众朋友啊得到这么大的一个实惠。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如果说你现在手边方便，同时呢你把这个政策方案已经记好的，那今天是第一天，咱们一共是5天的时间啊，每天150份，每天150份，这150份打完电话没有了，今天就没有了，就结束了，你只能第二天再打电话。我们不接受说今天打电话预定明天的，咱们要做到公平公开公正。因为孟非老师啊发现了我这听众朋友，我都不知道有多少人了，反正这个上一次那个海棠电话打的呀，这存量已经太多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那这次啊，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说的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咱们从今天开始算，一共有5天的时间，你呀每天都可以打，只要你能打得进来，然后呢 今天还有的情况下你就报名。如果说今天打过来没有了，那你第二天接着打。如果说还有的人今天明天没有听到，那么过两天他听到了这个节目，他没错过。咱们为了公平公正，所以才定的这个方案，才定的是五天的时间。这五天的时间每天150份，一个人呢多2份。孟非老师在这里跟大家要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不要多，这个东西你也不要存，它保质期是够的，保质期是2年的啊。但是呢，你不要说，哎呀，我备上个3年的、4年的，你不要备。除非说什么呢？你是两口子吃，那我可以一个电话，你说清楚是两口子，那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两口子可以订4份，也就是说一份是600块钱，拿6瓶，多给你再拿6瓶，你这样的话600块钱就能吃上1年12个月。1200块钱就能吃上2年24个月，你折算到一个月下来，一个月才花多少钱呢？才花50块钱，一个月30天，咱们算算，一天才1块多一点，这1块多一点呢，就能够慢慢的把你的血管逆转，让你的血管的动脉硬化改善减轻。它不只是单层的，它是里层外层2面的血管都给你软化。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都给你软化，我不说了吗？这就相当于治病之前呢，给你所有的血管打地基，让你的血管以后啊少出危险，甚至是不出危险。这也是我们中心里面绝大多数所有的患者都用的一个。那你看看，今天尤其是这个政策，还有这个价格，也是亲民的，也是贴地气的。我这里面再说一句话，就按照这个钱数，咱吃低保的咱能用得起。你说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我呀昨天接到这个信息之后，我就已经给我们那个昨天跟我聊的这个在农村的这个老同志打电话了。我说你呀，这个电话你明天还要自己再打一遍。我怎么说呢？我说我这里不能违规呀，我说我现在是通知你，明天我在节目当中会把这个政策说出来。我昨天也已经提前告诉他了要花多少钱，他一听完呢特别的高兴，他说孟非老师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你说你喜欢吃啥？你说你喜欢吃小鸡炖蘑菇，还是喜欢吃猪肉炖粉条，还是喜欢吃饺子？等以后你到阿姨家来，阿姨给你做，阿姨要感谢你呀。你说你这多照顾我们呢，你说我这一个月就孩子给那么1800块钱，我都能吃得起了呀。他说特别开心，特别感谢。他也说了，他说感谢我提前告诉他，让他心情啊一下就好了。再有一个，他说这个电话还得打，他说不想让我违规。你听听多善良多淳朴的老人家呀，是不是？孟非老师啊在这里啊就跟我们今天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嘱咐一句话。嘱咐什么呢？病不是一天来的，咱们呢治病不能急，哎，这个效不是一天来的，咱们要给他足够的时间。第三个，你只要选上真品，选上正品，你把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个慢病的立体康复治疗方法，每天听孟非老师去讲，每天学到一点点，每天掌握一些东西，让你不花大钱，慢慢的咱们就能够立体式的把这个身体啊一点一点的恢复健康。你看这个林下游啊，它无论是从质量上、成分上、配方上，哎，这个都是无可挑剔的。在我们中心里面，这3个字就是金字招牌。我跟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给你们说个底儿，就是我们中心里啊，每一年实际上我们中心的会员从我们中心出院了之后，他都跟我们单位时常的联系。你看家里面自己呀，包括亲属啊，需要什么东西啊，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心会员。在座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是孟非老师的广播会员，有区别，因为他们接触多，我们中心里所有的好东西他们都见过，只有这些人才能够优先的打电话打到我们中心里，各种东西他们拿什么我们都给，这是习惯了，因为他们以前是我们的会员，在我们中心住院是属于我们的患者，他们出了院了，我们还跟踪服务， 甚至包括深

0: 体数据的监测跟踪，我们要服务到底的，是这样的一种关系。那这次呢，也感谢院里，你看这个林下油100块钱一瓶，本身价格就不贵。我在这里跟你们说啊，真品它不一定贵，有些时候是为了噱头，甚至有些时候啊，某一个东西上了什么，那一下子这广告费啊可多了，再加上这个代言呢，你们都想象不到，一个冰代言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的广告费，大家想想这个钱是不是得加到成本里，所以他们才贵。我们中心这个不一样，我们呢没有中间商，我们是直接到生产厂家，我们直接定，我们拿的是一手货源，所以真品正品定制品才能是这个价格。你要不然你到市面上去找那个林下油，要不然就是品质不过关，要不然就是含量不达标，甚至有一些黑心商家那里面连林下油都没有。我告诉大家怎么样来区别啊，第一个就是检测报告，第二个有一些人呢用上林下油之后，他不是所有啊，他大概有10%左右的人，因为林下油当中含有三种东西，第一个就是磷虾身体的欧米伽三，第二个就是磷脂，第三个就是虾青素。这三种物质啊都是好东西，都是能够软化血管逆转血管的好东西。但是呢有一小部分人，也就10%左右，吃上磷虾油几天之后，他的小便会有变化。会有什么变化？他身体当中有一个毒素，这个毒素啊是自然产生的，叫自由基。这个自由基啊是攻击细胞的。这个磷虾油当中有一个东西叫虾青素，它能够对抗自由基，一对抗自由基，这个虾青素啊跟自由基一结合就变红。有些人吃了3、5天、7、8天，他这小便的颜色呀就有点微微变红，这个跟大家提前要说清楚，这是正常的。而且呢这就证明你体内的自由基过多了，自由基多了人会衰老的快，血管硬化的快。你这样的人，如果说你要是吃上1年的量的啊，你就是拿了一份600块钱，然后呢给你拿到手里面600块钱一份，给你6瓶，再多给你拿6瓶，12瓶的，到手12瓶的，那你这类的你要吃2年，因为你自由基多，自由基多不排出来，我告诉你，自由基不给它氧化了，自由基不给它解决了，你衰老的比别人要快，知道吗？病变得比别人要快。你要是用了我们的磷虾油，用上几天，小便的颜色有点微微变红了，反倒是好事，就证明什么？这是真东西，只有真东西才有这个变化，知道吗？有些人说，那我要是没变红，没变红就证明你自由基还不多，那是也是好事。但是如果说有人你吃了我们的磷虾油，几天之后小便有点发红了，不要担心，这是正常的。甚至说你大便增多了也都是正常的，你呀就安安心心的1天2粒就吃。我最后再说一遍啊，磷虾油原价100块钱一瓶，正常吃是1年吃12瓶，也就1200，2年吃24瓶，也就是2400。这次中心给的政策就是600块钱一份，一份给6瓶，然后再多给你拿6瓶，这样的话你花600块钱到手是12瓶，你花1200块钱到手是24瓶，吃2年的量，600块钱等于到最后吃1年，1200等于到最后吃2年，绝无仅有的一个政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这个机会，你赶紧打电话，1天150份，一共5天的时间，750份，没有了就是没有了，以后永远是优先满足中心，后面在节目当中不是随时有的，甚至可能以后都没有，咱们也说不准。所以说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多说一遍啊，限量，一个人多2份，最多2份，你打多了也没有，除非你是夫妻两个的，一个电话可以给你4份，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你就多2份，你听孟伟老师的，不要多拿，不要多拿，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呢，第一天你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占这150个名额，错过了可就真错过了啊。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 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

0: 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你好，孟非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啊，哎呀，太高兴了，终于和您通上话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呀，真好，真好，你好。哎，
3: 孟非老师，我是每天都听您的节目。
2: 啊。
3: 我是您的忠实听众，昨天晚上吧。
2: 啊，
3: 昨天晚上我就一直等今天您的节目哈。昨天你不说让我们少花钱用上那个磷虾油吗？
2: 对。
3: 你都不知道，给我激动的一晚上没睡。我就是血管不好，高血压、心脏病。你说软化血管，我是特别的认同。
2: 对，确实要软化血管，是。
3: 对呀，我想订这个磷虾油，你们单位的好东西啊，我们用着放心。
2: 哎呀，谢谢。
3: 现在外面啊，我，你都不知道，现在外面我是真是不敢买呀。你帮我报名呗，我要订4份4年的，我和老伴儿一起吃，行不行啊，孟非老师？
2: 行，可以啊。对，哎呀，我刚你说4份给我整懵了，我还想着咱们一个人2份就够了啊。你是跟老伴儿吃是吧？可以可以，那我帮你订上好吧，一天2粒，不用多啊，你就坚持吃，半年以后你这血管就越来越好了，好不好？
3: 太好了，谢谢孟非老师，知道你忙，那我不耽误你太多时间了，谢谢您，谢谢啊。
2: 哎，好好好，我把你名字，你把你那个名字地址，你跟我们后台的客服说一声，然后就按照这个给你留，给你订4份，我这给你写好，好不好？
3: 好，谢谢您。
2: 哎，祝您健康。哎，不客气，再见。哎，
3: 再见，再见。
2: 哎，再见。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4: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留面子效应。兰兰呀，一直很难拒绝别人的请求。上学的时候，同学们经常向她借作业抄，刚开始她总是委婉地拒绝，但是对方总是会说就抄一门课，就抄这一次，她竟然就答应了。上班之后呢，领导找她做一个加急的项目，问她明天能不能完成工作，兰兰感到很为难。这时领导说，这样吧，给你一周的时间完成。兰兰就觉得领导善解人意，爽快地答应了。妈妈总喜欢催她快点结婚，她一直拒绝。但每当妈妈说，那不催你结婚了，安排个相亲对象你总得去吧，她又无奈地答应。为什么这些请求如此难以拒绝呢？这和心理学当中的留面子效应是有关系的。什么是留面子效应啊？就是当人们想让别人为他办某件事情之前，他往往提出一个大到别人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等到别人拒绝且怀有一定歉意的时候呢，他才亮出自己真正的让对方办的事儿。由于前面拒绝的太多了，人们往往为留些面子而接受最后这项要求。留面子效应很好地解释了为何兰兰会经常陷入圈套呢？他拒绝了借作业抄这个请求，没逃过只抄一次这个小请求。他拒绝了明天完成项目这个为难的请求，没逃过下周完成项目的这个小请求。他拒绝了快点结婚这个不可能做的事情，没逃过相亲这个小请求，被安排得明明白白。那如何利用留面子效应拒绝别人的不合理请求呢？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在拒绝了对方的大请求之后，立即向对方提出一个大请求，这个时候对方很可能也会拒绝你，你就不必太内疚了。比如说啊，一个室友想向你借一个包包来背，在他心里盘算好了，先尝试跟你借一周，如果你拒绝，他就跟你再提出借一天。这个时候你可以先拒绝他借包包一周的请求，接着反向操作，向他提出一个较大的请求，我确实没有办法把包包借给你，但是我近期打算学习摄影，你的相机可以借我几个月用用吗？对于很多人来说，包包和相机都是不愿意出借的物品，这个时候对方很可能拒绝你，你也成功拒绝了他借包包的请求。对于那些善于利用别人内疚感的人，这个方法往往有出其不意的效果。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说在这个屋子里开一个天窗，大家一定是不允许的，但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天窗了。但是啊，学不会拒绝，一个人会被太多的琐事所拖累，人生的幸福感就会大打折扣。正所谓君子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0: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女儿老说烦死了，该怎么劝？李女士说，她的女儿上三年级了，脾气越来越坏，口头禅都是烦死了。比如他们一起逛街，她在小区熟人面前说上几句话，女儿就催她：“你真烦，快点行不行？”这李女士感觉很没面子，她说：“什么都说烦的人才最烦，你懂得尊重人吗？”见到熟悉的阿姨也不打声招呼，结果这女儿还拉下脸说：“烦死了，唠叨死了。”现在什么也不能说她，让她多吃一点东西嫌烦，问问她学校的事情她还嫌烦，屁大点孩子怎么那么多烦心事儿呢？其实啊，孩子脾气越来越坏，什么事情都说烦，说明孩子有情绪，这个情绪的核心是混乱感、抵触、对抗、讨厌。到底讨厌和抵触什么呢？其实有很多原因，也许在学校发生了一些不顺心的事儿，比如和同学发生了矛盾，课业难以应付，被老师批评等等。也许是在家里某人某事让他心烦，无论是什么原因，家长要去了解和关心，到底是什么让女儿产生烦的感觉，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这样，以前又是什么样，因为什么发生了变化，然后再对症下药。从这位妈妈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女儿常常说家人烦唠叨，也许家长比较爱说教，爱跟孩子讲大道理，孩子感到自己的感觉和情绪不被家长理解，心理层面与家长没有情感的连接，家长说的道理就变得与己无关，烦躁和抵触的情绪就出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家长就需要满足孩子情绪上的需求，看看孩子想要什么，肯定、接纳、信任，还是别的。在与孩子沟通时，先动之以情，再晓之以理，先使孩子体会到情感上的关爱理解，再提出要求或者是说明道理，或许这样孩子就会少一些烦躁。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含羞草一碰就很冷？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你有没有见过含羞草？轻轻一碰它的小叶子，它就会立刻合拢，连叶柄都会垂下来，像个害羞的小姑娘。难道它真的会害羞吗？为什么一碰它就会低下头不肯抬头呢？其实呀，这含羞草并不是真的害羞，它可没有情绪，这只是它天生的自我保护的本领，是大自然赋予它的生存小技巧。在含羞草的叶子和叶柄连接处藏着一个特别的小结构，它的名字叫做叶枕。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小小的鼓鼓的水囊，里面装满了水分，正是这些水分给了叶子和叶柄支撑力，让它们能舒展开来。当我们用手轻轻碰一下含羞草的叶子时，叶枕会立刻感受到震动，就像收到了危险信号一样，里面的水分会以飞快的速度顺着叶片的脉络流向叶子的两侧，失去水分的叶枕会变得干瘪瘪的，再也没有力气支撑叶片，叶子就会慢慢合拢，叶柄也会跟着垂下来，看起来就像害羞了一样。含羞草这么做都是为了躲避风雨和昆虫的伤害，比如遇到狂风大雨时，合拢的叶子能减少被雨水打坏、被大风折断的风险。如果有小虫子落在叶子上，叶子一合拢还能把小虫子抖掉，保护自己不被伤害。而且大家不用担心，过个几分钟，流向叶子两侧的水分会重新流回叶枕，叶枕又会变得鼓鼓的，叶子也会慢慢舒展开来，恢复原样了。原来这含羞草一碰就合拢，不是害羞，而是在好好的保护自己。大自然里的植物真的是太神奇了，每一种植物都有自己的生存小本领，含羞草的害羞就是它最特别的标志。下次如果遇到含羞草，不妨轻轻碰一碰，观察一下它合拢又张开的样子吧。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神偷奶爸是2010年上映的喜剧 3D 动画片，影片讲述了神偷格鲁计划利用三个孤儿作为他伟大的偷月亮计划的棋子，直到发现他们的天真而深刻地改变了他。我们不得不承认，这部电影的故事主线其实并不吸引人。一个超级大坏蛋的人物表面冷酷无情，在一次偷盗行为当中，为了达到目的领养了三个孤儿小姑娘。从此生活由于三个小姑娘的到来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于是他的心里温暖的一面被发掘。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即使他的故事老套，我们从最开始

0: 力的。
1: 神偷奶爸的出彩，其实并不应该归功于影片当中的小黄人儿，或者连环球公司自己都没有想到，小黄人儿能够如此的风靡世界。所谓的小黄人儿，就是格鲁的黄色小兵军团，穿着蓝色的背带裤，口齿不清，帮助格鲁盗取月球。但是，他们却拥有一颗善良的心。也正是因为如此，小黄人儿成了影片当中最成功的人物。
0: Hilarious.

0: 相较于萌物，故事本身更容易让人钟情。看似的超级坏蛋格鲁，内心却是十分的孤寂的，与三个小女孩之间的牵绊也瓦解了他那看似冷酷的外表，人与人之间的坚冰也只是因为缺少了这一份爱。在人生当中，我们渴望被证明存在着，而真正能够证明自己存在的人，也只有是真正爱你的人。那些我们做过的哗众取宠的事，也不过是因为寂寞。那些因为我们做过的事情而惊叹的人，也不过是暂时记得我们。而真正记得我们的，让我们不寂寞的，还是那些用真心爱过我们的人。即使我们做过的只是一件小事，但他们都会永远记得。
1: She kisses my boobos, she braids my hair.
2: Bugs, kisses, good night, sleep tight, don't let the bed bugs,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3: You said you'd help me practice my part for the Mother's Day.
0: 千万不要因为太寂寞而去干傻事。与其精心策划一件排除寂寞的大事，还不如找到一个相爱的人，证明自己真正的存在。我想，这才是神偷奶爸想要告诉我们的道理。这才是我们被这部电影触碰到心灵的原因。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哎，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文

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送别诗，它收录在人教版四年级语文上册。唐玄宗开元十五年，李白东游归来，至湖北潞安，当时的李白只有27岁，也就是在潞安期间，李白结识了年长他12岁的孟浩然。孟浩然对李白非常赞赏，两个人很快就成了挚友。开元18年三月，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扬州，他就托人带信约孟浩然在江夏，是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相会。几天之后，孟浩然乘船东下，李白亲自送到江边，在送别时写下了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与孟浩然的交往是在他刚出四川不久，这时正是他年轻快意的时候，他眼里的世界还是像黄金一般的美好。而这次离别呢，正是开元盛世，太平又繁荣，季节是烟花三月，春意最浓的时候。从黄鹤楼顺着长江而下，这一路都是繁花似锦。李白是那样一个浪漫爱好游览的人，所以这次的离别没有那种悲伤的情绪，完全是在很浓郁的畅想和抒情的气氛里进行的。而这首诗首句就点出了送别的地点，一代名胜黄鹤楼。黄鹤楼与武汉岳阳岳阳楼、江西南昌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它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也是武汉市的地标建筑。黄鹤楼最早建于三国时期的东吴黄武2年，当时它是一座瞭望楼，到了唐代以后初见规模，宋朝的时候规模达到鼎盛，后来屡建屡废，屡废屡建，最后一次是1981年按照清朝的原样复建而成的。黄鹤楼的主体四边套八边形体，钢筋混凝土框架仿木结构，通高51.4米，飞檐5层，顶覆金色琉璃瓦，楼上有60个翘角向外伸展，整个楼形如黄鹤展翅欲飞。檐下四面悬挂匾额，正面是书法家书童题的黄鹤楼三字金匾。在1987年，经全国评审委员会审定，中国建筑业联合会授予黄鹤楼首届建筑工程鲁班奖。当走进黄鹤楼，抬头仰望它的顶端，头顶的壁画让人心旷神怡，你仿佛置身一种无可比拟的境地。壁画上首先是由瓷砖拼接而成的一幅仙鹤图，图中的景象就好像在云雾之中，仿佛置身于天上人间，令人神往。而这幅图画就是当年古人观览黄鹤楼的景象，上面由于画了仙鹤，所以更让人对这座楼的历史有了一定的了解和传奇性的想象。再接着往上面登楼，你就可以一览整个武汉的奇丽景色了。特别是在夜间，整个大楼会由一种霓虹而璀璨的光芒所照耀，整个楼显得金碧辉煌，再加上周围的景色，会让人觉得这座楼确实是通往天际最好的阶梯。古往今来，多少文人骚客曾经来到这里，表达自己的仕途情怀或者是垂丧之意。所以黄鹤楼除了无边的美景，更是包蕴了历代文人诗词的气息。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海水是咸的？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海水咸咸的，一点儿也不好喝，可我们平时喝的河水、自来水都是淡淡的，没有一点咸味儿。为什么海水偏偏是咸的呢？这其中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揭开大海的神秘面纱。海水之所以是咸的，核心原因就是里面含有大量的盐分，而这其中最多的就是我们平时炒菜调味用的食盐，也就是卤化钠。可能有人会问了，这些盐分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主要有两个重要的来源，一方面，天上的雨水落到地面上，会慢慢冲刷土壤和路边的岩石，岩石里藏着很多含盐分的矿物质，雨水会把这些盐分慢慢溶解，变成淡盐水，然后顺着小溪小河一路汇入大海，给大海增添一点点盐分。另一方面，海底的火山喷发时也会喷出很多含有盐分的气体和岩浆，这些物质融入海水里也会让海水的盐分变多。更关键的是，大海里的水分不断蒸发，变成水蒸气升到天上，变成雨水落回地面，可盐分是不会跟着水一起蒸发的，会一直留在大海里。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海里的盐分越攒越多，海水就变得咸咸的了。而且不同地方的海水咸度还不一样，比如炎热的红海蒸发量特别大，盐分浓度更高，海水就更咸。而靠近河流入海口的海水，因为有大量淡水汇入，咸度就会低一些。原来这海水的咸味是盐分经过千万年慢慢攒出来的，是不是特别神奇？大海就像一个巨大的天然盐罐，藏着好多和盐分有关的小奥秘。而且大海里还有很多奇妙的生物，它们早就适应了咸咸的海水，快乐地生活着。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驾驶毫无防备，我不管，我情愿，我不怕再多危险，我想要这一辈子都能守护在你身边，你的美是我的罪，我在你转身时崩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

0: 别报警，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0: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哎，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1: 来来来，Are you ready? OK，
2: 怎么了？来
1: ，One, two, three。

0: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是泡泡超人，
1: 泡泡超人，
0: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1: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0: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1: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0: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1: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0: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

0: 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1: 哎，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呢。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要不要学学看？
2: 啊，
1: 真的哦，好、哦。有没有在听啊你？
2: 有
1: 了，
2: 然后呢？
1: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嗯。左手呢，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2: 嗯、然后呢？
1: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2: 嗯。
1: 好、哦，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哦。哎，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好、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象。

0: 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上台。
1: 别这说，咋回事？张老师不中了。张老师到底咋回事？
2: 学生说这个上课的贼都在讲台上了。
1: 哎呦，凤凰，
3: 张老师，
4: 正在给学生上课的张老师突然晕倒在讲台，被村支书等人赶忙送到马文广的诊所。马文广的妻子检查后发现张老师已经停止了心跳，没有了呼吸。正当众人以为张老师已经不行的时候，马文广要求再看看。
1: 等等，让我再看看，让我再看看。
5: 看病都是摸手了，那文广他自个摸腿了。
6: 哎呀，那人家文广有文广的道术。
1: 好嘞，
7: 哎，
1: 拿针。

0: 这一针可把人给救活了。
1: 咱俩都走。
2: 快！
3: 你想干啥？
2: 上课。
4: 张老师，你患的是脑溢血，必须长期住院治疗啊！
1: 快抢救！
5: 慢点，慢点。
0: 哎呀，志雄，张老师咋样了？
4: 昏过来，不过偏瘫了。
5: 哎呀，看看去，
0: 走，看看，
5: 走，
0: 看看。
6: 马文广不满意儿子马龙在给张老师看病过程中的表现，在对张老师的抢救结束以后，当场严厉地训斥了儿子马龙：“
7: 跪下！
5: 我，
7: 你今天看病的表现！”真丢人呐、啊！
0: 爸，我知道我错了，可我忍不住，一看见就想吐。
7: 你还记得祖师爷的话吗？
0: 记得。
7: 作为一个医生，恻隐之心何在？同情之心何存？你，哎，你就不配当个医生。

0: 天把祖师爷的大义精诚背一百遍。
1: 背？可是爸，一百遍
0: 背不完不许睡觉。
2: 哎，来救火车干啥？
3: 哎，这呀是大牛他妈要带大牛到县城大医院去看病来，这是要走了。哎，人家是咱村第一个下海做生意的，有钱
4: 有钱，
3: 那还不是想到哪子到哪子，想找谁看找谁看。
5: 慢点慢点，大牛他妈，大牛他妈，大牛他妈，你要走，好歹给文光说一声吧。
6: 说啥？他要是能给俺大牛治好病，我能走。这药也吃了，钱也花了，这病看的是啥？

0: 医院联系好了，专家也联系好了，我就不信看不好俺大牛的病。哎呦，慢点，
1: 哎，不能走，把药费请了再走吧。
0: 药费还好意思提药费，恁耽误了俺大牛治病咋说？钱我有，一分也不会再给恁。什么马三姐，
1: 哎，你
2: 龙龙，大牛他妈没能给大牛看好病，是我妈文光医术浅薄，对不起。何莲，把药费全部退还。
1: 哎，爸。
2: 大牛他妈，这是大牛的全部病历，你带上，或许能用得上啊。
3: 大娘，大娘，大娘不哭，大娘不哭，不管花多少钱，妈一定看好你的病啊。
2: 好起来的，听你妈的话，城里呀大医院条件好，一定能看好你的病啊！来来来，拜拜呀，给你一条长命锁，祝你早日病愈，恢复健康啊！
4: 这是恁这几个月的药费，你点点。
2: 大爷他妈，
0: 这点钱。

0: 老同学，
1: 哟，哎，金贵，
2: 金贵叔，
0: 给，这是你的三包香，远方不懂腿会。
1: 爷，这是，
0: 哎，买不动，没人要。哦，你在咱县推广这三包香的计划，不好办。
1: 啊，没事，买不动，这东西还是我的。
0: 哎呀，我说老同学，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啊，你这还叫诊所呀？
1: 这
0: 咋都开成敬老院了啊？哎。老同学
1: 啊，
0: 我得请你帮个忙来。
1: 你啥事儿啊？
0: 出个诊看个病，
1: 病人是谁？
0: 哎，我表妹在咱县医院上班
1: 啊、
0: 哦。这两天接了个病人，
1: 嗯，
0: 是咱县的刘县长。
1: 哦，啥病啊？
0: 耳鸣。
1: 哦，耳鸣。哎呀，哦，金贵啊，
0: 啊，
1: 你看我这忙嘞走不开，最好还是让他来。
0: 耶，哎呀嗨。你还因为我单独叫你去看病啊？
1: 那
0: 还得顺便说说你这三包香的事儿。
1: 哎，金贵叔、嗯，你放心，刘县长的病俺爸一定去。
0: 你看看，哎，就这么定、啊，明天一大早我来开车接你。
1: 啊，不是，
0: 哎，就这么定。
1: 哎，
0: 再见。
1: 你
0: 哎，
1: 金贵叔，
0: 再见。
3: 你啥时候轮着你替我当家了？
1: 哎，爸，你听我说嘛。这三包香的事儿你还想不想办了？要是能给县长看好病，有县长一句话全县推广三包香，你还用天天为诊所的经营发愁？
4: 文光啊，龙龙说的对，这也是个好事儿，你就去吧。
3: 好，我去，我去。
1: 哎，爸、嗯、爸，
3: 哎，
1: 你看这一百遍太多，能不能少点？
3: 啊、哦，一百遍！
5: 还愿
6: 天发大志，福音之心，
4: 来啦！
6: 十愿不就？

0: 班牙到了吗？
1: 刚通过电话，马上就到。哎，
0: 好好好，快去。呀，
1: 县长，哎，县长，
2: 赵专家到了，
1: 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哎。
3: 胡院长，哎，胡院长，
4: 哎呀，侯老板，
3: 胡院长，你好，你好，
4: 你来干啥？
3: 刘县长是不是在这儿住啊？啊，
4: 是呀。
3: 听说，哎，刘县长的病不好治，要给他请个专家。哦，
4: 是从省城请来的。哦，
3: 我也给他请了个专家。
4: 谁呀？
3: 马文广。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哎，这是我老同学马文广。
5: 哦，这位，
3: 这是胡院长。哦，
6: 胡院长，
4: 你就是那个马大夫？哦，
6: 你认识我？
4: 早有耳闻，大名鼎鼎的中医世家马三吉，我能不知道吗？不过刘县长他从来不看中医。
6: 不看中医？那是为啥呀？
0: 胡院长，你再去看看专家到了没有。
4: 好。
3: 哎，到了。哎，专家到了。哎，这就是专家。哎，主任，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哎，这就是马文广，马专家，专一给县长请的中医专家。
0: 中医啊。
2: 胡院长啊，
4: 县长，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不看中医。
0: 胡院长，你们的工作是这么做的，什么人都往里边领，万一是骗子咋办？你们能负起责任吗？
3: 你看咋能是骗子嘞？你看，哎
4: 呦，马大夫，请你出去吧。
3: 哎呀，老同学，你看这事，这好心好意来看病的，你看这弄的。
6: 哦，金哥啊，你再给我说说你知道的刘县长的病情。
3: 好，你听着。

0: 对呀、啊，别说你那是三宝箱，就是那百宝箱，哎，到哪个时候？
1: 刘县长一句话，全县推销，全县推销。
0: 我说老同学，你那医术他们不信，我信。不过这刘县长他不看中医，哎，咱连看病的机会都没有，你说这，哎呀，
2: 哎，等，
0: 啊？等，
2: 对，咱就在这儿等。刘县长对中医有偏见，哦，今天我要改变他的看法，要让他知道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能治病。
3: 刘先生，胡院长，
4: 从省里请来的赵专家对刘县长的病情也无可奈何，建议刘县长马上转到省城医院做进一步治疗。而刘县长又有重要的会议要参加，不能离开。刘县长的病情突然加重，正当众人为刘县长准备转院事宜的时候，马文广用中医按穴位的方法给刘县长做了治疗。
5: 哎呀，赵专家，你这，哎，
2: 县长，哎，等我躺下躺下，这一针还没捏呢。

0: 刘县长，你好啊！
1: 哎，
0: 感觉怎么样？
1: 我能听清你们说话了。
0: 哦、来来来，下来走走。
1: 这世界一下就亮堂多了。呀，神奇，太神奇了！
0: 哦，县长，我再给你把把脉。
1: 哎呀，好。
0: 一个月前。你感冒过一次，
1: 我都忘了。当时啊，吃了几片消炎药就好了。哎，哎，就连我爱人，他都不知道。
0: 刘县长啊，我给你开三剂药，你先吃着。
1: 好，好。
0: 哎，刘县长啊，回头啊，我再给你调调方子。你这二命啊就彻底好了。
2: 马大夫啊，你真是大国手
1: 呀，不敢，大国手啊。

0: 擅长，我把它叫三宝箱。哦，
1: 三宝箱。哦，看看看看。
0: 三宝箱里宝三件，烟袋子，二八关器，还有那。

0: 颈椎病，肩周炎，咳嗽胃病，咳嗽胃病腰间盘，前列腺关节炎，用好三宝一手延年。
1: 啊，先生来快下。
2: 哦，好好好。
1: 哎，好，县长啊，我们中医啊讲究治胃病，
2: 哦，
1: 就是把疾病扼杀在萌芽状态。哎，哎，这个三宝箱啊，你看，
2: 它非常实用。
1: 哎。
3: 这个时候，刚刚缓解病痛的刘县长终于睡着了，马文广却忘了提推广三宝箱的事。
2: 你这三宝箱的事咋样了？
1: 你
2: 除了会看病，还会弄啥？
0: 一，张老师，二，
2: 哎，
0: 一，
2: 文广这两年。
0: 二
2: 可不少给张老师费心啊，
0: 哎，
2: 他也不少受罪啊。
0: 哎，文广今天没过来呀？
4: 今天呐，县里有人来在镇所考察，他到村头啊去迎接人家了。
0: 是谁来了？
4: 听说是县长。
0: 哦，
4: 姓刘。
0: 哦，
2: 那可是个大领导啊！
0: 啊，
2: 咱得赶紧打扫打扫，迎接县长。
4: 不用了，不用了。

0: 问光说了，该啥样还啥样，不怕人家看。嗯，
1: 那可不中，俺几个都把这诊所当成自己家了，能会能中吗？
2: 啊，是啊，那这是理解问题。放起来，
1: 放起来，
2: 放起来，放起来。
1: 哎呀，来来来，
2: 大哥，
1: 好好好，啊，
3: 一，哎，
2: 啊，歇会儿吧。
3: 张爷爷，你累了？
2: 孩子，我不累，是怕你累着。哦，
3: 再走会儿吧，一直不走路，你这条病腿会肌肉萎缩。我爸说了，要让你早点扔掉拐杖，自己走路。一。
2: 啊，也不知道那些孩子们在学校怎么样了。
4: 为了让张老师更好的恢复，马龙不仅搀扶着张老师走路，还拿来黑板让张老师试着练手写字。但张老师对自己写出来的字非常的不满意。
2: 这算个字吗？太丑了，没法见人了。
3: 张爷爷，我相信你一定能站起来走起来，回到学校，走上讲台。
1: 是啊，张老师，
2: 别说了。
3: 张爷爷，
2: 我天天走啊走啊，每天2个小时，到夜里躺到床上，不停地伸手握手使劲儿，想快点好起来。可2年了，这手连个字也写不成，这腿一步也迈不开。饭要人喂，衣要人穿，擦拭断尿要人帮，我活着就是个累赘。
3: 张爷爷，
2: 这辈子再也上不了讲台，教不了孩子们了，就剩下混吃等死了。累赘，累赘，累赘啊！
0: 哎，这不是大牛他妈吗？
5: 大牛他妈，那昨天王光还问大牛的病近一段咋样了。

0: 大娘他妈，快起来，快起来啊！
1: 王光，王光，你帮忙啊！你帮忙啊！你救救大娘吧！你救救大娘吧！以前是我不对，我对不起你，你原谅我吧，你原谅我吧，你原谅我吧。
0: 大娘他妈，
2: 是我这个医生对不起我的病人呐！
0: 快起来，快起来。这些钱给大牛看病啊，
1: 这谢谢
3: 大姐，刚才你的话我都听到了，给，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拿着给大牛看病啊。
2: 这是刘县长
1: 啊，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
0: 拿着，大牛他妈，走，我陪你去看看大牛。
1: 啊，谢谢，谢谢，谢
4: 谢。哟，大牛他妈，你等等！
2: 啊，刘县长啊，我这心里有几句话想请教你。
3: 文光同志，请讲。哎，
2: 要是大牛看病把这些钱又花完了该怎么办？要是再有第二个大牛、第三个大牛的，我们又该怎么办？他们找谁借钱呢？我十岁时俺娘得了伤寒，俺娘也会看病，她给自己开好了药方，可是没钱吃药。我守着俺娘，眼睁睁地看着她一天天地瘦下去，离开了我，这30年了，为什么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

0: 事啊，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30年了，我们不断的改革和尝试，但是请相信我们的党和政府，我们的党和政府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我们党和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龙王同志，听说村民欠你很多药费。哎呀呀，
1: 都是乡里乡亲的，没啥欠不欠。
0: 你的诊所都成了养老院了啊？
1: 是有几个孤寡老人常年住在这儿。嗯，
0: 好，参观一下你的诊所。
1: 好，刘院长，请。

0: 目光目光，张老师不见了。
1: 冬天里大雪纷飞，不忍继续拖累马文广的张老师选择了偷偷离开诊所，结束眼前的这一切。马文广和乡亲们发现后赶忙外出寻找。
0: 狂风吹暴雪降，夜沉沉入茫茫。

老头子年老心明亮，活着也是

孩子们早读到课堂，我多想再一次站到讲台上。

0: 张老师不想拖累马文广从诊所出走，当马文广找到张老师的时候，张老师已经冻僵在了雪地里。
1: 张老师，张老师，快醒醒，快醒醒啊！
2: 我
1: 走走走，咱回家走，快走。
2: 文广，我不回去了。
1: 你
2: 这两年麻烦你们两口子了，
1: 张老师，
2: 谢谢你们这辈子欠下你们的恩情。张老头子，下辈子。
3: 说千丈，我千丈。

0: 喝足一料卡板下来了，都来领卡吧。
1: 给
2: 魔术，我看见整所阴气向上了吗？
1: 我看你啊就像那养猪场铁钩子上挂那板拉。你要不要？不要，我走了。
2: 等等，是啊，可是我花10块钱买了，当初问光非让买，这到底有啥用？
1: 哎，用处大了，到医院看病吃药，哎，能报销好多钱呢。
2: 啥？咱农民看病吃药也能报销啊？
1: 对，
2: 我才不信呢。这能报销啊？这回能报销？
1: 你不练你的蛤蟆功了？
3: 呸！那是吴七喜文光教我嘞。这是老虎。
2: 放红啊！
4: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5: 翻江鼠讲评。奉包的人差遣分兵派将，别看蒋四爷小个不大，透着格外的精神。他刚要分兵派将，报事的进来了。回四老爷，来客人了。哟，谁呀？来了好些人呢。他们是翻江海马上军役，浪里波条十万魁，大刀镇陕西严正方，铁面金刚沙龙。嘿，蒋平一听大喜，辽东六老来了，现在要大破九兽朝。

0: 天庭正在用人之际，他们来的是正好。四爷吩咐一声请，老少英雄来到开封府门外一看，大车小辆，仆人主人足有好几十号，铁面金刚沙龙和严正方在前边，不用问，后边车上都是女眷。蒋平一抱拳，老哥哥，久违了，您身子骨都挺硬是吗？
1: 哎呦，四弟，
0: 你一点都不见老，哪能呢？要说你们各位没变样，这可是真的。赶紧往里请，往里请吧。
2: 南侠展胸飞鹤妖狐智化双侠盯着蓝丁赵慧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山西燕徐良等人，全都拥到前面给四老见礼，大家欢欢喜喜往里走。等让到里边，众人首先提出来要给相爷问安，包的人也在内书房接见了各位英雄，一问他们的来意，原来这些人闲着没事儿，惦念开封府的各位英雄，这次凑到一块儿啊，就是到开封府来看看，没想到正好遇上这件事儿。包大人知道现在时间紧急，不能耽搁，就把这个意思跟来人说明。众人一听，哦，要打仗，那好啊，我们来了，能帮多大的忙就尽多大的力，因此这才告辞出来，共同赶奔前厅。蒋平让展雄飞把女眷接进内宅，差专人侍奉，愚者全都列席了这次会议。等老少英雄刚坐定，就听外面有人口诵佛号，阿弥陀佛，贫僧也来了。蒋平一听，这又是谁？傻目观瞧，就见外面来个胖大的和尚，肩头上扛着一条齐眉大棍。来者这个僧人非是旁人，正是金背罗汉吴深。四爷一想，这个和尚来的也太巧了，正在用人的时候他赶到了。武生可是一头猛虎啊，以一盯十，因此蒋四爷是喜出望外，命徐良、白云瑞把武生接进来，大家彼此见过。武生是个粗人，热心肠，说话办事还不拘小节，所以大家都挺喜欢他。武神一眼看着徐良了，拉了一下徐良的衣服，把他拽到没人的所在。徐良就知道有事儿，
3: 老师傅，又什么事情？
1: 弥陀佛，
0: 徐三将军，你知这次我从哪儿来吗？
3: 啊，不知道。
0: 我跟大家说，游方四海，居无定所，我可没说实话呀。我这是从东海碧霞宫来。
3: 哦，有什么事情吗？
0: 哎呀，三将军，我得了一些不好的消息。因为前三个月我闲着没事儿，到了一趟云南，忽然心血来潮，就夜探东海碧霞宫，我要看一看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

0: 闻重出武圣人于和是个什么人，结果我发现他们正在屋里头商量事儿，故此我摘耳侧听。我听那武圣人于和大放厥词，对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非常不满，对长法道人雪珠莲也恨之入骨，尤其恨的是白云剑客夏侯仁和你白眼眉徐良。我听武圣人于和说，不久他将要派金灯剑客夏随良联合山西万里白树林三教堂的几个堂主找你和白云瑞要算一笔总账。你可别生气啊，人家说得明白，找你和白云瑞无非是个借口，主要斗的是四大名剑，斗的是八十一门总门长和长法道人雪珠莲，你们属于小菜儿，不在话下。看这个意思，不久他们就要派人下山，为此我很替你担心呐。我怕你事先毫无防备，故此到东京来给你送信。我跟白将军不熟悉，请你把我的话转告给他，千万可留神。徐良乐了，多谢大师傅一片好心，他于和于九莲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是个人物，那个金灯剑客夏随良他是个人物，我山西人不怕。
1: 哎，三将军，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人跟人可不一样啊，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里紫檀呐。那金灯剑客夏随良多大的能耐，你知道不？我也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自己的锐气呀。我们一百个捆在一块儿，也赶不上人家一半。也慢说是三将军你，就是你授业的老恩师。包括峨眉山四大剑侠也不是金灯剑客的对手，何况他又联合三教堂的几个堂主呢。三将军别忘了交者必败，还要谨慎为妙。
0: 嗯，好吧，我记得心里也就是。他们正说话，方叔安来了。
2: 爹，年老屋里要分兵派将呢，就少你。四爷爷叫我来找你呢，我说你们俩在这嘀咕什么呢？
0: 你少要多问，我们商量点事情。
2: 其实啊，我听了个八九不离十了。干老你放心，什么他妈金灯剑客夏随良，什么武圣人于和，准保不是干老的对手。干老不行，还有孩儿我呢。
0: 徐良气得冲他一瞪眼，吓得方砖一缩脖子，不敢多说了。他们回到屋里头，徐良在这种场合也不便讲这件事儿，默默地退在一旁。蒋四爷开始分兵派将。各位，今儿个来了几位朋友，真就应了那句话，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开封府正在用人之时，你们来的正是火候，那可讲不了说不起，就得受点累帮个忙了。我们要大破九兽朝天庭，兵分四队。这头一队，小梁子何在？四叔，我在这儿呢。徐良啊，我命令你率领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紫嘟噜真、 小义是爱护，永金刚。

0: 张豹双刀将马龙，开路鬼乔斌，细脖大头鬼方硕安，小侠龙天彪，攻打九兽朝天庭的东门。记住，要破东门，打到中央无极土，解救八王千岁，不得有左令。梁子，你们几个下去，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东门好好熟悉熟悉，记住了吗？遵令。徐良领着人退下去了。蒋平一眼看见了白云瑞，云瑞啊，在。你领着几个人攻打西门，你率领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潮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柳金杰、柳玉杰、井底蛙邵环杰。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好，下去熟悉阵图，打到中央无极土，会合徐良，解救八王千岁，不得有。遵命。云瑞领着小七杰下去了。蒋平把展雄飞叫过来，大兄弟，能者多劳，我命你带着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圣手秀士风渊，还有新来的这老四位铁面金刚沙龙、翻江海马上军、一浪里波条十万魁、大刀镇陕西严正方，攻打南门不得有，遵命。南侠领人下去熟悉阵图。蒋平一笑，还有我呢，我也别闲着，我攻打北门，剩下的全都跟着我。另外呢，告诉夫人丁月华率领女眷保护开封府和包大人的安全，余者全部出发赶奔西山坳莲花观。准备。散了会之后，蒋平首先到了一趟大相国寺。到这儿干嘛呀？把开会的这件事儿通知三老。因为风僧醉菩提林空、北侠欧阳春、灰谢老人走化昌都住到大相国寺，这个地方又安静，条件又好。蒋平跟他们约会好了，有什么事亲自来送信。蒋平来了之后，见着三位，把方才的事情一说，要求三位帮忙。这老三位点头答应，各手指兵刃，也起身赶奔莲花观。名目上是四路派将，实质上是一场无形的比赛。你想，每一队都想立战功救出八王爷，一个个是争先恐后擦拳抹掌。按下旁人咱不说，单说徐良这一队，熟悉完阵图，离开开封府，出了封丘门，赶奔西山坳。他们心里着急，脚下加紧，时间不大就进了山了。徐良没来过，道路生疏，全靠房叔安在前边当向导。房叔安一边走着还一边吹呢：“干了啊，你儿子我光这趟道往往返返走了十来回了，俺闭眼睛我都能摸到莲花观，您跟我来吧，准保没错。救八王爷那就得是咱爷们的事儿，别人他也就是聋子耳朵摆设而已。”艾五爷一瞪眼：“放川，我看你现在学的越来越滑了，动不动就自吹自擂，小心我的拳头。”“哎，五叔位，
1: 您可千万别打我，我说的都是实话。

为了救八王，避免打草惊蛇，他们不走前边，往西转，转到大墙外头看看左右无人，方说安压低声音：“安儿，进了这道墙就是九兽朝天庭，从前边数这是第六层院子，咱们上墙吧。”徐良是非常精细的人，就把老先生刘世奇事先画的那张图打开了，看看有没有消息埋伏。一看，徐良脑门子冒汗了，果然有埋伏，大墙里外密排脏坑进坑，翻板转板，墙头上还有冲天刀、立天弩。要想进这道墙，可不能靠近它，靠近墙一丈之内都有埋伏，也就是说这个人必须从一丈以外腾身而起，越过大墙跳到里边，还得跳过一丈去才能保住平安无事。徐良看看身边这几个人有没有这种功夫，能不能跳得过去呀？心里没底呀。他把大家叫过来，把这件事一说，众人一听也傻眼了。可事到现在，一寸光阴一寸金，谁也不能耽搁，能被这道大墙活活地挡住吗？就得冒险一试。白云生说：“三弟啊，我看这样吧，能跳进去的就跟着你救八王，没这种能耐的就把他留到外边，要不怎么办呢？既不能背着他，又不能扛着他。”徐良点点头：“杀，快！”头一个就是白云生，砸金，提提靴子，甩大掌，勒大带，把钢刀背好了。白云生运用圆弓往后倒退了十几丈子，看准了方位往前一探腰，妖魔快到了危险区了。白云生脚尖点地，脑瓜一拨了，真不含糊，越过大墙。那位说玉面专诸有这能耐？有，因为咱们这个书叫白眉大侠，咱们光记中说山西燕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等人了，似乎这白云生没什么能耐，就跟着跑龙套。实质上那白云生的功夫仅次于徐良和白云瑞啊，那也是一员猛将，从小的时候就受高人的栽培，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尤其这些年，他嘴不说别的，暗中也下上功夫了，因此才能越过这道障碍。白云生这一道里边轻轻一击掌，外边人知道平安到了里边了。因此这第二个就是小弟是爱虎，爱虎效仿大哥那个方法，跑出十几丈远去，憋着一口气，也越过大墙。卢真也按这个方法跳过去了。像别人，小侠龙天彪、永金刚、钢豹、双刀将马龙、开路鬼乔斌、刀星，就俩人办不到了。一个是霹雳鬼韩天锦，一个是细波大脑的方说安，这俩位在原地嘣嘣嘣直蹦，没这能耐。韩天锦根本对高来高去这套能耐就外行，这几年经过不断的懒惰更退化了。你看人家都往前走，就这韩天锦吃饱了就睡大觉，比当初还笨。我怎么办？老三，我怎么办？徐良一看。

0: 办呢，只好把他留到外头了。二哥，我看你就在外头接应，那怎么能行？救八王千岁，破九兽，朝天平，人人有份呢。你把我扔到外头算怎么回事？怎么办？我罚你，你得背着我。徐良一听这多好，我还得背着他，看看他这个比自己高着两头，就这坨200多斤呢。徐良一想，试试吧。二哥不必着急，咱们试一试啊。要背不过去，咱俩一块掉到坑里头。你别说丧话了，我知你有主意。徐良把身上的东西归置好了，紧了紧带子，把气闭住了。二哥，爬到我身上吧。
1: 哎，
0: 韩连锦手里的还拎着好几十斤大棍子，往徐良背上一趴，山县腾出一只手来，把他后腰给拢住。二哥，你不要动啊！你要一动，可就不好办了。法叔安着急了，
1: 你干啥？我怎么办？
0: 你先等一等，我先把他送进去。
2: 好个徐良，真会功夫！
0: 不但会功夫，还得会运用气功，还得说有把力气，不然的话，这事儿是办不到的。
2: 老心徐良抖丹田气，脚尖点地，腾身往空中一纵，来去背着韩天锦是越过墙头，双脚落地，平安无事。爱虎、白云生等人一看，哎呀，真行啊！我三哥把韩二哥给背进来了。
1: 韩天锦把大脑袋一拨了，哎，这有多省事儿啊！
2: 他省事儿了。徐良翻回身，还得接房叔安。老邢刚一转身的功夫，就听身后一阵凉风，把他吓了一跳。手扶刀把，刚要准备战斗，结果一看呢，房叔安，个王八绿球球的，你怎么进来的？房叔安半天没上来气儿，晃着大脑袋在那翻白眼儿。房叔安也不知道怎么进来的，原来人家都进去，就剩他哥一个。房叔安心里头着急呀，心说这人呢还得有能耐，要不就是人家的累赘。你看把我干老累的那模样，回来还得背我，我当初他怎么就不练功夫呢？他我要会功夫，俩脚一点地，像我干老那样揉下蹦进去有多好。完了，这辈子甭想这事儿了。他心里正在想着，就觉着脖子砰被人给抓住了。他这脖子也细点，这位抓了个满把，手指头都扣头了，好像没把方叔安给抓死。那位就像拎包似的，拎着方叔安是越过大墙，扔到徐良眼前。等房叔安再回头，此人踪迹不见。这身法就这么快，也慢说房叔安，在场的人都没看见。等徐良一问房叔安，房叔安没法回答，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这个老方啊，会编瞎话，这人也缓过这口气儿来了。两只手把脖子捋顺捋顺，
1: 干啥？怎么样？你儿子长能耐没有？
0: 个绿秋秋的，你怎么进来的？
2: 我在外头，我一着急，大脑袋一晃，腰眼使劲，脚丫往下一蹬，扔我就进来了。原来我没试验过，我心里没底，我怕你累着，这一着急，哎，还真差不多还。你看我长能耐没？
0: 罢了，还真长能耐了。你往后照这样子下去，还真挺了不起，
2: 是吧？这就叫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呢。大伙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没人跟他抬杠。方叔安心中暗想：瞧见没？今天晚上还有高人帮忙，他妈这家伙是谁呀？你可够损的！你好悬没把我掐没气儿，你等着我呢，只要叫我划拉着你，我就不能放过。他心中胡思乱想不提，单说白眼没

0: 徐良，问方叔安，个绿秋秋的，你愣着什么？还不在头前带道，赶奔九寿朝天厅？
1: 是呢，别人
0: 抬头往前看，黑乎乎的那个建筑物就是九寿朝天厅，咱这方向还正对，正是东方甲乙木。叔叔、大爷、各位，随我来。
2: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在前边带道，把徐良众人就领到九寿朝天厅。等离近了，徐良一看呢，这座建筑黑洞洞，高耸云表，灯火皆无啊。从外表上看，就好像一架大山相似。空荡荡的院落是鸦雀无声。他心里头明白，这几路人马属他这一路抢了先了，可能白云瑞他们还没到。徐良也有抢羊斗胜的心，恨不能破了亭子先把八王爷救出来，搅着脸上好看。因此都对方叔安说，苏王头前引路可多加小心。
3: 哎，干老记住啊，您看这台阶没，291-18，踩单可不能踩双，踩单数13579平安无事，要踩双数24680，嘚儿啪非掉下去不可。都知道了，不用你费唾沫星子。哎，好了，我再提提醒，注意啊。房叔安嘴是这么说的，他心里头也挺害怕，心说这妙手先生刘世奇上了年纪了，颠三倒四的再记马虎了可就坏了。因此房叔安拿着小片刀一边走，戳戳点点试探着前进，果然没事，所以小武艺平安地来到东门外。方叔安回过头对徐良说，
0: 干老等等啊，门上兽面雕铜环，抓左边这个看我的。哎，方叔安一伸手把铜环抓住，往怀里头一拽，往外边拧了三扣，隐约约就听见嘎吱嘎吱嘎吱，门开了。徐良吩咐一声，趴下趴下，众人唰趴下了。为什么？因为刘世奇交代的清楚，这四个门里边都有飞刀火箭，不注意就打到身上。因此大家往下一趴，果不出所料，里边打出12把飞刀，12支火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从众人的头上掠过，落到院里头，发出金属的声音，嗒亮亮亮的，嗒亮亮亮的，嗒亮亮亮。徐良一想，多悬呐！要不是刘世奇老先生事先有所交代，要不是有内行指点，说不定得多少人受伤呢。这道关算过去了，大家站起来往里一看。您别看亭子外头漆黑一片，亭子里头是灯火辉煌，一条甬路直通中央无极土啊。房叔安还在前边开道，干老各位随我来。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他刚脚一站地，就脚着对面恶风不善，咔吧呜，可把房叔安吓坏了，往下一低头，这才看明白，在门槛的后边站起一个人来。这个人穿青挂皂，青布的绢帕罩头，

0: 四方大脸，瞪着挺大的眼珠，可不会动转，还多少抹点口红，就好像一般的武士相似。老方就忘了怎么回事，你什么人？徐良照他脑袋扇了一下，搞什么？你忘了这是假人？
1: 哦，
0: 方栓才想起来，对呀，在熟悉阵图的时候，有这么一项。你刘世奇说的清楚，白天进九寿朝天庭，遇不上这种埋伏，到了晚上，人家把总开关打开，这四个门全都有假人守门。你别看是假人，人这玩意儿研究的太好了，这种假人只要上上萧黄，也能打拳也能踢腿，没两下子你还就进不去。方说安冲着这假人点点头，嗯，挺好你啊，嘿嘿，哎，真玄乎，这个通天炮好悬没把我通上啊。爱虎跳过来说，哎，对，别他妈耍贫嘴，我来解决。小义士爱虎迈步进了门槛，离着这个假人不到五尺，脚底下踩动小心了，假人就可以动啊。就听见萧黄嘎吱一响，这个假人把两拳就往啪啪奔爱虎就使了个连环炮，小义士往旁边一闪身，两拳都空，小义士就跟这假人站到一处，也就是三十多个回合吧，爱虎飞起了一脚，正踹在假人后背的穴道上，耳轮中就听见啪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假人趴地上不动弹了。这就说明摆亭子的人非常讲道理，不管你打到致命之处，踢到致命之处，哎，这玩意儿就不动狠了。爱虎往后边一撤，三哥，请见他们。大家这才进了九寿朝天庭啊。哎呀，徐良心中暗想，要没人家刘世奇老先生画图画得这么详细，今天晚上想救八王还真就不容易呀。过了二道关口，他们往里走了，也就是一丈挂零吧。方叔安一蹦，你那是什么？众人一看，原来在当中趴着一头猛虎。就见这只虎昂首，前爪立着，尾巴也立着，后腿握着，把道路给挡住，眼似金灯，张着火盆大口，怎么看怎么是真的。咱们前文书说了，九寿朝天庭为什么起这个名呢？里边有九只野兽护卫着这个亭子，故此得名。白天来什么你也看不见，晚上人家把消息开放了，所以才能看见这只猛虎。别看是假的，肚子里头也有消息，能窜能蹦也能伤人，甚至比真老虎还要凶猛啊。霹雳鬼韩天锦在后头一看，小三儿，小三儿，说完都躲着，把他交给我。我就不相信了，真老虎我拎尾巴啪就把他摔死，何况是假老虎。徐良拉住二哥的手，二哥可不要掉以轻心呐，千万留神。哎，你放心吧，在你眼里头我就是饭桶一个，瞧好了。韩天锦拿着大棍子慢慢往前溜达，离这个老虎还有七尺远左右，就听见脚下嘎嘎嘎嘎嘎嘎嘎消气一犯，老虎的尾巴一脚，前腿一抬，呜， 头一招就是虎扑子，奔韩天锦就来了。原来这只假老虎，这四个爪子全是铁的，头前带着五马钩子，真要拍在人身上，骨断筋折；真叫钩子给搭上，就得皮开肉绽。韩天锦一看不好，上步闪身，哎，往旁边一躲，老虎扑空了，前身超过了韩天锦，就见他屁股一歪，呜，就是一个跨打。原来老虎这屁股里头也是铁的，外头是虎皮，这铁的要碰到人身上，尤其是鸡界，那人还好得了吗？骨头就得碰折了。韩天锦一看不好，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虽然他不会飞檐走壁的能耐，要说窜窜跳跳比一般人还是强得多呀，所以老虎就跨打又走空了。但是这老虎这尾巴一脚，这第三决意横扫，这尾巴可是铁的，就好像使那铁鞭也差不多少，长有九尺，挂着风声奔韩天锦的双腿，这一下就到了。韩天锦躲闪不及，腿躲开了，屁股没躲开，正抽到屁股蛋子上，耳轮中就听见啪，多大劲儿，把韩天锦从九兽朝天平的里边给抽院里头去了。咦，啪啪啪啪啪，棍子也撒手了，韩天锦也起不来了，是就地翻滚。完喽，这回完喽。夜深人静，他这一嗓子都得听出多远去，把徐良给气的打电话铃声，跳到院里把他嘴给他堵上了，绿悄悄的，你吵吃什么？哎呀，老三呐，哎呀，太疼了，完了，骨头折了。徐良仔细给他检查，骨头没受伤，屁股蛋子上起了一道青领子，这就仗着韩天锦屁股大肉多皮糙肉厚，换个旁人这下打残废了。徐良心中也暗笑，二哥，你先忍着点疼，我把这淤血给你放出来。说着话把他裤子给他吞掉了，一看这条大紫领子好像个苞米插在屁股上的，不把这点血给放出来不行啊。老心掏出匕首刀止疼药止血药，在这儿给韩天锦动手术，这儿把血给他挤净，止血药止疼药给他服下去，扶着他站起来活动活动。韩天锦拄着棍子这才敢支腰，吓得他再也不敢抢先了。徐良让他在后边等着，可这时小义是爱虎就跳过去了，看我的，咱来个真虎斗假虎，我叫爱虎，他是假虎，看我们俩谁行。爱虎那是真有能耐，在小武艺当中刨出徐良就得数他呀。小义是爱虎没费吹灰之力，最后把虎眼给掏瞎，就听老虎肚子里的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这么一响，趴的那是纹丝不动。他们又躲过第三道险关，接茬往里走。到了第四道险关，徐良知道遇上麻烦了。闹了半天挡道的是五只猴子，一大四小，迎着面这猴在那蹲着，能跟一般人高差不多少，浑身上下都是黑毛，眼赛金灯。再看猴子这爪锃明刷亮，也是钢钩制成，四个小金猴在四犄角一动不动，瞪着眼睛看着来人。

0: 徐良知道非得自己出头不可呢。
1: 徐良刚要过去，粉子都卢真过来了。
2: 三哥，
1: 交给我吧，杀鸡焉用牛刀啊，你得大将压后阵。徐良一乐，老四，这个图上交代的明白，这五个猴子可难惹呀，一个不谨慎就得把命搭上，你可要多加谨慎。
0: 哎，你放心，
1: 这是假的，它跟真的不一样，都是死规矩，我按着套路打，万无一失。
0: 徐良一想，样样事我都抢先，叫别人看着我贪功太过呀。既然老四不服，那就叫他伸伸手呗，他要能破了不是更好吗？
1: 因此徐良叮嘱之后退在后面，就见粉子都卢真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也没拽刀，可一坐奔当中这个黑猴，离着一丈，这猴连动都没动，周围那四个小猴也没动。卢真就试探着往前蹭，到八尺猴还没动，可刚到了六尺，脚底下踩动消息，就叫呼一声，正中央这黑猴站起来了，比粉子都卢真还高着一头啊，把两个大爪子一伸就扑过来了。卢真一看不好，闪身撤步，嗨，往旁边一躲。他躲的倒不慢，但是他忘了这猴子跟猫有类似之处。你看这猫要想抓你，你跑不了，他一抓你，你一躲，你往哪儿躲，爪子跟你上哪儿来。这猴子也是一样，人要练到这种程度，那功夫就了不起呀。卢真往左边一躲，这猴子的爪子奔左边也来了，还没等卢真站稳的，一爪子正掏到肩头上的，没把卢真给疼死，哎呦了一声，噌，跳出圈外。再看萧黄嘎楞楞一响，那猴子回归本位，又蹲那儿不动了。徐良赶紧过去把四弟给救下来，再往左肩头上一看，是血流如注，地下滴滴答答全是血了。老兄徐良赶紧把刀伤药取出来给他上上，然后把衣服给他撕开，给粉子都卢真包扎上了。卢真也是好样的，虽然说肉上掏了三六沟，疼入骨髓，但是卢真咬着牙不叫他叫出声来，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最后这膀子抬不起来了。徐良二话都没说，让卢真在后头等着。众人一看颜面更色呀，方叔安也急了，你行了，别耽误功夫了，还得我爹的，这不是逞能的事儿，心有力不足，我那边那能耐在那摆着呢，对不对？爹你快请吧。徐良瞪他一眼，恐怕他说难听的话。老心儿徐良过来了，心说这人真能研究啊，这玩意儿真地道，我还得多加留神，不注意我也得出事儿。徐良溜达到六尺这，用脚尖一点着地，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小心翻了。就见正中央这黑猴滋溜站起身了，奔徐良扑来，这俩爪子抓徐良的左右肩头。老心儿明白，我呀不躲不闪，我要一闪我就吃亏上当了。再看徐良使了个童子拜佛，原地没动，他两只手并到一起，就好像念那个阿弥陀佛差不多，往上一穿，正好在这猴子俩胳膊正中，然后使了个大鹏双展翅，

两臂往左右一分，徐良使足了力量，哎，这一崩不要紧，把这只假猴子的两个膀臂全给拍折了，嘎吱嘎吱，失去作用。徐良立左腿抬右脚，对准这假猴子的心口，弹就是一脚。再看假猴仰面摔倒，在后腿的脚心上拽出两根铁线来，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不动了。正在这时，那四个小金猴像闪电一般是扑奔徐良，如果没有经验吃亏了，你别看小照样伤人，你要奔其中的一个，那仨就把你掏了，你要奔俩，那俩掏你得同时把这四个给消灭。徐良那功夫够多高啊，山县徐良马上使出八卦连环掌，身子一转，啪啪啪啪啪，这么一转身的功夫，每掌都击中小猴的头顶，就听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四个小猴是躺下不动。房树安一看，把两只大拇指全竖起来了，好，你太棒了，还得说我爹，你看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有什么爹就得有什么儿子，这好，真酷。徐良也没理他，大家顺利的过了第四道关，接茬往里走，可走了能有三丈多远，就听脚底下嘎啦地板裂开了，从里边蹦出一只大螳螂，这只螳螂比那真的要大着好几百倍，在前边一站，真好像一头小猪差不多少，两只前爪就是两把大刀具，后腿立了着，眼赛金灯。房叔安把脑瓜一扑了，咦，这什么玩意儿？这是蛐蛐，这是蝈蝈。爱虎一瞪眼，呸，什么你也不懂，这是螳螂。咱们复习图纸的时候，你没听讲吗？啊，我看长这模样都差不多少。我五叔啊，过去，你对付，废话，哪有当侄儿的直视叔叔的？小子，这回该你的，你别狗掀帘子光支嘴儿，你也得动动手。你好吧，看我的。房叔安拿着小片刀奔过去了，大脑袋能耐不多呀，他主意多呀。房叔安一想，那图纸怎么说的来的？哦，明白了，螳螂这玩意儿会三十六式啊，你可不要小看他呀，要把螳螂式练好了，在武林之中那就得吃香的喝辣的，我要叫他把我刀上，我这条命就算交代了。哎，有主意了，我何不用巧招一刀扎到他致命之处，他也就动不了了。房叔安想到这，晃着小片刀，晃着大脑袋往前蹭，蹭来蹭去，蹭到六尺左右，就见这螳螂咔吧一声站起来了，两只前爪一探，像两条大锯一样，狮子插花奔房叔安打来。房叔安一看不好，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哎，双手捧刀分心就刺。哪知这螳螂还会躲呢，往旁边一闪，左边这条大锯嘎楞把房叔安的小片刀给挂住了，右边这爪子抬起来奔房叔安搂头盖顶就是一下，
房叔安一看不好，脚下一踹着地，使了个千斤坠，屁股往后悠，退出了一丈多远，这塌楞一下没倒着，因此嘎楞一声退回原位。房叔安呐，倒力大的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淌，哎，我五叔你缺德透了，你这一句话好像没叫你侄儿归了位，这玩意儿他妈虽然是假的，比真的还厉害，干脆你过去试试得了。看我的！永金刚张豹上去了，张豹自幼就练螳螂式，有永金刚之称啊，因此搭过去施展36路螳螂式，没费吹灰之力，最后把这东西给降服了，踹到机关上，螳螂趴在地上不动了，大家才长吁了一口气。打开阵图一看，东边的障碍全都扫清，大家继续往里走。山县徐良往对面一看，白云瑞也到了。那位说白云瑞怎么回事，白云瑞也一样，他们打的是金钱豹、金翅膀和一头狮子，有关细节大同小异，咱就不必详细交代。与此同时，南侠展雄飞、翻江书、蒋平从南北二门也杀到了，四路人马就到了中央无极土。房叔安乐点，你妥了，诸位等等啊，我动总消息了。他把左边的大柱子抱住，往外一拧，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众人抬头观看，就见九兽朝天亭上边的天花板裂开，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黑乎乎落下一只大笼子来。房叔安回过头跟徐良解释，安老啊，你说郭长达他们多缺德，把八王千岁搁在笼子里的当猴养活，哎，这要把郭长达抓住就得千刀万剐，八王爷就在笼子里。徐良的心也是无比嫉妒，此时笼子落稳当了，借着灯光往里边观看，哎呦，什么原因呢？笼子里边空无一人，什么也没有。蒋平一瞅可不干了，众位，咱们上了郭长达的当了，这小子瞪眼胡说八道，他把八王爷给挪地方了，早找他辩理去，找郭长达辩理去。众人想出九兽朝天庭不容易了，耳轮中就听见这座亭子天崩地裂一般，咔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特别提示：定制款真品南极磷虾油正在开展优惠赠送活动，凡购买六瓶磷虾油赠送六瓶磷虾油，购买十二瓶磷虾油赠送十二瓶磷虾油。磷虾油一次赠送活动，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1: 400-7639-566。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这个跟大家在正式讲之前呢，孟非老师说说自己的感慨。感慨什么呢？就是我呀挺有成就感的。怎么说呢，我呀这那一段时间也算是帮了我们听众朋友的一点小忙，所以说这心里的成就感呢慢慢的就上来了。你看昨天呢，我是第一天给大家公布了一下把我们中心这些患者用到的好的这个磷虾油啊拿出来一部分。首先呢，这个要感谢我们中心里面的，再有啊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孟非老师的一个信任。那昨天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啊，我从这个广播间里面一出来，我就见到了一个繁忙的景象。什么情况啊？那个外面电话声啊是此起彼伏，哎呀就一直没断过。后来一统计啊，大几百个电话就打过来了。当时啊我看到了这么多的数据，第一个我是欣慰，第二个呢我有个感触。感触什么呢？就是孟非老师啊不是舍不得给大家搞这个磷虾油，主要一点啊，咱们能够拿到的就那么几百份，咱们听众朋友可不是几百个人呢。你说这有的人呢，他很重视自己的健康，他也想软化血管，可是啊就赶得这么巧，他这两天呢有事儿就出门了，一下子呀就没听到咱们这两期节目，那一下咱们这个节目的时间又过去了，那你说可惜不可惜啊？因为这一次这个定制款的上面带我们中心里面特殊名牌优颜诺这三个字的磷虾油，定制款的磷虾油只有这么点量。不是说孟非老师啊不想放开了拿，首先这个东西啊它要跟上我们中心的计划，它不是一个中心用，是五个中心都用，不只是在我们中心住着的人用，很多出了中心回到家里面的他也在用，甚至有些人呢他给自己的亲戚朋友还拿。那我们每一次呢都是按照定量的，基本上多不多少，可能说咱们这一次啊能拿到，下一次说不准多久，可能几年之后呢。那这一次要错过了之后，那您说有些人说我听到孟非老师讲不是一种油啊，不是磷虾油一种啊，是十五种的。那确实啊，这十五种油啊都是特殊的，里面含有大量欧米伽三的，能够软化血管逆转血管衰老的。可是你不要忘了啊，那十种植物油啊它只能够解决血管内皮的软化，几个月见效了，后面血管外层的那一块它就软化不了了。那五种海洋动物的油脂当中它就不一样了，它是能够软化血管的内皮，又能够软化血管的外皮啊，是里外都能给你变软的，就是效慢疗程长时间呢久一点。那这几种油啊价格都不一样，实际上呢又以磷虾油实惠，而且功能不比那几个差，甚至还要好一点。那我们中心才定制的这个磷虾油，我呀也是担心有的人呢没抢到，也是担心有的人错过了这个节目时间，后面再听到了想拿没机会了。咱们毕竟也要做到什么呢？公平公正。大家说孟非老师这么做是不是也是情有可原呢？对吧？那今天呢是第二天了，昨天我还以为我们工作人员呢会手忙脚乱，结果呢我发现没有，人家工作的有条不紊。虽然说电话来的那么多，接电话的顺序流程和服务啊还是做得很好，主要啊就是大家 太热情了，主要就是大家呀太想快点解决这个血管的问题了。其实啊，您这么踊跃这么热情，孟非老师啊挺欣慰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啊，我们血管的硬化问题，这是基础。什么基础啊？这是生病的基础，就相当于病了这个大楼啊，这个地基打得牢，血管越硬化，生病这个楼盖得就越高，那这个病啊就结实，就不好治。那同样啊，我们软化血管呢，就是给健康打基础，你血管硬化就是给疾病打基础。那你说我们这个方式和方法是不是在对抗我们心脑血管病啊，对抗我们疾病的身体啊，慢慢的恢复我们身体血管的弹性，就等于再给我们长命百岁，再给我们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来打基础，对不对啊？说到咱们这个林加油啊，尤其他这个软化血管逆转血管硬化这个情况啊，咱们就不得不提，其实中医藏医啊都很好。那孟非老师就是学中医出身，后来又学的藏医。那中医藏医啊，无论是在活血化瘀啊、去瘀通络呀、舒筋活血呀等等方面，那国外都羡慕得很。可是呢，就有一个小问题，这个血管硬化呀是近现代这一两百年提出来的。那老祖宗那个时候啊，就没有血管硬化这个词儿，也没有血管硬化这个事儿。你如果说溶个血栓呢，啊，这个通个血管啊，这个药方和药材啊比比皆是，你只要是个医生，是个中医大夫，随便都能拿出来十几二十个这样的方子。可是如果说让他来软化血管，那咱们这个本土的药材啊，可能说就没有那个配伍了，那咱们还真就得用到这种特殊的源自于海洋的，也就是说人都是源自于海洋，我们用到海洋里的东西啊，对人来说吸收率高，哎，作用力强，见效呢就稳定，是不是？所以啊，这个林虾油针对性的就是来解决我们血管的硬化，逆转我们血管的硬化程度。同时啊，我不说了吗，人和血管啊是同寿的，那你说你血管变好了，变干净了，变年轻了，我们的寿命是不是无形之中也就增长了呀？是不是？这也等于给大家发了一张100岁的门票吧，对吧？还是那句话啊，这个林虾油啊咱们抓紧，今天是第二天，又是150份。那我也跟大家说的呀很清楚了，这个林虾油呢是我们的定制款，上面呢有三个字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这个呀就是为了保证有这三个字的，就是我们中心定制款的这么一个标识。您记住啊，我们中心里面除了拿一些特殊的品牌药以外，剩下绝大多数，就此时此刻要统计，应该是在70%左右的用药，或者是药食同源，或者是营养干预的东西。如果说量大的，我们单位都是在外面的这些企业来定制的，而每一个定制的，为了谨防假冒，我们上面都有这三个字的标识，就是优颜诺。所以呢，只要见到这三个字，你就放心。你放心啊，第一，没人敢假冒。如果谁要敢假冒这三个字，优颜诺，那基本上就离着倾家荡产不远了，那也是正品的一个标识。那第二呢，咱们这个林虾油啊，价格实惠，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定制之后，纯度还保证，真品还保证的情况下，一瓶啊才100块钱。这一瓶呢是一个月的量，我们正常的情况下一个人呢，你就记住了，就吃上1年到2年。那如果说你这病程时间比较长的啊，那我就建议你啊，就是2年的时间就够了，因为这个东西的保质期也是2年，基本上要给你们这次拿是生产日期啊都是最近的，这2年的时间绝对是没问题的。也就是说你吃上少吃上1年，多也就是说多的量就是2年的量，24个月。那咱们这个一瓶吃一个月，那一年呢就是12瓶，一瓶是100啊，那一年12瓶就是1200，那2年呢 就是24平，那价钱呢在中心里面就是2400，那你说这么算下来也不贵，一天才折合3.3块，对吧？那你说是不是普普通通任何一个家庭他都能吃得起啊？可是呢这次啊也感谢我们中心给了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大力的支持，给了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大的实惠，也就是说这次啊是您一次性拿6瓶只花600块，600块呢再多给你拿6瓶，这样的话这不就12瓶了吗？就一年了，也就是说12瓶正常是1200，这次呢您花600块就够了，对吧？600块到手了12瓶，1瓶一个月才50块，你说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那如果要吃2年的，你也不用买24瓶，您呢就直接拿一个12瓶，12瓶呢是1200块，多给你拿上12瓶，这不就是2年的量了吗？是不是？折算下来啊，一个月50块，任何家庭啊都吃得起。在这里呢，您如果想软化血管的，如果想让血管的内皮和外皮都软化下来的，如果想逆转血管动脉硬化的，你明明知道了所有的心脑血管疾病3高都是跟血管硬化有关系的，那你抓紧时间报名。今天呢还有150分，我们回去吃也简单啊，1天2粒就行了。您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跟我们工作人员呢说清您的姓名地址，我们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送到您的身边啊，您就直接开始用上。那怎么吃呢？大家也挺好啊，孟非老师呢在这里再嘱咐一下大家，每天2粒。有人说我病多我吃4粒行不行？不行，就2粒。在我们中心里啊，很多人就感觉这个东西便宜，就说多吃几粒吧，我们是不赞同的。为啥呢？你吃多了它真的不吸收了，它就排出去了，浪费。这个虽然说浪费的钱也不多，那浪费的干啥呢？它放心啊，不会对身体产生任何毒副作用，即使多吃也不会对身体产生任何不好的作用。但是呢这2粒啊是标准量，我们就按照这个含量设计的，1天2粒刚刚好，不要多，多了之后你反倒吸收不了就浪费了，是不是？虽然没有副作用，那你多吃它干啥呀？1天就2粒，这2粒啊你什么时间吃都行。你说我早上起来吃可以，中午吃没问题，晚上吃也中，反正是1天2粒，饭前吃可以，饭后吃可以，你说你跟着饭一起吃也没事。有人说那跟药能不能一起吃？没关系，你跟任何药都能吃。也就是说这个磷虾油啊，它属于天然的物质啊，它这个物质呢是本身人就需要的，或者说本身呢就是我们身体需要的一种东西，跟人体的契合度和结合度是100%，我们的吸收率都能几乎达到99%以上。那你说对我们身体只有好处是没有害处，你就放心大胆任何时间吃都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你们就敬请放心就好了。那再有啊，有些人可能还是没太记住，说孟非老师啊，我这个磷虾油吃了之后，你说逆转血管啊，解决软化，这个解决动脉硬化，多久见效啊？我跟大家说啊，别着急，这个东西啊慢工出细活，我们吃速效救心丸是吃了当时就见效，2-3分钟就见效，这个磷虾油啊是至少要1年见效。有人说1年怎么变化能看得出来吗？能啊，你对照啊，你就对照你的舌头底下，对照你的眼睛的红血丝，你就知道有变化了。这个东西是越慢效越好，对不对啊？你就放心，这个东西实际上吃了之后短期之内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可是呢它就在你身体内潜移默化的慢慢的在改变你的血管状态，哎，它是这样起作用的。所以说呀，它这个东西作用不明显，一定要给它足够的时间，时间到了结果自然就到了，时间够了你的血管自然就软化了。这有没有说有人特别快啊？有，不多，不到10%。什么样的改变？

不求自身的稳定，他抢谁谁就变成自由基了，就破坏人家的体表的电子平衡了，从而啊这一个地方的细胞就开始衰老老化甚至病变了。自由基过多呀是导致变的一个主要原因呢。那如果说你要是吃了这个磷虾油啊，你小便变红了，我告诉你，这就证明你身上自由基多了。那你自由基多了，为什么吃了磷虾油小便会变红呢？我告诉你，就是因为磷虾油当中有一个东西叫虾青素。我再说一遍，第一种东西叫欧米伽三，逆转血管硬化的。第二个东西，磷虾油里面的东西叫磷脂，磷脂是能够帮助欧米伽三穿透渗透我们的血管内外皮，以及渗透到我们的细胞内部当中的。磷脂就有个强穿透疏通的作用。那磷虾油当中还有第三个物质，这个物质就叫虾青素。再说一遍啊，虾青素，世界上有两种虾青素，一个叫海生，一个叫陆生。什么叫海生呢？大家听好，海生的就是从海里面来的，在虾里面的，这个颜色呀是一种青色的，这种情况下起名叫虾青素。那这叫海生的。什么叫陆生的？就是不是在海洋当中的，但是陆生的虾青素也不是在地上，在哪儿呢？在水里。水里面的植物，淡水里的植物虾青素含量也有，也就是说陆地上的植物里面有虾青素的含量低。淡水里面有一个东西叫雨生红球藻，这个藻类里面含有大量的虾青素。可是呢，大家知道啊，这个植物型的虾青素和这个海洋动物里面的虾青素是有区别的。如果说是那种特别好的企业生产的雨生红球藻里面的虾青素，那也是真好，真的好啊。但是呢，相对来说，海洋里面得到虾青素容易，不是说它哪个好不好的问题了。单以虾青素为论啊，都好，它们两个不相上下。但是相对来说呢，雨生红球藻这个东西啊，你要养殖，养殖起来是很麻烦的，而且呢，对水质的要求很严格。那虾青素呢，从虾里面获取，从磷虾当中获取就容易，因为磷虾的量啊太大太大了，便宜。那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啊，就两种这个虾青素，一个是虾里面的虾青素，一个是雨生红球藻里的虾青素。那孟非老师讲到这里，就是告诉你，磷虾油当中，你看本身的就是虾呀，它就是里面含虾青素多，虾青素跟你身体当中的自由基一结合就变红，当然不会天天红啊，就红几天，也不会特别红。所以呢，如果说你用了我们的磷虾油，吃了几天，小便有点变色，发红了，你不要担心，你还要高兴，你一下子呀，就是磷虾油又帮助你解决了自由基的问题。有人说，那不是好事吗？那当然是好事了，你自由基变少了，你寿命延长啊，是不是？氧化多了的人，皱纹加深，老年斑多，这老年斑呢，就是氧化了的脂质斑块，这脂质斑块到了体表啊，就变成了色斑，这种就是老年性的色斑，就叫老年斑。那都是你自由基多了。如果说你吃这个磷虾油时间久一点，我不说了吗，它这个时间要长，但是要说快点，几个月你这老年斑会变淡，这是真的啊。但是它不是病啊，对不对啊？那这种情况下发红的你不要担心啊，这是因为磷虾油当中含有虾青素，解决了你自由基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你呀，100%的放心，磷虾油这个东西是安全，没有一丁点的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啊，它和我们任何的食物啊、药物啊、保健品呢、啊、是没有一丁点的冲突的，您跟任何东西都可以吃。哎，对了，哎，得特殊提醒一下啊，如果说你喝那个我们的解毒海棠茶，你跟这个解毒海棠茶呀，你错开10分钟就行了。有人说他俩有冲突吗？没有冲突，没有冲突，只是说海棠茶呀，它的解毒性能太强了。磷虾油不是毒啊，但是呢，海棠茶会分解磷虾油，明白了吧？把这磷虾油分解的搅了，它穿透力更强了。你穿透强了也没用，慢一点儿，别把它分解的太快，是不是？保证磷虾油在身体当中时间长点再代谢，那你就跟海棠茶错开个10几分钟就可以了啊。
还有今。

0: 今天正式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定制的这个海棠茶呀，它属于解毒的，解毒没有什么毒是它解不了的。所以呢，你用到海棠茶，一定和你的平时吃的药要间隔开20分钟左右到半个小时，更不能用海棠茶来喝任何的药啊。这回我在这儿也特意的嘱咐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那怎么样才能保证说咱们拿到手的这个磷虾油是高品质的，有保证的呢？我告诉你，你就认准两方面。第一个，上面一定要有这三个字儿，叫优颜诺。我再说一遍啊，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这三个字是我们中心里面所有定制的产品上面必带的三个字，是我们的识别标识。只要有这三个字的，就都是我们中心出品的，质量上、品质上、功能上，你就敬请放心，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别的东西啊还不一定啊，但是这个磷虾油，我们是一定要带上质检报告的。这个质检报告是给您邮寄的时候，邮寄磷虾油，你用上一年的，给你邮寄12瓶；用上2年的，给你邮寄24瓶。给你邮寄的时候，这个检测报告就跟你这个磷虾油一起，我们给你复印一张。你拿过去，放到你手里，你自己看一看，有没有经过质检，有没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这个质检报告啊，你拿到手里面之后，所有的数值都在里面呢，含量是多少啊，都在上面是一清二楚。咱们拿过来一看，真假自然就知道了，对吧？只要有这个就是真的，哎，没有这个，那你自己猜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吧？那好了。那如果说有人说，哎呀，说孟非老师，我就想试试这个到底是真是假，那好办，您呢可以拿着我们这个磷虾油到任何一个质检报告去干什么呢？做检测。哎，你鉴定一下，看看跟我们的检测报告一样不一样。那如果说一样，那是不是就证明是真的了，是不是？如果说不一样怎么办？我也给你个说法。给你什么个说法？假一赔十。你说别说假一赔十，假一赔20都同意。为什么呢？咱们这个东西是定制款，货真价实，这是产品和报告上面是一模一样的，保证质量。定制款呢是真品，真品呢不一定贵，但是呢还是那个事儿啊，这个磷虾油这个东西啊，它没啥技术含量。这个磷虾油要生产，它只要一个东西，良心。你记住，它只要有良心就没问题。问题是啥呀？问题是现在有的商家他没良心，他只为了赚钱，他要为了赚钱他就没良心。市面上假货横行，我都相信我们有的听众啊，甚至都买到过这个假的磷虾油。你吃了一年，别说一年，你吃5年它也没有用啊。那就证明什么？就证明里面几乎不含，甚至说只是个概念，甚至瓶子上的标签写的都不准，明白了吧？你吃那样的磷虾油，你吃多久都没用。咱们呢，第一有优颜诺三个字儿，第二个有质检报告，你拿回去吃吧，只有这样的才是真的，只有这样的才是品质的保证。同时呢，也只有这样的，你吃上才能够慢慢的血管的内皮和外皮都给你软化。咱们记住啊，只有以油才能化油，以油才能软化血管，还不是什么油都能软化血管。要想逆转血管硬化，逆转血管的年龄，软化血管，用磷虾油不是选择，15种油呢，但是用磷虾油是安全、便宜、有效的选择，这是肯定的，明白了吧？你就记住了，拿到这个油，第一个事儿，你就看看这上面有没有这三个字儿，优颜诺，也是我们的定制标识，也是我们的识别号啊。别的地方不敢说，我们中心的患者呀，就认这三个字儿，这三个字儿他一看到他就放心了，这属于小众范围啊。就是这个不是品牌，也不是名牌，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实际上啊，就是信任力，就是我们中心的放心标识。您呢，拿回家一定第一时间看看有没有这三个字儿啊，有这三个字儿就是真，没有这三个字儿那一定是假的。真要是我给你拿假的了，或者说你检测跟我们这个检测报告不符的，假一赔十。孟非老师说到做到。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 也不会消失。

0: 有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1: 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3: 那说到这儿啊，咱们今天呢是第二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孟非老师再给你说一遍，这个磷虾油啊，你要吃你就吃上一年到两年，只要是病程长的你就照着两年吃。有人说，那我多吃行不行？多了就不要了，你最多就两年就足够了。因为血管一旦变软了之后啊，它再一次硬化至少要十几二十年，所以说到那个时候就不着急了呀，是不是？咱们给了自己血管一个10到20年的缓冲期，你还急什么呢？是不是？而且呢，这15种能够软化的油脂，10种是植物油，5种啊是海洋动物的油。那这里面有效，换句话来讲，价格合适的就是这个磷虾油。那我们中心呢就定制的这个磷虾油，这一次给听众朋友带来的福利政策就是什么呢？100块钱一瓶，600块钱多给你拿6瓶，到手就是1年12个月的量。你拿12瓶就是1200块钱。再给你多拿6瓶，你到手就是24瓶。那你说是不是任何家庭都能用得起啊？对不对？那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定要把这个磷虾油给用上。我再给你提醒一下啊，大家听好了。第一个就是我们有5高的，就是3高的基础高，高血压的，高血脂的，高血糖的，还有一个高血粘的，还有个高尿酸的，是不是？这是3高加2高合到一起啊叫5高。这5高任何一个高它都能够导致血管的硬化，它能够导致你血管弹性的降低，让你的血管啊变得是又硬又脆，甚至说血管管腔都变窄了。大家听好啊，磷虾油它不是药，磷虾油是属于一种特殊膳食。这种特殊膳食啊它不治病，它只能够解决你一个事儿。有人说我腰疼腿疼，有人说我胃疼哪里疼，大家听好，磷虾油不止疼。第二个人说孟非老师，我骨质疏松用磷虾油行不行？没用。你要说是你对关节有轻微的润滑作用，这磷虾油还是能办到的。可是解决你骨头疼那没有的，咱们是有一说一，咱不能胡说呀，是不是？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免疫力不好，免疫力不好搞点维 C， 是不是？免疫力不好补点正气都可以。你不要认为磷虾油是少，不要认为磷虾油是万能的，不要认为吃了磷虾油药都不用吃了，不是的。是什么人去吃呢？5高的人，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这类的人要吃。哎，这磷虾油你一定一定要用上，因为只有逆转了你的血管硬化，改变了你的血管弹性，那你这个基础问题和风险性就会降低。你看高血压，什么叫血压呀？孟非老师虽然学的是，可是西医的这套东西和营养医学、生物医学也都在学，虽然不如人家专业的人专业，这个事儿啊咱都懂。什么叫血压呢？血管里面血液流动对我们血管壁产生的测压力，就像我们水管里面过水一样，这个水压要高了，撑的那个水管啊胀起来了，这个就叫血压。哎，在水管里叫水压，在血管里就叫血压。这个压力越大，给到我们两边血管的压力就相对提高了，这个时候心脏往出一蹦，这叫蹦出去血去了，高压就出来了。心脏这血往回一来，哎，这个时候低压就来了，就是一个叫收缩，一个叫舒张，舒张收缩，舒张收缩，这心脏完成一次血液循环，这血压呀就开始出现了，有高压有低压，是不是？那大家呀，有的人呢年龄一大，这血压不能说100%，至少是80%的人血压都不对。那有的人呢，这血压呀高的都没边儿。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血压呀到了多少爆表，你看那个血压计上面那个标识啊不够10，是不是？拿电子血压计一量，好家伙，200、210，你说这多危险呢？你说这是不是等于血管随时在破裂的边缘呢？就这种到医院去了之后，那医生都怕呀，怕你随时出现

那脑出血呀、啊，那直接要命啊，是不是？就别说200了，只要说年纪一大，血压超过160、170，这都是有随时崩血管的危险，明白了吧？尤其是血压一大，还容易把血管里面的斑块给冲下来。那你说血压的高，不就是跟血管的收缩有关系吗？不就是跟血管的弹性有关吗？是不是？你跟我们降压用利尿剂，不就是减少血液里面的水量，让你的压力减小吗？是不是？血管紧张抑制素，包括扩张血管的，都是在血管的弹性上来入手。可是所有的西药，它只是解决指标，临时的。你只要这个药一停，后面还是该高多少就是多少。我们用这个磷虾油啊，就不一样，我们就相当于什么？我们就相当于让你的这个水管的弹性一直保持在这个状态，不让它变旧。我们让你旧的那种弹性低的血管给它弹性慢慢恢复回来，那你说这叫不叫逆转血管的硬化呀？是不是？你这样的情况下，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都是引起血管硬化的元凶，高尿酸和高血粘更是让血管雪上加霜。那你说你有这个情况，你吃着药的时候后面不一定加重了，可是怎么样减轻啊？你要想减轻，你不还得回过头来解决血管的软化吗？磷虾油是不二的首选，你必用。第二类的就是我们心血管病的，什么心慌的、胸闷的、房颤的、早搏的啊，什么心律不齐的、心衰的、心绞痛的、压着大石头的等等等等。我告诉你，心脏要出病，绝大多数心脏的问题就是冠状动脉。而冠状动脉为什么出病，为什么心脏不适，就是因为心脏自身也要用血。心脏自身用血，你心脏的冠状动脉就是给心脏供血的，它忙了全身，唯独忙没到自己，它给冠状动脉的血来的少了，冠状动脉里的血管硬化了，血管硬化了病就来了，全名就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再说一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老百姓讲叫心脏病。你听听，冠状动脉这是发病位置，粥样硬化性，你听听是不是粥样硬化呀？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是不是就来了吗？是不是？粥样硬化是元凶，粥样硬化又叫血管硬化，那你说软化血管不对吗？对吧？磷虾油虽然不是药，它让你心脏的血管软一点，是不是给你心脏的压力减轻一点？心脏的压力减轻一点，血管软一点，过来的血多一点，那你告诉我，到后为止时间够用了，疗程够用了的时候，周期够了的时候，你的血管软一点，你的心脏就轻一分，血管好两分，你的心脏就减轻两分的痛苦。虽然这个东西不是药，它属于特殊膳食，但是它这个是其他东西比拟不了也替代不了的呀。这就是磷虾油要用的一个原因呢。那反过来，脑血管是如此啊，我们是拿过那个人脑袋的模型的，我们也看到过在实验室当中，在这个陈列室当中，我们亲手拿过我们人脑部血管的一个标本，也就是说我们脑袋里面的大脑标本、神经标本和血管标本，孟非老师上学的时候都在手里面摆弄过，对吧？有模型，有实物的。那脑血管细的呀，哎呀，你就别提了，除了两边这个颈动脉还稍微粗一点，脑袋里面是跟比蜘蛛网还要细的细血管，甚至比蜘蛛网还要多的脑神经。脑神经靠什么？是不靠血管滋养啊？脑袋靠什么？是不是靠血管供应过来的血液和氧气才能够工作呀？那脑血管为什么发病率要比心血管病发病率多？就是因为我们脑袋虽然不大，功能多，全身都归它控制，那脑袋里面每一个区块作用都不一样，哪个地方的血管堵了都出问题。你看我们有没有人这个嘴歪的、鼻子歪的、眼睛歪的，是不是？眼睛哪儿都歪的，哎呀，你不用问，脑血管，是不是？走路发歪的，脑血管，哆哆嗦嗦的，脑血管，手抖帕金森的，脑血管，脚底下像踩着电门一样，脑血管。那脑血管为啥生病啊？脑血管里有啥呀？是不是？那脑袋里多的就是脑血管和脑神经，你不解决他俩解决谁呀？神经你是滋养不到了，它靠正常吸收营养，脑血管里来的就是什么？就是血。
脑血管的这个血就得要弹性好，血管正常，供血量才够。血管一旦管腔变窄了，血管硬化了，来的血都少了。你只要脑袋一缺血，就缺氧；你只要一缺氧，就头晕，就头沉，就懵，就晕，就胀，就烦，睡不着觉，反正就哪儿都不舒服。这脑血管病就来了。一旦脑血管破裂堵塞，后遗症，什么画圈的、跨框的啊、口眼歪斜的、瘫痪在床的、半身不遂的，那咱们为什么非要等到这么严重才解决呢？是不是？一直说潜移默化的治疗，春风细雨一般，万丈高楼平地起啊！什么是万丈高楼？血管啊，所有的病没跟你说吗？只要是跟血管病有关的，都是血管硬化，对吧？你血管脑血管硬化了，脑血管病；心血管硬化了，心脏病；下肢血管硬化了，静脉曲张；脖子血管硬化了，斑块。这不都是这样吗？包括你眼睛不好，不也都是里面的血管出问题了吗？是不是？所以说，什么人用五高都要用，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这林下游你听孟非老师的，一定把它用上，价钱又不贵。咱们给了这个政策之后，一个月才折合下来才50块钱，你说是不是？什么样的家庭都能够用得起啊，对吧？一年下来600块钱，两年才1200块钱，那你说还帮你解决大问题，给你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你以后啊，再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药、修补正气的药，那作用都会提高的，是不是？最重要，我要提醒一部分人，什么人呢？如果你还没有打这个电话的，那你现在听孟非老师的，你干什么啊？你现在马上到你家里的洗手间，把洗手间的灯打开，你呀，对着洗手间的这个镜子，你照一照，把舌头抬起来，你看看你舌头底下的这个血管是什么样的。听着啊，如果你的舌头底下的血管是4类情况，那你这个林下游去用，马上用，现在就用。哪4类？第一个，发黑发乌的，你不用问了，你这不是舌头底下，舌头底下是窗口，全身的血管都这样，你血管已经严重的动脉硬化，血管病就在你身上了。严重动脉硬化的，舌头底下看得出来，黑黑的，紫紫的，马上用林下游，1天2粒，用2年啊。第二类的，你舌头底下的血管疙疙瘩瘩的，一块一块的，鼓的跟蚯蚓一样的，甚至是跟腿上的静脉曲张一样的，那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危险了。什么危险了？就是你的血管是一段一段的堵，一段一段的硬，而且都已经扭曲了，比刚刚说的那种情况还严重。那你告诉我，要不要解决？你不解决它，它到头就给你出危险，而且出大危险，就预示着你的心脏或者脑血管快出问题了。如果这两个地方出一个问题，你是1年600或者2年1200能解决吗？你1年2万、2年8万都不一定解决了。现在是花小钱预防大问题，你别到以后真到医院住院花大钱的时候还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再后悔就晚了啊。听孟非老师的，1天2粒林下油，连着用上2年，赶紧用，舌头底下就能变回来。那第三类的情况就是什么？就是舌头底下的血管不明显，看不出来。那我告诉你，这种情况高度引起你的重视，因为你不是舌头底下，舌头底下只是个窗口，代表你全身的血管萎缩了，这个比你血管鼓起来还危险。萎缩了，这个时候血管硬度就下降了，不是说软了，是什么？变脆了。我跟你说，这种脆的血管不容易破，你赶紧把林下游用上，让这个血管的弹性慢慢的恢复起来，你这个危险呢就远离了。再有第四个，大家听好，你这个舌头一伸出来不听话，你伸舌头抬怎么抬都抬不起来的，甚至说你想看一下舌头底下，你必须拿个勺子把舌头扒起来，或者拿双筷子把舌头夹起来的，舌头已经不听话了的人，这种情况你听好，你已经不用看舌头底下的血管了。这个舌头只要一不听话，就证明你的脑血管已经相当相当严重了。严重到什么程度？严重到要不然你就已经脑梗脑出血过，要不然你就已经快要脑梗脑出血了。那你说你这种情况用还是不用？是不是？你难道还要再拖吗？你再拖下去啥时候是个头啊？是不是？
这几种情况呢，我再说。

这一遍必须吃。第一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血粘的，你去用上利虾油。哎，第二类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你要用上利虾油。第三个，眼睛经常视物不清的、眼底出血的，你要用到利虾油。还有一个静脉曲张的，你要用到利虾油。还有一个舌头底下的血管异常的，甚至都看不到舌头底下血管的，利虾油你必用。你一定一定听孟非老师的话，把血管变软，远离危险，远离风险，让病痛少往你身上来。咱们要活到100岁的，咱们要给自己的健康打基础。拿什么呀？这个利虾油是15种油当中的 number one 第一名，价格又实惠，而且呢，功能作用上又好。它是属于高级的特殊膳食，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定制款，而且这次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就是说你拿6瓶600块钱，多给你拿6瓶，到手里12瓶，一年的量。你拿12瓶，多给你12瓶，到手里2年的量。你少花钱，一个月算下来才50块钱，多划算呢！错过这个，下次你第一在外面不一定买到真，不一定这个价格，拿到这个价格还不一定有这个纯度。所以你要是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打电话，赶紧报名。你打了电话的，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好，什么时候能收得到？哎，收到了马上吃，听明白了吧？这个油你一定，磷虾油你一定要用上，大量的欧米伽三，大量的磷脂，大量的虾青素，纯度高，优颜诺三个字别忘了啊。那再有什么人，孟非老师是坚决不让他吃。这个有让吃的，就有不让吃的。什么人不让吃？你听广播，你只是无聊打发时间的，哎，你听广播只是为了消遣的，你已经现在说我不想治了啊，我爱怎么样怎么样吧，想怎么样怎么样了，无所谓了，我也不想治了，那你这样的人你别吃了。你吃了呀，可能你今天吃，万一吃了几天之后突然不想吃了，你就扔了，扔了就浪费了吗？有的人都拿不到，你说你呀，都是放弃治疗的人了，就想试试，试几天就放下来的人，你说是，钱是你花了，可是东西你拿走了呀，你这种情况下别人还没抢到的，是不是就可惜了？怎么办？你要说是已经放弃治疗的啊，对身体不重视的，那别吃了。第二个，对这个恢复健康啊没有信心的，你也别吃了。为什么说？你记住了，心里面认为自己能健康，他就积极的配合治疗，心里面认为我治病也没概率，没希望，没信心，我告诉你，跟他说啥招他都消极，一消极了不愿意配合，一不配合了影响治疗的节奏，那到头治起来呀太难了。这样的人没信心没恒心的，孟非老师也说实话，你看我多直爽啊，你别吃了，也不是几百块钱的事儿，你就别花买了，买了放那儿也没必要。还有第三类，就是家里反对的，无论你是老伴反对还是说你儿女反对，你老伴不想让你健康，你儿女不想让你健康，他们就说有病去医院啊，住院给你打针，要这类的，那我也告诉你，你别买了，你也别吃了，不是钱的事儿，因为花了一点钱，因为让你恢复血管健康，让你恢复血管弹性，让你治病打基础，结果因为这几百块钱搞得你家里鸡犬不宁的，天天打打闹闹吵架的，影响家庭和谐的，孟非老师不想犯这个错误。哎，也不想让你家里打架，也不想让你家里不和谐，也不想因为这点事情你们夫妻关系闹得很僵，跟孩子还闹得不愉快，孟非老师不想这么干。我呀就一直说一句话，这句话呀我的老师小的时候教的我啊，上学的时候教的我，当时啊我听过这句话，但是老师又语重心长的说完了之后啊，我是另外一番感触，这个感触啊到今天我可以说一遍，叫天宇虽宽不润无根之草。哎，你听听啊，就说呀咱们下一场大雨啊，是不是这个雨水啊下来了，天宽地阔呀，可是这个草啊在地上它没有根儿，我怎么滋润它呀，是不是？所以叫天宇虽宽不润无根之草，佛门慈悲难度不善之人呢，咱们讲究的是什么？咱们讲究的是缘分呢，是不是？咱们那个缘分到了怎么都行，咱们的缘分没到啊，咱就别强求了，是不是？你家里反对的，没信心的，已经放弃治疗的，那你呀就别打这个电话了，你也省点钱，哎，你身体啊
以后。

0: 啊，找找别人，或者说自己在家锻炼锻炼都可以，对吧？咱就省这几百块钱，咱就不要花了。你也不想软化血管，你就认为以后出血再说啊，脑梗再说，心梗再说，反正支架无所谓。那你要这样的，孟非老师绝对没有怨言，也不劝你。为什么？因为健康是你自己的，你认为以后梗了也没事儿，你认为以后瘫痪了也没事儿，你认为以后卧床不起了有人照顾，那咱们就治不治无所谓嘛。我这个车呀，是个火车，我这个火车呢，是带着我的乘客活到100岁的，活到100岁，解毒是关键，哎，软化血管是基础，是不是？关键性的基础，这两个事儿咱们都要做呀。你不做，你怎么坐车呀？你坐车都坐不稳的，我怎么带你活到100岁啊？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吗？是不是？所以啊，这几个事儿我跟大家说得很明白了。那咱们再说一遍啊，一瓶100块钱，一个人呢用上1年到2年，就是你这次的活动政策，你一次性拿6瓶，600块钱，多给你拿6瓶，到手就12瓶，你就不用多买了。你买六瓶，多给你拿六瓶，到手12瓶，用1年，1天2粒啊。你要用2年的，你也不用买24瓶，你就买上12瓶，1200，12瓶1200，再给你多拿12瓶，这样的话就2年的了，每天2粒。然后呢，任何时间吃，哎，都可以了，明白了吧？这就够了。那然后呢，我跟大家说啊，这个东西啊，还是那句话，你呀，不要追求说我今天吃上，明天就好，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快。怎么说呢？它这个是周期性的，就是一个周期就是1年，普通人用一个周期1年，哎，要是说身体当中基础病、慢性病的，就是2个周期。用2年的时间就足够了，我不说了吗？如果说你血管逆转回来了，变软了，等到它再硬化，至少要10年20年后，你就有了足够的时间做缓冲了。你说对不对啊？是不是？另外，我再说一遍，千万千万要记住，一天就吃2粒，千万不要多吃。有人说孟非老师，你总嘱咐这个事儿，是不是吃多了有害处啊？没事儿，吃多了一点害处没有。你就是一顿把这1瓶60粒都吃下去，都没有一点害处。可是呢，要是多了的情况下，你就不吸收了，那点不吸收了不就浪费了吗？浪费了一点作用没起，你为啥不明天再吃呢？是不是？我跟你讲啊，这个事儿啊，我在我们中心里是经常能够遇到。哎，咱就不说远了，咱就说前年，我们中心里面有个老爷子，85，哎呀，给他做完各种检测。做完了各种检测报告，就做这个调理治疗方案的时候啊，那都得看吗？结果一看这个舌头，哎呦我的天哪，那舌头是发黑的呀。这老爷子呀，本身就脑梗过，而且呢还是严重的，流口水，走道也慢，所以这舌头是去看呢，结果这一看舌头底下，那就不是紫啊，是黑，就你能想象的那种乌黑色，就那样，还成坨。这是典型的脑中风后遗症，舌头底下的情况，那走路啊就慢慢悠悠的，那他走5米啊甚至得差不多要1分钟。不过没事啊，在我们中心里住着，他是100%安全。那我们就跟他说了，说给他的调理治疗方案，其中这里面就用到我们的特殊膳食，就是这个磷虾油，就告诉他啊，这个是软化血管的，给你的一个心脑血管的康复打基础的，告诉他了，一天吃2粒。结果呢，这个磷虾油没有危险呢，那你说这老爷子他就想快点好，这个事儿啊人之常情，他就想偏了，他就认为我们给的这个磷虾油啊是少，哎，就能给他脑血栓治好。结果呢，他自己就偷偷的加量，吃了多少啊，他每天吃4粒，哎，还悄咪咪的每天吃4粒。后来就发现了，就跟他说不能吃这么多，说吃多了没坏处，你吃多了也达不到效果双倍，你呀一天就吃2粒就够了。结果呢，这老爷子挺犟，他说不是没副作用吗？我多吃点。我说我感冒药我都吃2片，那这个我吃4个。结果呢就不让他吃，就劝。你知道啥情况吗？这我们那个小护士啊，劝了一会儿，哭了。哎呀，坐那儿就开始哭。你说一个85的老爷子坐那儿哭了半天，给我们搞的都不会了。这我后来知道的啊。这小护士是一顿良言相劝呢，就告诉他说，真是你吃的多没有用的， 哎，吃多了之后你反倒吸收不了，浪费了，你就吃两粒。你看这说心里话，这老爷子是不是就把这个东西当成药来吃了？他就认为这个东西吃了马上就能把脑血管治好。哎呀，到最后劝来劝去啊，劝了好几天呢，终于改回来。为啥改回来了？不给他了，不放他屋里了。那原先瓶在他屋里，现在不放了，那一天给他送两粒，那没招了，改成俩了。结果这老爷子吃完了之后啊，有意思，他在我们那儿住了六个多月，我都记得很清楚啊。为啥说对他印象清楚呢？六个多月的时候啊，不到六个月，就是快到六个月的时候，我们去看，因为我们最关注的就是什么，舌头底下，尤其是像他这种情况，舌头底下是最关注的。结果到了五个多月六个多月的时候，当时我们再给他看啊，身上的检测指标血管就已经有软化的迹象了。这个我不跟你们说吗，慢工出细活，有软化的迹象了。最明显的就是他舌头底下，他舌头底下是乌黑乌黑的鼓，哎，鼓起来的块块。结果用了六个月了，这回这舌头底下呀颜色没有变，还是乌黑色。可是你知道吗，这回变成什么样子了，能看清是两条血管了。原先舌头底下一大块都是黑的，现在能看清了，舌头底下是两根乌的血管了。哎呀，当时我们开始的时候是拍的照片的，然后呢这次又给他一拍，两张照片往这一放，那立马不一样了，是不是？哎呀，高兴的说高兴，哎呀，我这有希望。你看这就是结果。所以说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记住了，你给他足够的时间，他到最后就给你足够的作用。时间啊，那你就赶紧吃上，是不是？记住了，它不是药，哎，不是治病，也不是说吃了这个就不用吃药了，打基础嘛，万丈高楼平地起，是不是？你呀，就正常的吃，每天两粒儿。你要如果愿意的话，你眼神还好，你就把舌头底下啊拍个照片，是不是？你拍个照片留着，哎，等以后了你再看，慢慢看看你舌头底下有没有变化。这个啊，至少要几个月，对不对啊？慢慢来。五六个月过后，舌头底下的血管啊自然就变淡了，明白了吧？这个时候作用慢慢也出来了，你说你开心还是不开心呢？你开心了，到那个时候身体等于变好了呀，是不是？一年下来血管软化了，两年下来血管逆转了，你说这是不是对你来讲大的好事啊，大的幸运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啊，今天第二天，咱们一共五天，100块钱一瓶，六瓶600块钱，多给你拿六瓶，一瓶折合50块钱。你吃两年的，你拿12瓶，12瓶是1200块钱，再多给你拿12瓶，刚好两年的量，你就吃吧，身体越来越好，打好基础，以后治什么病都方便。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孟非老师衷心祝愿我的粉丝听众朋友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特别提示，定制款真品南极磷虾油正在开展优惠赠送活动，凡购买6瓶磷虾油赠送6瓶磷虾油，购买12瓶磷虾油赠送12瓶磷虾油。磷虾油一次赠送活动，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7639-566，400-7639-5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哎，孟非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不知道我这个电话终于打进来了，
0: 终于打进来了啊！好 好
2: 是啊，看来打都在战线
0: 啊，战线，对对，电话多。
2: 对，你说，哎，好不容易打进来，我也就劳驾孟非老师您嘛，哎，您也辛苦的受累了
0: 啊，
2: 我就让您嘛帮我就是个订过两份
0: 啊，两份，
2: 因为我。对，我自己要吃一份嘛，给我那个儿子他也吃一份。
0: 哦，你俩吃可以可以。嗯，
2: 对，因为我们俩嘛都是那个喝酒喝的，喝的就是那个脑血管啊也都不好了。我自己嘛是轻微那个脑梗过一次。
0: 不重不重吧？
2: 哎，不是很重
0: 啊，那没事啊。
2: 也没拿下那个什么严重的后遗症。
0: 啊，好一点。
2: 我儿子嘛，我也让他来吃嘛，我也给他买，啊、所以我想订购两份去。
0: 啊、可以可以，没问题，给你订两份。你这样啊，我给你嘱咐一下，如果说您吃上之后啊，打比方有这个小便微微发红啊，别担心，这个是磷虾油里面有虾青素，对抗自由基， 清除自由基的时候颜色有点变化，这是好事儿啊，你就慢慢吃一天。

0: 天两粒儿，帮你订上两份儿，你和你儿
1: 好
0: 子
1: 的，
0: 两个人一人一份儿，好不好？
1: 哦，好的，好的，谢谢您，龙门飞老师。
0: 哎，可以，不客气
1: 我
0: 啊。
1: 现在是吃着那个，学府那个助益丸，还有那个三物丸，您看这个药行不行呢？
0: 挺好啊，这个你看，这都是经典药啊。你看这个中医里面的这个血府捉瘀汤，就现在有这血府捉瘀丸，这是王清任的，这药很好，活血化瘀。然后再有你吃这个25味山护丸，对你这个曾经以前脑血管这小问题是正对症啊，一个活血化瘀，一个是止疼通络的，没问题，你吃吧，这组合挺好。你得把磷虾油加上，把血管再软一软，这效果高，你吃挺好，没问题。
1: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也是，我也特别愿意来听您讲课。关键您嘛，实在说话也利索，也挺对我这个脾气的。所以说，孟明老师，我就听您的，我就接着吃。这
0: 接
1: 回
0: 着
1: 嘛，
0: 吃，
1: 再加上咱们这个磷虾油嘛，一起吃嘛，我确定了。就是那您嘛，帮我订两份，谢谢您了。
0: 好的，好的，没问题，我帮您订两份，这两天您就等着收到，您跟儿子就一起吃，一天一个人两粒。祝您身体健康，好不好？
1: 啊，好的，那我就不打扰您了，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好，谢谢，哎，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哎。
2: 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3: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别提示，定制款真品南极磷虾油正在开展优惠赠送活动，凡购买六瓶磷虾油赠送六瓶磷虾油，购买12瓶磷虾油赠送12瓶磷虾油。磷虾油一次赠送活动，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1: 400-7639-566，400-7639-566。
0: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狗狗听你说话时会歪头。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来聊一个让人心都要化了的问题，为什么狗狗听你说话时会歪头看着你。是不是每次你和狗狗说话的时候，它都会微微歪头，一副认真听讲的模样，这到底是可爱还是另有深意呢？虽然狗狗的听觉范围比人类广得多，但它们定位声音来源的精度却没有那么高，所以当你说话时它歪一下头，就像我们拿手机找信号一样，是在尝试精准判断声音来自哪里。歪头还能帮助他们更清楚地捕捉语调和关键词，比如出门、吃饭、好孩子这种让他们激动的词儿。狗行为专家还有个发现，长脸的狗狗更喜欢歪头，因为他们的鼻子挡住了视线，歪头可以帮他们更好地观察你的表情。而短脸的狗狗，比如巴哥、法斗之类的，因为看你的脸本来就方便，所以不需要那么靠歪头来辅助理解。所以说，狗狗歪头不只是卖萌，而是他们在认真地接收信息。

0: 他们在试图读懂你的声音、语气，甚至是你的表情，全神贯注地翻译你说的话，好判断接下来是要玩耍、吃饭还是挨骂。下次再看到狗狗歪着头看你时，记得回它一个温柔的微笑，它可能正在努力理解你呢。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侯爷要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希望大家通过节目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邀约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037165995976，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的进行一个展播，所以想听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此时此刻就可以拨打037165995976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分享了。当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此时此刻您最想听的、最想唱的是豫剧、曲剧还是乐调，当然也包括稀有剧种以及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在这里侯爷要期待着大家的参与了。当然节目之外呢，大家也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一定要发送过来，因为在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大家都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是不是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呢？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分享吧。这个时候我们来听段戏，也让好朋友们有时间开个嗓儿，稍后就将邀请您参与节目互动交流演唱。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欣赏到的是曲剧名家张兰珍老师以及曲艺表演艺术家白君璇老师在屠夫状元当中的唱段，这也是通过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一位叫做欣欣的朋友特别点播的唱段。

手累，跟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呀。

0: 事儿，不管他是谁，你难缠我的心意。
1: 哎，妹妹，哥一定给你找一个女婿好、公婆好、姑嫂好、六头都好的好婆家。
0: 我哪儿不去，就在家。
1: 哥的嘛，
0: 哥哥你，
1: 妹妹，哥也舍不得让你走啊。哎，要不给妈说说，给你找个女婿。
0: 哎呀，哥哥你，
1: 哎呀，妹妹，那到底哪好人才能吃你的心呐？
0: 就要，
1: 要什么呀？
0: 想，
1: 想什么呀？

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在心动的同时，我们也可以行动起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大家呢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遍

掌声给到这位杨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武士请缨》当中的唱段，这段唱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您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您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杨老师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再说回到刚刚姚老师的演唱，印象里应该是第一次参与咱们的节目啊，短视频的录制能够感受到非常非常的认真，精心的画了这个舞台妆，整个呈现是非常好的，能够感受到也是有一点点的紧张啊，可以更自信一些，因为你的整个声音包括表演表情眼神都是非常不错的啊，你再有一点底气把这种气势唱出来。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节目互动交流分享，更欢迎爱唱这段戏会唱这段戏的朋友也能够走进节目唱一唱。大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武士请缨》当中的唱段。

0: 这是豫剧名家王辉老师在《武士请缨》当中的唱段，听着这段。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进来。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在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一听好朋友们的演唱，有请到的是一位李老师，他今天要演唱大祭庄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声来送给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了大剧庄当中的这一段脑恨爹爹心不正，2分钟的唱腔，不知道有没有打动身旁的好朋友呢？在听这段唱的时候，你有一些好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李老师，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让朋友们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整体来说，这位老师他的完成度也非常高，但是在个别字音的地方呢，可能是因为气息不是很足，导致音准稍稍的有一点点的欠火候了。接下来这块我们要多注意一下，因为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语言的表达和曲调的结合，它其实是相辅相成存在的，对不对？而且呢，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唱腔内容，曲调高低的不同，韵折的变化，包括各种情感的处理，除了乐曲功能之外，戏曲语言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要通过自己的演唱，把这样的一种情绪状态带给身边的观众朋友，先打动了自己，才能打动身边的人。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要学会给声音化妆，此时此刻你就是剧中人了，而且你唱的就是最棒的，不用想那么多，我们就很好的呈现这段唱腔。除了声音好之外，咱们的表情，咱们的表演也应该融入进来。当然也是非常感谢这位李老师能够走进节目，也是希望你能够把更多的唱段发送到咱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是祝福您越唱越开心。当然对于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来说，这段唱您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呢？是不是也特别爱唱呢？咱别自己在家里头唱啊，咱们也可以走进节目唱一唱。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简单，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前旦演员连德志老师在大剧庄当中的这一段脑恨爹爹心不正，我们在听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听老师的发音归韵。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

0: 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侯岩在这里就期待着大家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在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在这里呢，我们也鼓励大家以对唱以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我们短视频录制的话，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位李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盘夫索夫》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也把掌声送给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盘夫索夫》当中的唱段。您在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大家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在演唱豫剧演派唱腔的时候，他的这些腔弯啊，包括动作表演啊，我们一定要透露出这样的一种精细细腻之感，所以演唱流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握住他的一些唱腔特点，他的表演风格。看到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位叫做小戏迷的朋友留言说，为这位老师的勇气来点赞。他唱的不错，但嗓子有点紧了。我觉得这可能和他刚开始参与这样的一种形式多多少少紧张引起的这个嗓子发紧，可以稍微的调整一下，尽可能的让自己放松下来。但是这个放松呢，并不是完全泄劲儿的放松啊，是我们内紧外松，让我们的状态很积极，但是给大家的感觉，给大家听到的这个声音的表达和我们动作的一个呈现，自然而然的，不会说让别人听着看着都跟着你紧张啊，自己放松下来，自信起来。期待着这位朋友可以调整之后再重新录制一版，发送到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但已经非常的不错了，给这位老师来点赞，因为他的气息相对来说还是稳的啊，只是因为紧张可能让自己的嗓子发紧了，我相信也会越唱越好啊，也是给我们的李老师来点赞。要点赞的还有很多朋友啊，咱们自己在家里头也在大声唱，只是缺少了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中原戏迷擂台赛真诚的邀约大家能够参与进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盘夫索夫》当中的唱段。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盘夫索夫》当中的一段：自幼儿生长在宰相家，没有听过瘾的好朋友们，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听到这些艺术家们所演唱的经典好戏。大家在节目之外，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还遇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何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王上禅，我住马
1: 下。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1: 他是中医传承，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2: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特别提示：定制款真品南极磷虾油正在开展优惠赠送活动，凡购买六瓶磷虾油赠送六瓶磷虾油，购买十二瓶磷虾油赠送十二瓶磷虾油。磷虾油一次赠送活动，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1: 400-7639-566。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这个跟大家在正式讲之前呢，孟非老师说说自己的感慨。感慨什么呢？